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心率、血氧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3: 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又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4: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重要消息啊不遗漏，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6: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呀，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7: 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

0: 触手，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竹救我。
1: 主人，你看，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哼，
0: 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就算掉下来，我也不敢吃啊。
2: 哼，那是我的馅饼，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1: 是你从主人桌上叼走的吧？
2: 我说，我说，
3: 还还我！还还还还！
1: 让你欺负我，我也是有脾气的。
0: 巧莲施妖喜获奖，妙解鱼袋就犯科。
4: 哪儿跟哪儿啊？这上下毫无关联啊。
0: 难道这次的任务是两个？
4: 父亲。
5: 我这儿有一题要考考你们，谁答得好，谁就可以跟我去参加诗词游园会。清风细柳，淡月梅花，你们要在诗句中加上一字诗妖，使诗句更加生动完美。
0: 看来任务之一出现了。
5: 你们可以晚上给我答案。
2: 我可不会输给你们。
6: 这玉带寻常百姓可是见不到的，只有官员才能佩戴哦。我戴着更威风吧。
2: 哇，威风帅气，太符合少爷您的形象了。
0: 我可不想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被范科缠上。清风细柳，淡月梅花。
6: 救救救我！
0: 范哥，你这是做什么呀？
6: 求求你帮帮我！子瞻，请你一定要帮帮我家少爷。
0: 有话好好说，先放开我。
2: 少爷，你这样真的很丢脸。
6: 我不管，你不答应我，我就不放手。
0: 好了，我答应了。
6: 有位官员在我家掉了一只鱼蛋，我以为这是件很荣耀的事，便私自佩戴上街了，结果被发现了。
0: 我就知道遇到这家伙准没好事，真是什么麻烦都敢惹。
6: 别走啊，子瞻兄弟，真的求你了。
0: 百姓私带官员鱼袋是重罪啊，何况你还招摇过市，胆子也太大了吧。
6: 范哥，你别过来啊，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7: 请你帮帮忙，那位大官正在我家兴师问罪，我们根本不敢回家。
6: 父亲要是捉住我，一定会狠狠揍我的。
2: 或许真的得帮助范科。
0: 为什么？他可是一直和我作对的。
2: 你忘了卷轴的任务吗？
0: 对啊。范科，我只能帮你向你爹求情，能不能管用，我可不敢保证啊。
6: 好。
0: 范员外，
3: 逆子，你这个逆子！
6: 真是过来，救我！
3: 你别拦着我。
0: 范员外，出了事就好好想办法解决，打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5: 范员外，我家老爷请你过去回话。
3: 好，小兄弟，请稍等片刻啊。请你帮帮忙吧，我那逆子好歹也是你的同窗，不是？
0: 要不让范科主动去认个错？
3: 不成，私配官员鱼袋是大罪，纵然小而无知，但对方也一定不会轻饶。
6: 子瞻，你最聪明了，你好事做到底，一定要救救我呀。

0: 你们再不去，我真要回去向老爷复命了。小兄弟，请稍等一下。诸位大哥，我给你表演扇子功。接下来是，有了。
1: 哎呦，动了！范少爷当真有趣的很呐！子瞻，
2: 你看，人家都逼上门来了，真的拜托帮帮忙。
1: 你们安静点，我来想想怎么解决。
3: 范员外，您再不去，我家老爷要着急了。哎，您稍等，稍等。这位大哥一早就过了，想必还没用饭吧？请跟我去吃点东西。
2: 别，我家老爷还等着回话呢。
1: 我家的点心有梅州城出名的龙眼酥，梅花冰粉，好歹你也尝一下，请。
3: 或许员外可以找出类似鱼袋的荷包，给范科带上。
4: 不不不，我再也不要什么鱼袋了！
5: 你给我闭嘴，让子瞻把话说完。
1: 你就说范科只是佩戴了跟鱼袋相似的鱼皮荷包。
5: 妙啊！把这一切说成是误会，妙，此计甚好。这一时半会儿去哪儿找一个跟鱼袋差不多的荷包啊？
4: 佳妹最擅长绣东西，你弄张鱼皮来，我让佳妹做个鱼皮荷包好了。这感情好，
5: 科儿，快去买鱼皮，再去请苏小姐过来帮忙。
4: 我马上去。季章，你快让小妹把鱼皮荷包交给我吧。
1: 哥哥，你刚才急着要鱼皮荷包，让我马上赶出来给你，怎么变成要给他了？范科，还不跟他说实话？小妹，
4: 这事对不住，事情紧急，求你把鱼皮荷包借我一用。
1: 范科私自佩戴了官员鱼袋。
4: 现在官老爷在他家等着问罪，你就帮帮他吧。看在哥哥的份上，拿去吧。
1: 小妹，你手真巧，谢谢你们，我找官老爷解释去啊。走，我们回家。父亲。
2: 哥哥，你回来晚了，我们都答完题了。糟了，光顾着范科，我还没想出答案呢。
1: 子瞻，就剩你未交题了。你们两个想帮主人打掩护，没有用哦。子由和小妹都用了什么字做石妖啊？
2: 清风摇细柳，但愿映梅花。子由对的也算不错了，不过这个妖嘛，还不够美。
1: 我的是清风舞细柳，但愿映梅花。小妹的倒是个佳句，不过仍然不够味。父亲。
2: 我和子由哥哥这是在抛砖引玉呢，就等子瞻哥哥这块玉了。清风拂细柳，但愿湿梅花。不错，一个“拂”字把风人格化了，给人一种动态的美感。不愧是哥哥，“湿”字是全句接活。
1: 勾画出月色和梅花情景交融的意境。
2: 这次子瞻拔得头筹，明日可随我。

0: 我去参加诗词游园会。苏母励志。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快接着唱，不然不给你晚饭吃。
1: 别，我说。书中哪有黄金屋？倒能气煞颜如玉。
2: 大哥，你瞎说呢，一点道理都不通。
0: 我唱苏呆子呢，苏呆子成天就知道读书，半个功名都赚不到，可不是气煞颜如玉吗？
2: 范克，不准说我夫妻坏话。
0: 你居然敢打我！
2: 哼，谁让你说我父亲的坏话？让你乱骂人！
0: 我说的是事实。
1: 没错，全梅州城的人都知道。
2: 你们欺负人！
3: 老泉书呆子，天天坐在书房里。
4: 还是不行啊。

0: 怎么了？哭成这样？
1: 谁欺负你了吗？
2: 范哥他们居然变儿歌嘲笑父亲！
1: 你上哪儿去？
0: 范科真是欺人太甚，我找他理论去。
1: 哥哥，这儿歌最近很火，让全城人闭嘴，怕是件难事啊。
3: 主人，主人，老爷刚刚在门外。
2: 糟了，父亲一定是听到了。

0: 父亲重振旗鼓，立大志，心怀天下。
1: 我们要帮父亲振作起来。
2: 父亲自己不振作起来，谁也帮不上忙的。快上课了，我们得赶紧去学堂。
3: 今天大家来学习庆历新诗。
0: 先生，诗中讲的都是什么人啊？
3: 你一个小孩，跟你讲也不懂。
0: 老师，都说诗以言志，了解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对读诗也很重要啊。
3: 有道理，有道理啊。庆历三年之初，朝廷面临内忧外患，时局异常艰难。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大臣为国为民力求改革。范仲淹向皇上呈上著名的新政纲领，打手照条陈时事。
4: 他们真了不起。
3: 同学们，你们读书的目标是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0: 我要考取功名，建功立业，为民分忧。
3: 好，好，甚好。
0: 我想修炼得道。
5: 我要成为受人尊敬的大英雄。
3: 就你淘气，起来吧。
0: 英雄还没当，先当了狗熊了。不行，我得想个办法让父亲振作起来。
6: 今天先生给你们讲了什么课呀？
0: 先生讲了韩琦、富弼等朝中大臣为国为民力求改革的事。
1: 同学们都非常佩

0: 富含其富弊，希望长大了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1: 孩子们，今天我也给你们讲范滂的故事。当时宦官专权，残害忠良，范滂却不畏权贵，忠于自己心中的理想，慷慨赴死。
2: 我们也要奋力有当世志。
3: 母亲，我长大以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
0: 母亲，我也想。
1: 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4: 哇，哥哥们要做范滂那样的人，那父亲呢？父亲想做什么样的人？
5: 付出那么多努力，却还是败客，我又能做个什么样的人呢？
3: 待会儿你们就照我说的办。我们一起玩蹴鞠，小妹踢毽子，比赛猜谜游戏。
4: 玩毽子我最拿手了，可不会输给你们。
3: 哦，是吗？猜谜时要保持球和毽子都不能掉，否则就算答出谜底也是输哦。
4: 哼，没问题。
0: 我先出诗谜。尖尖细身白如银，称称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到屁股上，只认衣裳不认人。
4: 这个以前猜过，是真。哦，园中花化为灰，夕阳一点已西坠，相思泪心已碎，空听马蹄归，秋日残红萤火飞。
3: 简单，这是个字谜，是一个苏字。
4: 哼，我要想一个难的，让你们都猜不出来。
3: 我也有一个字谜。一月复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六口共一室，两口不团圆。
4: 呀，你出个这么难的。
3: 哎呀，小妹，你不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吗？
4: 子瞻哥哥就是在我们这些矮子当中显人长。
3: 其实谜底是用字，并不难的。
0: 小妹，父亲这么厉害，考取功名都失败了，哥哥今后能行吗？
4: 子瞻哥哥输了，你犯规了。
6: 好，子瞻，你怎么能因为别人说东说西就放弃心中的理想呢？
3: 是，孩儿知错了。不过人言可畏啊。
6: 人言？哼，人言不足畏，未来终可期。做最好的自己，让别人说去吧。
1: 也不知道是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今天还烧了手稿。
6: 孩子们，谁都有困惑的时候，要达成奋力当世的目标，就得从认真读书做起。
3: 我们会的，父亲。
0: 父亲，
4: 我也要向哥哥们学习。
6: 从明天开始，我们一起晨读。
4: 不会吧，父亲，太早了，我会睡不醒的。
6: 那就不要怪我打你屁股喽。皎皎白驹，再比空谷，生除一树，其人如玉。
7: 皎皎白驹。

0: 水利中。
1: 这也看不出准确的时辰，也不知道去江南的货船还在不在。快，快出发！
2: 走嘞！
1: 哎呀，糟糕，船已经走了，发往江南的货看来得延期了。
2: 夫人，今天还有海运的商船要来交易货物，得赶紧回去啊！
1: 没错，绝不能再错过这趟货了。
3: 哥哥，起床！

0: 接任务来了。梅州云雾常来扰，今夕何时难知晓。
1: 我们这里常年阴雨天，确实很难断定时辰。
0: 嗯，看来这个任务是要帮助大家判断时辰。
2: 哥哥，你最好照下镜子。哦，
0: 哎呀，小妹，你又调皮了。
1: 现在是正午了，你再不快点会看不到海云的大船哦。
0: 我现在就去。
2: 阴天睡过头不稀奇。
0: 快走快走。
1: 哎，你们两个别跟着去，
2: 陪我去城外找林家妹妹玩。
0: 母亲，发生什么事了？
3: 一直没有海运商船的消息，我担心会错过送货时间。
1: 是因为阴天没办法靠日晷来判断时间吗？
0: 嗯，这一定是卷轴上写的任务了。
4: 早上一批要送往江南的货物因为错过了时辰没送成。哎，
0: 母亲，我会试试看发明一个计算时间的工具。
3: 那真是太好了，
5: 我们也来帮忙。
0: 人小责任大，遇到难处我不怕，找灵感去了各位。
2: 好，一个时辰后实验室会合。
0: 太初，你们家是用什么方法来预判时间的？
3: 我们家用沙漏看时间。但这有个缺点，就是沙漏没办法精确计时。
0: 看来大家都是借助日晷判定时间的，想来这城里也找不出什么头绪了，不如到城外去找找灵感。
6: 看我的，3、4、5、6，
0: 小妹，
6: 7，左脚踢，右脚踢，这个花样多美丽。
0: 水力车，日晷，水力车，刻度，
6: 1、2、3、4、5、6、7。
0: 对了，我可以在水力车的叶片上刻时辰来计算时间。借用水力让轮子转动起来计时，就是一个计时器了。
7: 找到灵感了，
0: 乌嘴、红花凤，快跟我回家。
2: 哎，哥哥，等等我。
0: 你们有眉目了吗？我想到办法了。快说说，你们猜。
1: 哥哥，你就别卖关子了。
3: 子瞻兄最聪明了，快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好主意吧。
0: 我要设计一种像水力车一样的工具用来计时。
1: 能行吗？哥哥，需要我们做什么？
0: 秦国，你去把林老板家磨坊的水车画下来供我们参考。
8: 画画是最美妙的事情了。
0: 子悠、安国，你们帮我收集制

0: 用的竹子，我们实验室汇合。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这是我设计的工具图，我们就按这个来制作。安国、秦国，你们负责制作12张叶片，要大小一致，形状一样，这样才能组成轮子，有水力冲击让它转动起来。
2: 一定办到。
0: 这个小人负责敲打小鼓报时，就交给你制作了。我负责整体架构和轮子上的统车，你们负责帮忙递东西。哇哇哇！多宝骑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雕刻刀、宝花机。
3: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0: 我不是故意的。
1: 你们俩好玩，一个变成了乌鸦，一个变成了泥狗了。
0: 你听吵闹声就知道你们又在捣乱了，跟我走。
1: 子战，我们完成任务了，我要按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来组合轮子。
0: 我的小人也完成了。
1: 我们来组装这些部件。水会带动轮子，每个时辰小竹人都会敲打铜鼓报时。
0: 快快试试。
1: 看来得检查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0: 可以再适当拓宽水槽，增加水的冲击力。我们还要在桶车上装木板，让桶车从水中获得更多的能量，
1: 还要确保桶车每次转动都可以冲击到小竹人。让我们重复一次。成功了！太赞了！
0: 好神奇的装置，它叫什么呢？
1: 你可以给它取个名字。
0: 它是由水力带动的，就叫水力钟怎么样？
1: 水力钟，妙极，就它了。
0: 对了，要怎么证明水力钟的时间是准确的呢？
1: 我会照时辰来校对水力钟的报时时间。那接下来就麻烦子瞻了，我们得回家了，告辞，告辞。

0: 水梨中的时间是正确的，以防万一，我还得再验证。
1: 辛苦你了，子瞻。对了，你别着急，正好海运的大货船今天也误了时间，要明天才能到。
0: 那可真是歪打正着了，有了这水利钟，明早必然误不了送货。母亲，您就别担心了，赶紧回房休息吧。
1: 你也早点休息，不要太累。
0: 好。时间完全正确，我得赶紧把它搬到正厅去，这样母亲明天一大早就能看到了。

0: 铲屎了，准备开店了。
1: 有水利钟太好了，再也不用担心错过时间了。
0: 是啊，有了水利钟，送货就安心多了。
1: 大公子真是又聪明又孝顺的好。

0: 孩子。这
1: 是啊，这孩子就是点子多。
0: 这
2: 哥哥，你不去看海运的大商船了？
3: 啊，我困死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陪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2: 不
11: 带？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是1958年报考了这么一个学校，江西的山地比较多。到了1970年，我们开发了600多亩地，我就前往湖南。去了以后，发现他那里有华山灯、齐真庙，我们就带来试种一下。从此，甘南地区就有了齐真的庙。
15: 元老他应他的言行，兑现了我们甘南人民的承诺。
14: 礼仪本身就是要谨慎一目嘛，那现在也记住，最好这个根，最好齐真的根。
16: 就是将我们国家提出来的话，那个成为一个城市奔小康。
14: 现在我是确实离不开齐镇，只要在齐镇搭上了有点子便宜的事，我都乐意去。
17: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武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8: 喂，你好，这是警务室。
19: 你拿出给我来报案，我要报案。
20: 跟我一块出警。
21: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7: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22: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23: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17: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24: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7: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25: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26: 庄叔是不放心我吗？
25: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
27: 爸，王雪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28: 快点，大

0: 好，怎么了？
1: 怎么了？好好，
2: 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3: 一是留着，二是做掉。
4: 我想生下来。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大哥。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小哥会为你娘如土为兰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3: 是啊。
2: 哎，杏花。
3: 嗯。
2: 我跟你讲。
3: 嗯。
2: 前几年我跟着素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3: 团长
2: 啊，
3: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2: 你个小丫头片子，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3: 没问题。
2: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3: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2: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3: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2: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见头行不行？
3: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2: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1: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0: 团长。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对，鬼子对黎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利岩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3: 老冯，你好，老冯，参谋长，啊，老冯，怎么样了？冷吗？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3: 哎呦，这么烧，只是在打摆子。曼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5: 杏花，
3: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嗯，
5: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华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还有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杏花同志，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哎呀。

0: 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1: 可是我怕我照顾不好。
0: 不会，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
1: 那好吧。
2: 他染病了，李兴华他照顾了。
3: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4: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
5: 你别胡说！
2: 瞎胡说什么呢你？
4: 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5: 怎么回事啊？
3: 说来听听。
4: 想听？
3: 想听。
4: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杏花，当时吓我一跳。
2: 真的？
6: 真的吗？
2: 那咱团长咋喊呢？
3: 咋喊的？咋喊的？
5: 说说嘛，快说快说，
1: 说说
5: 说
1: 啊！
2: 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哎呀，哎呀！
4: 你给他一根，
2: 瞎抽什么呢？这我的烟。
3: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快讲快讲！
4: 哎，这快点说，快说，快说，快说，说。杏花，
2: 咱团长真这么喊吗？
4: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2: 问就问。
3: 哎，没劲儿，没劲儿。
4: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就出去告密。
3: 咋了？
4: 什么意思啊？
3: 咋了？怕了？
2: 啊，不让我去了。哎，
4: 没劲儿吧？
3: 回来说，回来说。
2: 行，
3: 快快快快，快回
2: 快。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4: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2: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3: 啥人你？
4: 行，我给你，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2: 行，不就一口吗？这
5: 点上，点上，口。
7: 小姐，
8: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7: 有点意思。
9: 哎，少爷，少爷，
7: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8: 累了？
7: 哎，
8: 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7: 好。
10: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7: 少爷，请吧。
8: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10: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11: 感觉怎么样了？
12: 是。
11: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12: 我自己来。
11: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
4: 哦，
3: 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3: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4: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3: 是不是只有等到

0: 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1: 对，你说的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这个。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都不留心，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我是58年报考了这么一个学校，江西的山地比较陡。到了70年，我们开发了600多亩地，我就前往湖南。去了以后，发现他那里有华山灯奇珍苗，我们就带来试种一下。从此，甘南地区就有了奇珍的苗。
2: 严老他应他的言行，兑现了我们甘南人民的承诺。
1: 另一半。

0: 生就是要谨慎一目嘛，啊，那现在也记住最好这个根，最好取证的根。
1: 就是像我们国家提出来的话，那个通过一个城市奔小康。
0: 现在我是确实就不该取证，只要在取证搭上了有点子便宜的时候，我都乐意去。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3: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4: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5: 跟我一块出警。
6: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7: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9: 出国之后咋打算？
10: 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9: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
11: 爸，王雪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12: 快点，大家等着呢。
13: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子这么简单吗？
14: 怎么了？
15: 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16: 一是留着，二是做掉。
17: 我想生下来。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先生，有点沉吧。谢谢。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孩子，
1: 那什么都要给点吧，给点吧，
0: 给我看看。对，给我来。

0: 你们在哪儿？春风旅社，209。
1: 进。
2: 诸位，你看谁来了？

0: 超响，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1: 你让我不好好的吗？
0: 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
1: 哎，
0: 来坐。
1: 哎，徐工，坐这儿。
0: 这位是？
1: 她是我的亲妹妹。
0: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2: 啊，她是谁呀？
1: 她以前救过我的命。
2: 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
0: 谁？
1: 这个不是。
0: 我姓秦，叫秦十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2: 秦十月。我叫郑秀姑。
0: 哦，请坐。你姓郑？
2: 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1: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对不起。
1: 别难过。
2: 嗯，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1: 花同志，行，就这样吧。请。
3: 报告。
1: 进来。杏花。
0: 哎。我帮你。
1: 不不不，自己来，我自己来。
0: 你别动。
1: 来，
0: 把床上。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小花，
1: 找找看。
0: 真的，别走了，小花。哎呀，行了，你别死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媳妇儿，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

0: 老彭，哎，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别说了，什么都别说，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喜欢。
1: 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哦。
1: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的。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钱吧。
1: 钱，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是，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佟队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这里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1: 是。

杏花，你看，这是被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同时，他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再让他保有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这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不是，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3: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那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0: 哎呦！吓死！来来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快！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0: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1: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这不是张响，
1: 这小子还活着，
2: 是他。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他
1: 还活着，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
2: 张想
0: 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部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咱们这儿
3: 有
1: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1: 马上转移。
3: 是，
4: 是，
3: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你们俩快撤吧，
1: 曾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2: 好，
1: 走，
2: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指挥部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老六，
3: 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可电台呢？
1: 人和电台都不是去向，怎么回事？不听懂。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跟我走。
1: 干嘛？

0: 长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截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长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对不起大家。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你要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儿呢？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
2: 在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划，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琦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事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
1: 遇到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

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时间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麦天汤安排穴位治疗灸。

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1，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0: 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外天堂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我是58年报考了这么一个学校，江西的山地比较多。到了70年，我们开发了600多亩地，我就前往湖南。去了以后，发现他那里有华山灯、齐真庙，我们就带来试种一下。从此，甘南地区就有了齐真的庙。
7: 元老他应他的言行，兑现了我们甘南人民的承诺。
6: 礼仪本身就是要谨慎一目嘛，啊，那现在也记住守好这个根，守好齐真的根。
8: 就是将我们国家提出来的话，那个成为一个城市奔小康。
6: 现在我是确实离不开齐真，只要在齐真搭上了有点子便宜的事，我都乐意去。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10: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9: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2: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4: 咱们俩的事儿，就
1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15: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8: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团。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
1: 对不起，
0: 畅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0: 我想，我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1: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0: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1: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0: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1: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0: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2: 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3: 好像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4: 团长，
3: 老彭，哎，
4: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3: 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 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
5: 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这招可够阴险的。
6: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2: 候您多时了。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
6: 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2: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6: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2: 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6: 那他怎么说？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这小子，我去问他。
2: 哎，爹爹爹！
6: 真的喜欢他？嗯。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那不一样。
2: 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6: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2: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6: 哦，怎么回事？
2: 都赖那个川崎。

0: 姐找张想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1: 让他布置婚礼。
2: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3: 是是。
2: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4: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5: 金团长，
4: 你好。
5: 谢。
2: 来，坐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4: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2: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
6: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2: 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4: 这个嘛，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4: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2: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4: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2: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4: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2: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剿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0: 何患无辞啊。
2: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4: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2: 嗯，
4: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2: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7: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

0: 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1: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1: 你那是愚忠。
2: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3: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3: 爹。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
1: 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2: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2: 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2: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2: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2: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2: 好，十月交给你了。
1: 放心。
4: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5: 是。
4: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6: 我没有。
4: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6: 我还没有想清楚。
4: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6: 不用了。
4: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彭叔叔，
1: 芷月，
0: 你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

0: 雪花。
1: 啊。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1: 那好吧。
0: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撑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什么？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你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1: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1: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啊？
1: 跟我走。
0: 干嘛去啊？
1: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0: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1: 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没有。
1: 真没有，真没有。
0: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吗？

0: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1: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0: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0: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文
2: 德，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1: 这，
2: 那这可以搜埋了。
5: 哥，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1: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1: 背得动吗？
6: 都准备好了吧？
7: 走。
6: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你带上我吗？
1: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6: 那你保证她的安全。
1: 我会的。
5: 谢谢团长。
6: 动作都快一点啊！
2: 别讲话
4: 了。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1: 站长让你就别去了。
4: 为什么？
1: 我觉得太危险了。
4: 你担心我了？
1: 是。
4: 那我就待在这儿。
1: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4: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1: 这很多人的。

0: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有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1: 好。
2: 不好。
0: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准备吧，我们一起狙击，
1: 都有个罩。
0: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

0: 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

0: 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

0: 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3: 客官里边请。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2: 庄叔是不放心我吗？
1: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
3: 爸，保险公司在买电视机了。
4: 快点，大家等着呢。
5: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就这么简单吗？
6: 好，怎么了？怎么了？好好，
7: 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8: 一是留着，二是做掉。
9: 我想生下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简直为了目标打。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断打，要狠狠地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一排人，打成一

谢了。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统一行动，我不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马天君小姐，
0: 一旦保证就这上面的安全，快回去。
1: 嘿，马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啊，马天君
0: 走啊。

0: 走，快走！
1: 在哪儿？那边的树林。
0: 好。

0: 你们也回去，
1: 不，我留在这里。
2: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3: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2: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们要全力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求求你，别可离开。
1: 但你听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2: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
1: 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2: 小姐，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2: 你这么走，
1: 大野君，
2: 我自尽于此，给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2: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大野君，多保重。
2: 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1: 小姐，你放心。

别开枪，一枪都别开。

0: 秀姑，放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嗯。哥，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这是去找伤员吗？那边已经扫过了，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0: 再哭你也扛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3: 娘，
4: 不对。

0: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

0: 速一百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一百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

0: 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的。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
6: 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0: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 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

0: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

0: 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书画水笔子，好多年没看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市多云，19到26摄氏度。炉霍小雨，4到20度。盈津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小津多云转小雨，10到26度。岳西小雨，15到25度。达州大雨，20到23度。大邑多云，19到26度。德昌晴，20到32度。延边晴，20到33度。君连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古蔺小雨转大雨，20到24摄氏度。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 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我是58年报考了这么一个学校，江西的山地比较陡。到了70年，我们开发了600多亩地，我就前往湖南。去了以后，发现他那里有华山灯、齐真庙，我们就带来试种一下。从此，甘南地区就有了齐真的庙。
9: 元老他应他的言行，兑现了我们甘南人民的承诺。
8: 礼仪本身就是要谨慎一目嘛，啊，那现在也记住守好这个根，守好齐真的根。
10: 就是将我们国家提出来的话，那个成为一个城市奔小康。
8: 现在我是确实离不开齐真，只要在齐真搭上了有点子便宜的事，我都乐意去。
7: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12: 你爱不病，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3: 跟我一块出警。
14: 今天我要帮我们两点，我就从这跳下去。
7: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6: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7: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17: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7: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8: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19: 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18: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
20: 爸，王雪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21: 快点，二大等着呢。
22: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就这么简单吗？
23: 怎么了？
24: 怎么了？好
25: 好，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26: 10留着，20做掉。
27: 我想生下来。

0: 杨成当大小强有一段距离呢。那你要干什么呀？
1: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又换房，为什么？
0: 这十三里和十二里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2: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3: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2: 嗯，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 是啊。
5: 对。行了，快坐吧。
0: 好，看看。哎，
5: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

0: 这次鬼子这个护粮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翔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为什么？
1: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好，
2: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那就这么定了。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3: 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1: 说，
3: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
1: 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3: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1: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
4: 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5: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6: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4: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5: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 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酒井英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信连队长。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6: 嗨。
7: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就是这里，戴家桥。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 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 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的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6: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
7: 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明白。请坐。不能放弃啊！你说什么？你说的对。
8: 快，隐蔽！快！

0: 团长，你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那
2: 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老郭，
0: 你说呢？
2: 咱这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0: 大家都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1: 都听好了，你就下命令吧。
0: 你带领侦察小组，帮我处理一下幕后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再声东击西。
3: 好，你们三个跟我来。

0: 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3: 站住！
4: 走，
5: 快点！站住！
6: 快点！
7: 快点！
8: 快点！
9: 走！
10: 干什么？
11: 快走！
12: 快走！
13: 快走！
14: 快点！
15: 快点！
16: 快点！
17: 快点！
18: 快点！
19: 快
20: 点！
21: 快点！
22: 快点！
23: 快点！快
24: 点！快点！
2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26: 点！快点！
27: 快点！
25: 咱们俩去抓活的。
26: 哦。
28: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29: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28: 团长。
25: 你个老不死的，快点！
30: 怕什么？快点！
25: 快点！
30: 快点！快点！
25: 你别打！
30: 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29: 抓紧！
25: 小兔崽子！
30: 快！
25: 老子就碰了！
29: 快点！
25: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29: 快点！
25: 快走！
30: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25: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30: 快走！
25: 快！
30: 快点！快！快点！快点！
25: 村上里面呢，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联谊啊！
30: 快点，
9: 快点，
25: 走走！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0: 快点，
9: 快点，快点，
30: 快点，
9: 快点，
30: 快点，
9: 快点，快点，
30: 快点，
9: 快点，
30: 快点，快点，
9: 快点，
30: 快点，
9: 快点，
30: 快
9: 点，
30: 走，
9: 快，
30: 好，
9: 快，快，快，快，
30: 快
9: 点，
30: 赶紧跟上，
9: 抓紧，
30: 走，走，
9: 快，
30: 快，
9: 快，
30: 快走，
9: 快点，快点，
30: 走啊！
31: 来，你先走，你先走，
30: 你小子快点啊！
25: 别动，动不打死你。走，你们在这干什么？
31: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25: 有多少人？
31: 23个人。
25: 没有鬼子部队？
31: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25: 灭村杀！

0: 什么情况？
1: 二十三个变异，
0: 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住的一个村子。
2: 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遣便衣啊？
0: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他敢？
3: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2: 鬼子请神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4: 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2: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杏花、张晓，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你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明白吗？
2: 明白。你爸鬼子突袭，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
3: 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石弹难以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0: 好，
3: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明白？
4: 是。
3: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点窝用？
0: 是谁

0: 少将不得！少将不得！少将都去这儿！乡亲们，起来吧！
1: 团长，你们可来了！
2: 郝州，
1: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2: 好，是。
1: 乡亲们，快撤！快撤！
0: 带鬼子走，准备撤离。
1: 是。

0: 跑步进村，快！快跟上！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1: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1: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峰的会房。

了。

cover!

0: 小姑娘，你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那先让我想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3: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想想，这样，张翔，我到尾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同时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好，搞定了。
2: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信花烂给我。
0: 好，拿着。
2: 很有可能他是什么小鬼。
0: 小心点。

0: 是小姑娘的了，他们在西影院正占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1: 那哪行啊？我林夏掩护，你是团长，要是你回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0: 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快撤吧。
1: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
1: 你快留下，现在给我撤。

0: 救。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稳在这儿，帮我调离。所有人准备撤退，逮捕这小姑娘，把子弹和金枪全部缴获。
2: 是。
0: 哥，我会想办法出去。
3: 把你枪给我。
4: 老婆，坐保重。
0: 撤！
2: 撤！
0: 快走啊，金龙啊！

0: 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

0: 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

0: 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无错

0: 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是58年报考了这么一个学校，江西的山地比较陡。到了70年，我们开发了600多亩地，我就前往湖南。去了以后，发现他那里有华山灯齐真庙，我们就带来试种一下。从此，刚刚地区就有了齐真的庙。
1: 元老他应他的言行，兑现了我们赣南人民的承诺。
0: 礼仪本身就是要谨慎一目嘛，啊，那现在也记住守好这个根，守好齐真的根。
2: 就是将我们国家提出来的哈，那个成为一个城市奔小康。
0: 现在我是确实离不开齐真，只要在齐真搭上了有点子便宜的事，我都乐意去。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们俩的事儿

0: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2: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3: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4: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什么？
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1: 怎么引？让他开枪。
0: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1: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0: 这是命令。那我不就……
1: 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0: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1: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0: 也许他已经跑了。
1: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

0: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1: 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我已经把两个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个子弹，一个是蒋介石军队的，一个是新四军的，两个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 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蒋庆中尉，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和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没事吧？
0: 擦破点皮，没事。
1: 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1: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2: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3: 没事儿。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那你怎么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2: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见。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要是我开的话都累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0: 走吧，团长他们还在等我们。
1: 走吧。是不是？
2: 嗯。
1: 最近辛苦你了。
2: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2: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虎不服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1: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0: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0: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2: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2: 这通讯器材管制得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2: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2: 啊？
1: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2: 啊！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2: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2: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是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

0: 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好，
1: 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笑>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0: 成交。
1: 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
0: 两根小黄鱼怎么样？两根小黄鱼。
1: 嗯，
0: 成交。<笑>
1: 好，
0: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1: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0: 带来了吗？你是谁？别管我是谁。呀，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钱呢？咱捡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0: 够吗？
1: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什么？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了？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住手！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杨经理，杨经理，他们打着他，他不是不给钱。
0: 放！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3: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0: 哎，朋友。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5: 哎呀，杨老，杨老，
6: 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了。
5: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

0: 别笑了。
1: 你说你呀、啊。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0: 像吗？
1: 啊，
0: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0: 别招我！
1: 我哪敢呢？
0: 哎，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0: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0: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0: 反了、哎！
1: 遵命。
2: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3: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1: 好。
3: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1: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3: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1: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宅。
3: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1: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3: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3: 换一个方式？
1: 对，
3: 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3: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
3: 我给你地址。
1: 好。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活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的。

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他
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

0: 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

0: 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五六七走，收腹挺胸沉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很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是五八年报考了这么一个学校，江西的山地比较陡。到了1970年，我们开发了600多亩地，我就前往湖南。去了以后，发现他那里有华山灯齐真庙，我们就带来试种一下。从此，江南地区就有了齐真的庙。
1: 元老他应他的言行，兑现了我们江南人民的承诺。
0: 礼仪本身就是要谨慎一目嘛，啊，那现在也记住守好这个根，守好齐真的根。
2: 就是将我们国家提出来的哈，那个成为一个城市奔小康。
0: 现在我是确实离不开齐真，只要在齐真搭上了有点子边缘的事，我都乐意去。
3: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4: 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3: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
5: 爸，王雪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6: 快点，大家等着呢。
7: 怎么了？怎么了？好好，
8: 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9: 10留着，20做掉。
10: 我想生下来。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目前还没有。
1: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
0: 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1: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0: 好，
1: 但是要快。
0: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儿。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真的？我姚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我听说吉田将军来了。
1: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2: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
0: 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
2: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 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1: 真的？
2: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1: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0: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为什么？
0: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2: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
2: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不行，没事儿。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
1: 来了。
2: 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

0: 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
2: 苍天君，
0: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3: 对，
0: 苍天，说，什么密码？
3: 是。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 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不行了，苍田，再说一遍，苍田，算了，乃力，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力，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蟒呀！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0: 真是假的？
1: 你当我傻呀？
0: 回来了啊，
1: 累死我！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哎，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0: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哎，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1: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密令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斯的行动？七五七七。 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资的行动。
1: 没错。
0: 走。
1: 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南大顶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1: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

0: 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林传正的话意义很深的。川崎骏，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骏知道成化阁帖吗？
1: 略知一二。
0: 哦，说说看。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
2: 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背后是一位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嗯，
0: 川崎骏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
2: 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
2: 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吗？
1: 是，毕竟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骏，看来要如将风范吧。
1: 刘团长过奖了，他表现怎么样？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骏，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绝死队吗？
1: 哎。
0: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报告大佐阁下，联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有戏，旅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嘿，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1: 嗨。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小哥，上来，走，慢点，哎，小花。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
1: 其他人跟我来。
2: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3: 司机的后排，当我耳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2: 这你都知道。

0: 直接把人爬下去化。
1: 大成，慢，拉我。
2: 雪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大成，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2: 雪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队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一小队跟我走。嗨，走。

0: 过来，带人去那边检查一下。
1: 嘿，一位，过来。
2: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干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9: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9: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

0: 喘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

0: 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

0: 电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No.
1: 我是58年报考了这么一个学校，江西的山地比较多。到了70年，我们开发了600多亩地，我就前往湖南。去了以后，发现他那里有华山灯奇珍苗，我们就带来试种一下。从此，江南地区就有了奇珍的苗。
2: 元老他应他的言行，兑现了我们江南人民的承诺。
1: 礼仪本身就是要谨慎一目嘛，啊，那现在也记住守好这个根，守好奇珍的根。
3: 就是将我们国家提出来的哈，那个通过一个城市奔小康。
1: 现在我是确实离不开奇珍，只要在奇珍搭上了有点子边缘的事，我都乐意去。
4: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5: 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4: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
6: 爸，王雪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7: 快点，大家等着呢。
8: 怎么了？怎么了？
9: 好，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10: 一是留着，二是做掉。
11: 我想生下来。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8: 好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

0: 于枣木板上，这就是彻化阁帖的由来。嗯，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唉，
0: 可惜呀、啊。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烟翻密阁，烧毁了枣木板。唉，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啊！哈哈哈哈。 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还照这么像，赶紧走吧。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来来来，靠近一点。
3: 好，消一下，消一下，很好，再来一张。

0: 拿枪！
1: 有狙击。

我们要保护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别动。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
0: 鬼子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像是究竟指挥的人。真的是。山库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1: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
0: 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
1: 好，一小队跟我来，排。
0: 其他的跟我走，
2: 给我快点。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给他喝一口，
0: 来，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2: 谢谢。

0: 磨蹭。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墙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2: 神阁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1: 弄清？怎么弄清？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1: 这仗是越打越温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0: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里面呀？现在的休息吧，想点吃的和水。
1: 着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0: 按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1: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
0: 我要解手。
2: 他要干嘛？
1: 解手。
2: 手怎么能解开啊？ 捆着你也把你跑了吗？
1: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0: 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走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菊花，菊花，来，跟着，蹲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2: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2: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赶快，孩子，吃了。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你怎么来了？
1: 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这个女鬼子！臭不要脸！别跑！别跑！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
8: 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3: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9: 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
3: 好，
9: 大家回去吧，
4: 回去
3: 吧，
4: 回去吧，先回去，
3: 走，
4: 回去，
9: 哎，回去吧，
4: 对，
9: 去，回去吧，回去吧，
3: 好了好了，
4: 往外先，
3: 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10: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5: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10: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的人，做什么？

0: 他们，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我。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 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轮胎。

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

0: 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享受吧。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

0: 面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快点，快点！快点！箱子，箱子，箱子！是于大爷。
1: 箱子，
0: 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
1: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0: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 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2: 兄弟，
0: 哎哎哎，给我歇会儿。
2: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0: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现在怎么办？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2: 走，哎，
0: 等等，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2: 那怎么办？
0: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哼，
2: 你们还不笨。
0: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2: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0: 你说话算数。
2: 算数。
3: 他的话能信吗？
2: 信不信随你们。
0: 我们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嗯，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的。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

0: 小野君，嘿，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1: 队长，
2: 中尉。

0: 你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将军周围，你受苦了。
2: 这里有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土豆。
3: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4: 我不要鬼子的糖。
3: 鬼子的糖。

0: 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谢谢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走，让他们回家。回家吧，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通通回家。
2: 嘿，
3: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奶奶，
3: 集合队伍，
0: 集合。
1: 他没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1: 也许吧。
0: 走吧。这就是这里，我们要去那里。
2: 储存。

0: 再让他活两天，走。嗯，嘿，
1: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1: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吗？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李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现在吕团长死了，旧警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嗨。
2: 这是什么地方？
3: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2: 鬼社？
3: 对。

0: 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人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1: Thank you.

视也可以，但是距离太远。

0: 这跟鬼神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一扇一扇的，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吗？
1: 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找到目标嘛。
2: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1: 有啊。
2: 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坐吧。
3: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
3: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十月，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

0: 继续，继续，你还跟着我干嘛？我来送送你。
1: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张响不见了，
1: ，
2: 张响哥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

雪姑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0: 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

0: 多眼、
1: 多食、
0: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1: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贴贴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眼、
1: 多食、
3: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1: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消防通道是指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是发生火灾等灾难时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绿色通道。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

0: 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通道是为应急而留下的一个生命通道，当发生火灾时，它能让居民脱离危险，让救援人员马上到达现场。它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几个车位。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就是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
1: 我是58年报考了这么一个学校，江西的山地比较陡，到了70年我们开发了600多亩地，我就前往湖南，去了以后发现他那里有华山灯起真庙，我们就带来示众一下，从此冈南地区就有了起真的庙。
2: 元老他应他的言行兑现了我们冈南人民的承诺，
1: 礼仪本身就是要谨慎一目嘛，啊，那现在也记住守好这个根，守好起真的根，
3: 就是像我们国家提出来的话，那个成为一个城市奔小康。
1: 现在我是确实离不开起真，只要在起真搭上了有点子边缘的事，我都乐意去。
4: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5: 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4: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
6: 爸，王雪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7: 快点，大家等着呢。
8: 怎么了？怎么了？好好，
9: 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10: 一是留着，二是做掉。
11: 我想生下来。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6: 痛了。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议员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信，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1: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0: 这个我同意。
1: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1: 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1: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0: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1: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没和我争啊！
0: 老彭啊，
1: 嗯，
0: 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1: 算你识时务。
0: <笑>
1: 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0: 老彭。 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
1: 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拔掉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
0: 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1: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0: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1: 老王，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0: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什么意思？
1: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0: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1: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
1: 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0: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2: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3: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了。师培。
0: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哼！
4: 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5: 你敢造反？秦时月，
4: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0: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6: 师爷，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6: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0: 师爷，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
6: 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0: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6: 他胡说。
0: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6: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的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6: 你怎么知道？
0: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6: 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7: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
6: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
0: 就是想让我死，是吧？
6: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
0: 季相以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8: 是。
6: 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6: 他只是一个喽啰。
0: 没有
6: 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6: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6: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9: 是，
6: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0: 真的要去看见他。
1: 我得执行命令。
0: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1: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0: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1: 你不许去。
0: 那我也不让您去。
1: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0: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
1: 难道你想让爹背着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0: 爹，
1: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0: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1: 我对党国发过誓，

0: 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3: 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4: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2: 你干什么？
1: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妇女了。
2: 你给我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坎子营。
1: 坎子营？怎么可能？坎子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大家可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2: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坎子营。佐佐木团长已经醒过了，
3: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
2: 神捕、武田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无比全歼。三个大队全伤？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1: 对付一个清政府。
2: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0: 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4: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5: 注意力！

0: 还在恩怨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哼！
1: 电驴子，打不打？
0: 人烧着呢。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0: 第82机关枪中队，第20-18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
1: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的部队。
2: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1: 哼哼！撤！
3: 修姑是个好战士，
2: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0: 支援对，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组长敌兵。
5: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4: 啊，是吗？
0: 有这事儿？
5: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4: 认识我的组长？
1: 哎，对，你别瞎咧咧了，闭嘴。
2: 跟得上吗？
6: 跟得上。

0: 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1: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0: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
2: 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
0: 他措手不及。
2: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0: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3: 这是个办法。
0: 王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4: 这前头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0: 赵经理，鲜花，
5: 到。
0: 你们都听见了吧？
3: 听见了。
0: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3: 好。
0: 王秃子。
6: 你带领一队人马到草坪后面去，这将领鲜花，
7: 让
6: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跟我留在原地，行动。
7: 是。走。
6: 注意安全。
7: 是。
8: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7: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7: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8: 发。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哎呀，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2: 带不走怎么办呀？
0: 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2: 干嘛呀，团长？
1: 团长，你干嘛呀？
0: 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小河、李寻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1: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0: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
1: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3: 是。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 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

0: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

0: 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8: 庄叔是不放心我吗？
7: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
9: 爸，保险公司在买电视机了。
10: 快点，大家等着呢。
11: 怎么了？怎么了？好好，
12: 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13: 一是留着，二是做掉。
14: 我想生下来。
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我是58年报考了这么一个学校，江西的山地比较陡。到了70年，我们开发了600多亩地，我就前往湖南，去了以后发现他那里有华山登奇珍苗，我们就带来试种一下。从此甘南地区就有了奇珍的苗。
18: 严老他应他的言行兑现了我们甘南人民的承诺。
17: 礼仪本身就是要谨慎一目嘛，啊，那现在也记住最好这个根，最好奇珍的根。
19: 就是像我们国家提出来的话，那个通过一个城镇奔小康。
17: 现在我是确实离不开奇珍，只要在奇珍搭上了有点子边缘的事，我都乐意去。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5: 四方治愈。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万亿。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赛季期间，我们将专门聚焦川超，晚上6点准时陪伴。又到了川超比赛日了，今晚又有3场比赛同时开战。达州川汉子队本轮将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飞肠队，双方首回合交锋，乐山队在主场5球大胜。本轮再次相遇，达州队想必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儿。上一轮两队都没能取胜，乐山队积分被梁山队赶上了，达州队则掉到了积分榜的第8位。因此本场比赛对于两队接下来的走势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德阳重装队本轮将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双方首回合交锋，德阳队反客为主，从客场带回了3分。上一轮宜宾队一度很有希望主场取胜，但是邓宇恒短时间内的2黄变1红让比赛形势瞬间逆转。本轮面对轮休归来的德阳队，缺少了核心球员的他们想必会面临不少的困难。德阳队目前也只领先宜宾队1个胜场，本场同样面临不小的取分压力。再来看自贡登城申龙队，本轮将主场迎战成都锦城队。成都队目前以较大的优势领跑，心态更为放松，而自贡队则需要努力的抢分提高排名。但在自贡主场胜南湖的氛围加持之下，成都队想必踢的也不会那么轻松。引用参与川超赛事解说的我的同事胡老师的话，最近的密集赛程是对各队体能与意志力的双重考验，各队都显疲态，但是各队的拼搏热情未减。川超的球员并非职业球员，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没有高额薪酬与专业的保障，却在忙碌生活中挤出时间去训练，奔赴赛场，忍受伤病与奔波，只为守护足球热爱，不负家乡期盼。他们的故事没有传奇，却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没有坦途，却有愈挫愈勇的韧劲儿。这份为热爱、为家乡的拼搏，本身就是最动人的篇章。比赛继续，热爱不止，他们每次踏上绿茵场，都在续写属于自己与家乡的故事。川超的赛场上没有神话，只有普通人的坚守。最真挚的敬意送给每一位球员与球迷。今天下午，川超第11轮首先进行了一场比赛，南充丝绸原点队和梁山好医生队的对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现场龙双轨开门，梁山队应该是想造越位，但是没有造成，有点像一个反攻型的防守。对，哎，我们看李毅，哦，这个球漂亮，
2: 对，漂亮。
1: 左路能不能直接啊？他是选择了传中，
2: 找到左边，啊，找到右边，
1: 助攻来了。因为助攻想调到左脚，哎，给回来，韩豪直接远射，哎呦，这个球是打得不错，就是比较正，不错时步，精力也很集中。
2: 对的，以及陈林的脚头是很硬的啊。
1: 这个球稍微大了一点，哎，裁判示意没有犯规，李毅抢上来了，哎，这个球，裁判员第一时间指向了点球点。这谢小龙站在了点球点前，这边明少打门，好，球进了。那么比赛第31分钟，谢小龙点球破门，南充队主场2-0领先。哎，梁山队上半场刚开始左脚一脚打门，哎，就是打得还不错。哎，我们看中路，哎呦，哇，这个球其实打得不错呀，看看能不能一对一，哎呦，穿裆不错，左脚能不能传中？哇，这个球已经传得非常漂亮了，看看打门，
2: 哇，何子强，
1: 哇，这个球神过，哇，这个球扑的，止住，右路有权在要球，
2: 哎呦，郭一杰这球漂亮啊，
1: 对，又给到比利陈林，对，右路一直阿尔姆加在要，哇，比利陈林直接打了，看比利陈林，哎呦，扑进。给到右路，这是个机会，阿尔武加直接这是四传四射，哎呦，鲁斯克再把他勾了回来，直接这个点不错，哎呦， 我这是要直接往门里打了。
2: 我的球
1: 多少
2: 走了、
1: 这个球大家看啊，哦，确实打到了胸口，真的是毫厘之间啊，真的是毫厘之间。再来看这个角度，回放应该看不太清楚。你看，不是，因为我们看南充这球员还有示意R5加手球的，但是这个球他确实是贴在了身侧，
2: 裁判还是示意啊，进球有效，
1: 认定进球有效。
0: 今晚达州川汉子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过去两轮赛事达州都失利了，此番主场再战宿敌，准备情况如何？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本周末川超决赛阶段第十一轮焦点战，达州川汉子队坐镇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5月14日晚，川汉子们就在达州市体育中心积极开训，以饱满竞技状态全力冲刺本场关键之战。
4: 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嘛，我们不是有一个主场龙嘛，希望延续这个主场龙，在主场必须把乐山拿下。我觉得打到这个中后阶段，肯定球队有些伤病啊，老疲劳啊，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还是把那口气咬住，主场龙啊，争取把这个称号延续下去。说了太多太多太多，对于球迷说的，就是非常非常感谢他们，就是球迷啊、商客啊，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观众啊，包括一些默默支持我们的人嘛，所以说非常感谢他们。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球队，我们这个团队，大家都是一家的。
3: 训练场上，队员们传控配合，攻防演练，射门攻坚一丝不苟，全员专注投入，斗志昂扬，严格落实教练组战术部署与攻防演练要求。面对此番主场再战乐山，达州队上下士气高涨，全员憋着一股劲，力求实现突破。
5: 作为来自己来讲啊，就是这周的比赛，肯定我是全力以赴，我相信我的队友，因为我们确实太久没有拿分了。我觉得这周大家应该心里面都是憋了口气，又是在自己主场嘛，努力争胜嘛。我觉得我们球队年轻，然后有韧性，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最有竞争力的地方。
3: 此前两轮对阵成都、梁山的赛事中，达州队皆遗憾落败。首发门将向阳在赛场全程坚守，奋勇扑救，顽强拼搏的赛场风貌收获球迷广泛点赞与认可。
6: 首先感谢球迷对我的认可，也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还有对川汉子的支持。我觉得我上场哈，作为老队员来说，就是给我们场上的队员带来正能量，只要我上的场，就会把在场上的每一分钟，珍惜每一分钟，当作在足球场上最后的拼搏，为了家乡而战。
3: 受两连败战绩影响，达州队目前位列积分榜第八位。回顾本赛季首回合交手，达州队客场大比分不敌乐山队，此番主场再度狭路相逢，能否实现强势复仇，拿下关键积分，成为本轮赛事最大看点。面对强敌来袭，球队教练组也已做好全方位备战部署。
7: 目前状况来说，我们达州现在是应该是处于现在是最低谷的阶段了，队员的伤情各方面也导致我们现在很多都没法好实施。乐山队本身是一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队伍，我们肯定在赛前呢也针对他也做了细致的安排，周密的部署，我们会尽全力放下包袱打好每一个球，希望球迷给我们更多的包容、理解、鼓励，大家共同见证打好那场球。
0: 今晚自贡登城申龙队的对手是榜首成都锦城队。刚刚我们说到了自贡的主场优势，让成都不一定就能够轻松拿分。胜南湖今晚又准备了哪些惊喜呢？
8: 连日来，来自自贡市中小学校的千名师生全力以赴投入赛前文艺表演排练工作，用汗水与坚持打磨每一个细节，只为在绿茵赛场呈现最完美的演出。
9: 这一周的主题是盐，因为我觉得自贡 总得说盐了，因为自贡这个城市本来是因盐设市嘛，然后盐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应该是融入我们自贡人的血液里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节目，那个盐精灵嘛，我们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数字，就是1001.42。其实这个数字我是特意要做的，这个数字说目的是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类第一口铅笔深井，在我们自贡。它就是1001.42这个深度，我想把这个数字做在这个舞台上，是告诉所有人自贡人的坚持坚守这种智慧，有一个这个一个目的，有个小心思。
8: 自贡一中的学子们全身心投入盐精灵节目排练，300名女同学反复揣摩舞蹈动作，俯身、抬手、旋转、列队流转，每一个舞步都反复打磨，力求将深海井的千年底蕴、盐精凝结的灵动与青春风采完美融合。
10: 都晒黑了一圈，排练确实很累，这天气也很热，我们每天都用课余时间来排练，但是我们都想在舞台上展现自己好的一面，让来这里的观众都知道我们自贡悠久的盐业历史，克服这困难。
11: 我希望在舞台上能散发出自己的光彩吧，然后表达我们自贡的文化，然后把自贡的盐龙灯传向更远。
8: 在节目《炉火凝盐》中，唐坎上小学400名少年身姿挺拔，从巨大鲁字的铺展到盐业历史博物馆轮廓的呈现，每一个队形转换都力求精准无误，取得这样的效果并非易事。
12: 我们的学生是由4、5年级的学生组成的，一共有400人，然后小学生对这种大型的这种体育的项目的排练之前没有参与过，所以说对他们来说既很新颖，但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对自贡家乡的这种荣誉感有非常大的提升。
13: 有点辛苦，但是我一想到我能在川超的赛场上为我们自贡队的球员加油助威，我就感觉一切辛苦都值，很激动。
8: 惠南实验学校的210名小学生一遍遍排练《芙蓉花开》，从花瓣溅起的柔美队形，到芙蓉绽放的震撼造型，每一次队形起伏，每一个肢体动作都反复磨合，用心呈现自贡与成都两座城市双向奔赴的深厚友谊。
9: 我们也是延续了我们自贡川超文艺演出的一个概念，每一个主场会致敬客场的一个球队。这次成都来，我们在暖场节目特意为成都设定了一个节目《芙蓉花开》，因为蓉城嘛，我们以这种文艺的方式来致敬我们的队友。
0: 川超第七轮，自贡登城神龙队的邹瑞一记任意球世界波，入选了央视天下足球栏目全球一周十佳进球。此后的连续两轮川超，又有2颗球入选。四川的这群业余球员是如何获得专业足球栏目青睐的？他们平时不踢球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下面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自贡登城神龙队。
14: 非常好，哇，走进了。
15: 我叫朱涛，是一名体育老师，现在也是自贡登城神龙队队长。
16: 我是邹瑞，是自贡登城神龙队的23号球员，现在在脚气公司工作。
17: 我叫蔡杰，我现在从事的是废品回收行业。现在我在自贡神龙队司职边后卫。
18: 邹瑞，我想直接
16: 从小到大踢到现在，投进球确实是我自己进的球里面是第一位。
17: 老的时候再想起的话，就是一副更完美的足球赛事。
18: 能站在这么多球迷面前踢球，我觉得已经非常高兴了，这一辈子都值了，我觉得。

1: 我是张志，奇怪的那种出去干活路，然后如果生意好了，就可能四五点钟，然后我就得马上去吃那么去训练。
2: 毕竟是干这个体力活，就有点太辛苦了吧。然后晚上回来，他说有点痛，我就给他按一下，按摩一下。
3: 那你觉得他是不是最帅的，踢的最好的？
1: 是，在我心目中肯定是，因为他在上成都那场就很帅，我觉得他踢的。
4: 同学们。
5: 慢慢的向前走，走，不要怕，不要怕，哎。我非常喜欢这一套，也愿意玩刀嘛。能在学生面前表现出这样好的自己，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可能他们上课都要听话一点，对不对？
6: 我平常就是在这儿上班，然后我负责的主要就是，我们职工有些赛事的，就是策划啊、运营还有执行。成都我们的主场打成都的话，今天可能的话，那可能真的是要起飞了。然后下班的话，平常都是5:30、5点钟的样子，因为还要赶过去训练。
4: 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 有一点后悔。
0: 从小到大踢球的人来说，最终的目标还是想去走向职业的舞台吧。那一年高三那一年，我专门请了假，去一个当时那个球队还是中乙的一个俱乐部，然后我当时一个人去试训，就还是有点遗憾，没有选上嘛。
1: 所以川超像弥补了您的遗憾一样。
0: 圆梦吧，圆梦。
1: 那在川超赛场上，你有获得你的高光时刻吗？
2: 就是打成都嘛，发挥最好的一次了。
3: 成都锦城队一人领先，但是自贡队的顽强拼搏，
2: 是我的防守做得好。我的特点其实是防守。
4: 第一个主场那场比赛，我踢进了一个任意球。
5: 这个角度看，这个视角非常好，哇，射进了！
4: 到现在以来进过最漂亮的一个，又是在20000多人面前，现场人的面前打进的，所以说我当时是非常兴奋的。
0: 就是进来一个特别漂亮的人球，从小到大踢到现在，这个进球确实是我自己进的球里面是第一个。
1: 当时知道这个球入选了一周十佳之后，你是什么反应？
0: 懵了，不，我真的吗？假的呀？我不晓得。我马上都跟我妈妈说了，我说正在晚上看电视。其实我觉得川超这舞台真的就是给我们普通人普通球员完全打造一种职业的舞台。这么多的观众，这么好的场地，这么好的主持工作，这么多的机会，某些人来说可能这一生就只有这一次的机会。然后我也觉得把每一场比赛打好也是给我从小到大踢了十多年的一个足球的一个梦想的一个交代吧。
6: 其实我很热爱这个足球，但是我是每一场都看到的。
7: 每次来到这个比赛的时候，心情
8: 很激动，开心。
7: 还有呢？
8: 还有是像胜利。
0: 如果能进的话，进一个球就够了吧？还是进一个任意球。
7: 受伤之后，每一次比赛也是会跟着主队一起。

0: 对，肯定要跟着兄弟们一起到客场来，给兄弟们也要加油。
1: 到底谁来打？直接打门了。
2: 好，由的裁判一声哨响，比赛结束。
3: 哎，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吧。输球了肯定不开心啊，不太好吧？我感觉不太好，就是感觉有点不是很对得起球迷。争取把自己的状态调得更好一点，然后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再见吧。
4: 反正球迷他们也会反而用更热烈的欢呼、更热烈的支持来支持我们，那就不想让我们看到我们失落的样子，是他们的力量让我们把腰杆挺直了。
5: 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创伤，你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0: 轻松就是说一点吧，就是说正常上上课呀，然后平时踢一会儿自己的野球。
5: 那现在这样不轻松的生活你喜欢吗？
0: 我觉得是更幸福的，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说每天都充满了挑战。
6: 虽然我工作很累哈，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足球做好，然后坚持最后一次的十一人。对我来说，
7: 如果川超后面还有第二届、第三届，你会参加吗？
0: 肯定会参加呀。
6: 选得上就选，选不上就继续挣钱。
4: 只要家乡需要我，只要家乡让我上场，我肯定是义无反顾地为家乡而战。等陈升弄对，哦哦哦哦哦哦。
8: 看川超，有人奔着球场上的激情来，也有人冲着赛场外的烟火气来。本轮德阳又迎来了自己的主场比赛，如果要去德阳看球，我推荐大家去广汉转一转。在这里你会发现，广汉不仅仅有三星堆，它的魅力藏在一口滋味、一处风景、一种生活里。
9: 说到德阳，除了三星堆你还能想到什么？我们现在是在川超场外的一个美食集市，他们直接把火锅搬到了现场。听说啊，这个食材还是今天非常非常新鲜的。
10: 德阳广汉有西南第一牛市的鲜货底气，再配上火锅食材之都的地道味觉功底，直接把火锅玩出了极速新鲜。川超赛场之外，这份地道的麻辣鲜香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大饱口福。
11: 我们就是为了推广一下我们广汉的火锅，因为我们的火锅在向阳镇，它以屠宰场为主要的，有牛杂、毛肚、牛黄喉这些东西，以新鲜的食材为主。今天就是为了打造一个火锅品牌，今天主要是请大家来吃的火锅冒菜。
12: 好吃啊，味道好，
9: 啊，啥子好吃？
12: 又辣又麻又香。
9: 除了热气腾腾的火锅，我们现场还有细如发丝的金丝面。在这里都不敢太大声啊，怕影响师傅的刀工刀法。
13: 我们的金丝面是由面粉和鸡蛋做这个或者就可以了，它特色就是吃起的时候爽滑。我们的这个鸡蛋面擀好的时候，它可以穿针，水开的时候放下去20多秒就可以拿出来可以吃了。
10: 跟火锅的热辣不同，广汉金丝面更温润适口，面条爽滑又筋道，醇厚高汤的鲜香一下在嘴里散开，各种食材的味道相互交融，这碗以细腻鲜香出圈的广汉金丝面也深受大家的喜爱。
12: 我都买了20块钱的两碗菌汤比较好嘞，口感很爽。
10: 广汉不仅好吃还好玩，我们从川超好物集市出发，来到广汉洛城街道站北小区的口袋公园广场上，停着的一节绿皮火车车厢被改造成了火车头咖啡，老式座椅、复古铁路标识，满满都是旧时光的味道。车厢外头的文化墙上刻着信号灯、老车票、站牌等铁路元素，在这里端杯咖啡晒个太阳，边喝边

0: 感受那份老味道。
1: 咖啡店非常的有特色，它以火车为主题，喝到一杯有情怀的咖啡，然后让我们在这个平凡忙碌的生活当中就有一丝惬意。
2: 我住附近很方便，平时没事的时候来买一杯，周末来晒太阳还是多舒服的。
0: 要是想换个安静点的耍法，三星湖里头还藏着一座图书馆，这里集阅读、休闲、文创于一体，免费对公众开放借阅图书，读者可以一边欣赏湖景，一边静心阅读。
3: 在这么美的环境里看书，自然就静下来了，还可以来打打卡，随时一拍都是朋友圈大片。
4: 这里感觉非常特别，今天是专门过来体验这种环境的。
0: 这几年，广汉把历史文化、生态资源跟现代消费需求搭在了一起，把休闲场地、滨水区域、街头绿地都利用起来，陆续打造出黑塔街文化街区、三星堆考古体验工坊、非遗主题火锅这些特色鲜明的微度假好去处。从火锅的热辣到金丝面的鲜香，从火车头咖啡的怀旧到水上图书馆的静谧，一个个新场景串起了一条独特的消费动线，跟着川超游四川来德阳广汉，不光能吃得过瘾，还能耍得尽兴，也能不断发现生活的新意和诗意。
5: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7:35，川超第11轮还有3场比赛将同时开赛，分别是自贡登城神龙队对战成都锦城队，达州川汉子队对战乐山味道非常队，德阳重装队对战宜宾长江守城队。今晚会有哪些精彩？锁定四川观察，我们一起看川超。除了可以看川超，四川观察9.0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今天下午南充主场的开场秀表演《降龙十公耗子》。四川超安逸，明天再见。

0: 全部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
0: 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15.5。今天看四川如何布局数字生命线，不仅要跑得快，更能在各种极端挑战下稳得住、靠得牢。
1: 首届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挑战赛在绵阳举行。
0: 2026熊猫家园大熊猫文化创意大赛成果发布会举行，成都以大熊猫 IP 为纽带，搭建起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农历3月3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信息通信网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底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规划之中，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科学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构建高韧性全覆盖的数字生命线。如何让这条数字生命线不仅跑得快，更能在各种极端挑战下稳得住、靠得牢？昨天，四川省2026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在成都举行，给出了四川答案。
2: 大会正式发布了四川省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30亿元，居全国第六。5G 基站总数超过27万个，千兆光网覆盖家庭数、IPTV 用户数等多项关键指标稳居全国前列。底座建好了，数字化能力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大会同步发布的四川省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应用赋能供给清单，给出了清晰路径。
3: 这份清单覆盖了工业制造、农业、教育、医疗、文旅等十大重点行业，把网络、算力、应用、安全四大类能力都摆在了明面上。企业想用 5G、想用算力、想用 AI， 翻一翻就能找到对应的产品和接入方式。
2: 清单上的能力供给正加速转化为赋能千行百业的关键力量。在教育领域，电子科技大学联合中国移动等单位打造的基于 5G 的智慧课堂，让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迈入了新阶段。一张泛在切片架构的 5G 教育专网，实现了校外访问校内资源时延低于20毫秒，61个虚仿实验可同时并发操作。
4: 以前呢，学生在校外做虚拟仿真实验、载入实验呢，需要6分钟甚至更长。那么现在依托 5G 专网，任何终端、任何的地点都能很流畅的访问，真正做到零插件、零预载。这不仅提升了教学体验，更重要的，它让优质的实验教学资源实现了跨校区、跨区域的共享。
2: 如果说智慧课堂是数字生命线在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那么在制造业一线，这条信息大动脉正成为稳住生产节奏的压舱石。在绵阳三台县安吉纳体育的 5G 全连接工厂里，一件定制球服从面料到成衣最快只需1个多小时，全流程数据在 5G 专网上实时流转，产线运行状态一目了然。
5: 我们的智能吊挂生产线对网络稳定性的要求极高，一旦出现毫秒级的抖动，产线数据就可能出现报错。现在有了高可靠的 5G 专网，不仅整体效率提升了超过30%，更重要的是生产过程的确定性有了保障，网络一稳，产线就稳，产线稳了，我们的订单交付和产品品质才能稳。
2: 数字

0: 生命线的韧性不仅体现在日常生产的稳定运行，更要经得起极端条件下的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强化应急装备保障，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今年，四川将重点推进信号升格、宽带临漕等民生工程，加快国家应急通信综合保障西南区域中心建设，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通信联络不中断，服务不掉线。
1: 今年，我们要让卫星便携基站和新型超级基站的部署覆盖更多的灾害多发地区，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情况下，受灾区域能第一时间恢复通信联络。筑牢这条数字生命线，就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从智慧课堂的实时互动，到智能产线的精准运转，再到突发灾害时的通信保底，一条高韧性的数字生命线正在为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底座支撑。
2: 首届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巨深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挑战赛近日在绵阳的四川省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展开精彩对决。这场聚焦工业制造、特种作业、社会服务三大领域的机器人实战比武赢得满堂彩。
3: 挑战赛基于产业真实场景，设置了螺栓装配、物料分拣、高压配电柜操控、火情侦查、居家服务、随行导盲六个标准化竞技赛项，共吸引了来自绵阳、重庆、上海、深圳、济宁等城市的30支顶尖巨深智能团队报名62个赛项。
4: 我们核心是要打造让机器人能够进工厂去进到各种危险作业环境里面去进行实际作业的任务大脑，它的一个核心优点是它的产品的稳定性、操作的精准度。
5: 也跟其他的这些团队在交流，在这个思维碰撞，我们也解锁了更多的一种未来发展的这个行业的趋势。这次的这个比赛我们是收获满满。
3: 除赛事外，同期还举行了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会暨引企鹊桥会，现场同步发布人工智能场景培育接榜挂帅清单，推动技术能力与场景需求高效对接，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落地。
6: 我们一共是得了一块金牌、三块银牌跟三个铜牌，证明了我们在整个场景应用上的先进性，已经有客户看到这些场景来找我们开始下这个订单。
7: 我们看到了很多成熟的这种产品落地速度非常快，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原来的这种预期。机器人确实已经能够替代我们人类去做一些具有危险性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的前景。
3: 赛场之上是机器人真功夫的较量，赛场之下则是绵阳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脉动。近年来，绵阳持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打造、产业生态营造和区域协同发展，特种环境作业机器人产业集群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绵阳正做实做强四川省人工智能产业链主要承载地，加快打造西部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8: 人工智能和巨深智能这个大合同间举办了这么一个盛会，就是我觉得说也是正当其时，可以聚焦国家特别需要的场景，变成正儿八经的支柱产业出来。我觉得这方面呢，绵阳是很有基础的，可以做得更好。
9: 五月的东坡故里重点项目建设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眉山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3%，居全省第二。眼下，从智能工厂到民生工地，从绿色园区到交通枢纽，一个个高质量项目在眉州大地正拔节生长，跑出加速度。
0: 在清神经开区，省重点项目颁布特种竹纤维功能性工程，百余名建设者分散作业，各道工序衔接紧密，确保按施工节点高质量交付。
10: 我们将在今年的9月份左右先进行漂白工段的调试，其他工段的建设工作也相续进行，预计到明年7月份左右进行全面的调试和投产。
0: 项目总投资15亿元，主要建设一条竹纤维高性能吸水基材生产线，产出的绿色材料可广泛应用于卫生用品、医疗护理等领域。
11: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替代20万吨石油基材料或木材纤维， 并减少

0: 年5万吨，送料包材使用，实现年产值约17亿元，税收1亿元，带动就业1000人，有力推动彝族代数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1: 在眉山中国泡菜城，四川禾木机械智能装备制造绿色工厂项目正全力冲刺年底投产。施工方引入激光切割机、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装备，整体作业效率提升50%。建成后将助力眉山打造光伏装备加特色农业加工双产业集群。
2: 投产后将形成年产破碎机200台、筛分机300台的产能规模，服务全国超90%的多晶硅生产企业和70%的单晶生产企业。针对泡菜产业，我们研发的定制化破碎清洗装备，可适配泡菜原料如青菜、辣椒的精细化处理，提升加工效率30%。
1: 工业项目一马当先，交通建设也在加速奔跑。走进太和大道至省道 S103 连接线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路基土石方开挖、桥梁盖梁边坡防护作业，整体工程将于今年9月完工通车。
3: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岷江东西横向通道，串联多条道路，并与省道 S103 形成环线，完善路网，提升整体通行效率，有效地疏解城区交通压力，助力彭山跨江东进、甬江发展，加快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
1: 重点项目全速推进，有效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一季度，眉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4%，322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1.8亿元。其中，工业投资保持高位，占比达40.9%，生产性服务业投资提速扩容，新签约项目8个，民生投资持续加大，今年计划投入130亿元，实施20项民生实事，120个项目，眉山正向经济总量3000亿元的目标加速奔跑。
4: 昨晚，2026熊猫家园大熊猫文化创意大赛成果发布会在成都东郊记忆举行，63件获奖作品一一亮相。熊猫家园创想奇境国际联展同步开展，一批跨界产业合作成果集中发布。成都以大熊猫这一世界级 IP 为纽带，搭建起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
5: 本届大赛共收到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138件作品，其中海外作品占比超30%，较首届翻了一番。世界巧克力大赛冠军、德国红点奖得主等国际级艺术家，以及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米兰新美术学院等12所国际美院纷纷携作品参赛。大熊猫这一超级 IP 正吸引着全球共创。
6: 这次大赛的作品展现了非凡的创造力，许多作品成功地将各国传统技艺与熊猫主题相结合，我觉得是非常的精彩。我们评委会有超过40位的专家参与评审。
7: 其实我们对熊猫都非常熟悉，它是强有力的一个文化元素的代表，所以我们一说到熊猫就能够想到中国。
5: 发布现场，在原创光影舞《熊猫之光》的灵动演绎中，创意雕塑设计作品、创新包装设计作品、潮流产品设计作品等8大赛道的63件佳作先后亮相。本届赛事首次增设创新包装设计与空间场景设计2个赛道，其中创新包装设计投稿数量高居榜首，凸显了赛事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
8: 大众对于熊猫 IP 的一个认识，可能是来源于，就真实的熊猫嘛，就是黑白色。然后有一个具象的一个造型，所以今年我也想要去通过一些不一样的技法去展现一个新的一个视觉感受，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咱们的一个熊猫的一个形象，也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一个成都的气质。
5: 从办赛到兴产，成都正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文化创意中心和数字文创产业集聚地。近3年来，成都文创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12.6%，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以上届大赛为例，孵化的熊猫 IP 创意产品已撬动约7亿元的经济转化。
9: 我希望可以用我们时尚的一些资源，助力这些设计作品能够孵化成具体的作品，把这个作品推向市场，就是让市场、让消费者来促进这个产品的设计力，才可以

0: 对产业去起到赋能的作用。
1: 作为本届成果的落地延展，熊猫家园创想奇境国际联展已在东郊记忆拉开帷幕。来自全球的近5000件以熊猫主题作品带来沉浸式体验，观众不仅能现场定制购买，境外游客还可享受离境退税、即购即退等便捷服务，真正实现展销一体。展览将持续到6月14号。
2: 5月15号，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妇联联合举办以实干互开局、以连树家风为主题的省管领导干部及家属家庭助联活动。我省去年5月以来新提拔的省管领导干部及其家属近400人走进天府家风馆，共同接受家风教育。
1: 活动上，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主题讲话，通过列举领导干部因家风不正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对领导干部和家属既表达了殷切希望，也提出了严肃要求。活动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时刻警醒，筑牢廉洁防火墙，要警惕权力被围猎，防范心态失衡风险，坚决破除特权思想、攀比享乐心态，杜绝借职权谋私利、搞特殊，防夫妻档、父子兵等家族式腐败，要警惕小节失守风险。家属作为身边人，应主动监督、及时提醒。唯有严管家风、廉洁持家，才能守住安宁祥和的幸福生活。
3: 深受教育，深受启发。作为新任县委书记，我将坚守初心，守住底线，抵住诱惑，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知足而乐，警惕风险，注重小节，树立良好家风，守住幸福生活。同时，我也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为官，
4: 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廉洁底线做好。那么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正气就足，才能够更好的为了我们这个小的家庭。我觉得这次活动呢，对我的感触是特别深的。所以通过这次活动之后，我们怎么能够作为家属更好的去配合我们这个整个的相关的工作。
1: 活动中，领导干部及家属共同观看警示教育情景剧《忏悔》，书写廉洁寄语、互赠连心卡，并一同参观天府家风馆。通过领导讲、现场看，教育引导其珍惜幸福、廉洁从政、清廉持家，以良好家风筑牢廉洁自律、坚实防线。
5: 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射洪地处川中丘陵地区，水系纵横交错，具备发展优质淡水养殖的天然条件。如今当地正以科技与智慧赋能传统渔业，让一尾鲈鱼不仅游向1元产值，更游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6: 不久前，在射洪市香山镇的鲈鱼养殖基地，一场春季鲈鱼苗的集中投放正火热进行。自去年底育苗车间建成投用后，这家公司不仅实现了鱼苗的自给自足，更化身鱼苗超市，为周边养殖企业提供了充足货源。
7: 聘请了科研和专业技术人员，然后今年呢，共孵化了鱼苗500余万尾。今年的一个鱼苗的整齐度有所提升，然后畸形率下降，整个品质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6: 作为射洪鲈鱼产业的领头羊，近10年间，公司养殖规模从3000立方米拓展至7000多立方米水体。与此同时，当地农业农村局还会定期派技术人员上门，提供养殖技术指导、水质检测等全方位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8: 我们去年鲈鱼总产量实现了40余万斤，总产值600余万元，预计今年能比去年多养10余万斤成品鱼，加上鱼苗的收入，今年的产值相比去年可以增加3倍左右。
9: 目前已经和射洪餐饮协会、成都多个水产批发市场经销商签订订单合同，销路完全不愁。
6: 涪江与子江为射洪渔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然而土地资源有限，如何突破这一瓶颈，涉施渔业成了最优解。在射洪市天仙镇，一家养殖专业合作社投资1600余万元新建的养鱼工厂将于今年5月底竣工。工厂化养殖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可育苗、可投放、可生长，让鲈鱼在身价最贵的黄金时段抢先上市。
10: 我们也一直想提升自己的产量，由于这个土地限制的原因呢，这个密度如果说增高的话，那么这个鱼的话

0: 它吃掉的话就会就是说不均衡，不均衡这个鱼的长势就会慢。工厂化养殖每亩的产量的话比外塘的话要高出10倍左右，建好了以后每年养两季的话产量的话就会翻倍。
1: 目前我们正在全市大力推广工厂化养殖，我们将通过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对县域内符合条件的建设主体落实30%的财政支持。
2: 去年射洪全市鲈鱼总产量达2796吨，同比增长29%，产量居全省区县第三位，产值约8000万元，并成功创建全省三星级水产现代农业园区。随着设施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育苗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射洪鲈鱼产业正朝着规模更大、结构更优、动力更强的方向稳步迈进。
3: 我们将围绕一园两区三代的产业布局，以健康养殖五大行动为抓手，依托国家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项目，持续推进3700亩标准化池塘改造，新建工厂化养殖基地4.2万立方米，打造1+15+N 智慧渔业平台，不断提升射洪渔业品牌影响力，推动三星级园区提档升级，带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全力建设西部鲈鱼第一市。
4: 昨天，全球首台套万吨级微生物固碳质蛋白项目在内江威远经开区联界园区开工建设，总投资24.3亿元。一期万吨级项目预计于今年底投产，远期将形成30万吨产业集群，年产值有望突破40亿元。项目投产后，将有效缓解四川对进口蛋白饲料的依赖。四川师范大学今天举行建校8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80年来，川师累计培养的近80万各类人才，成为四川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和巴蜀文化的传承者。目前，学校5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31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38门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近10年获得国家级和省级教学成果奖62项。形成以教师教育为核心、特色学科为支撑、新兴交叉学科为增长点的学科发展体系。
5: 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1轮今天打响，迎来四场焦点战。下午，南充丝绸原点队与梁山好医生队的比赛率先开踢，双方2-2握手言和。晚上7:35，达州川汉子队与乐山味道非常队、德阳重装队与宜宾长江守城队、自贡登城申龙队与成都锦城队3场比赛将同步开赛。6支球队摩拳擦掌，今晚谁将胜出？积分榜单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去绿茵场感受川超的激情与热烈。
6: 四个，
7: 加

0: 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今晚到明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是小到中雨的量级，并伴有3到5级的偏北风。其中在巴中、达州、广安三市以及广元、南充、泸州三市的东部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川西高原的大部和凉山州的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雪或雷雨。其中在阿坝州的南部、甘孜州的东部以及凉山州的东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今晚到明天，盆地的最低气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29度。成都小雨，20到29摄氏度。自贡多云，20到28度。攀枝花晴，21到34度。泸州小雨，21到26度。德阳小雨，19到28度。绵阳小雨，19到28度。广元中雨转小雨，17到27度。遂宁小雨，20到27度。内江多云，21到27度。乐山多云，20到29度。南充小雨，19到26度。宜宾阴转多云，21到27度。广安小雨，19到25度。达州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巴中小雨，18到26度。雅安小雨，19到26度。眉山小雨，20到29度。资阳小雨，20到29度。马尔康小雨，9到24度。康定小雨，8到18度。西昌小雨，18到29度。成都未来48小时小雨20到31摄氏度。
1: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

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

0: 皆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1: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0: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干粮，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3: 我们将以灵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灵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4: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绿、精心护绿、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5: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7: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8: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9: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6: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

0: 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1: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2: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3: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0: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4: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5: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6: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8: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7: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9: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7: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旱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0: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旱、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6: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

0: 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1: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0: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2: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0: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

0: 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3: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4: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3: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5: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3: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6: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 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撑，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在意的，我能喝死你！你要再忽略我，我就会出现。No。
1: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2: 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1: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
3: 爸，王雪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4: 快点，大家等着呢。
5: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扑克闹钟这么简单吗？
6: 好，怎么了？怎么了？好好，
7: 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8: 10留着，20做掉。
9: 我想生下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1: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0: 那肯定学啊，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
0: 哦。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2: 哎，这是
0: 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
2: 哎呀，那这辞职的事儿，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0: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0: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1: 行了啊，你们也甭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见见他。
2: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不是
0: 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2: 哦，见。哎呀。

0: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那他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1: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冒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0: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都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1: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长嘴啊。
2: 不是你搁这一坐，那像省犯人似的。
1: 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2: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
1: 你这出国了啊？你抓不着，逮逮不着的，你把他一人放这，他咋办呢？
0: 没有，那都说了，等他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儿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啊？
1: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他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儿都给问清楚了啊？
0: 是是是，对，你问吧问吧。
3: 那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吗？
1: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
0: 妈妈不在了，
1: 不是？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
0: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1: 不是，那怎么？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你这，
1: 哎，这
0: 个水果，
1: 我不吃，你吃。
0: 小山，
1: 哎，
0: 吃水果，
1: 谢谢苏老师。
0: 拿着，拿着。

0: 小善啊，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搬出去啊？
1: 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
0: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搬不出去，你怎么办？
1: 那我肯定回来了，跟好好结婚。
2: 阿姨，你放心，那宝坤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
3: 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0: 哦，他那个疤，
1: 小时候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
3: 撒谎，你是跟我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咋回事？
1: 我前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3: 怎么着？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
0: 不是，他压根都不会喝酒，他这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
3: 真的？
0: 真的。
3: 咋的？这事儿你也知道啊？
0: 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
4: 就是呀，师傅。
0: 哎呀，小鱼，哎呀，
4: 家里来起了哈，
0: 韩姑姑。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哦，
4: 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哎，
5: 是这发型好，
4: 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啊，就你看我的意思啊，这小伙一倒这多精神呐。
0: 你快快坐快坐，
5: 好好的给我们呢。
0: 谢谢谢谢。
5: 哎，你坐，哎坐。
0: 哎，小善啊，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1: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0: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字呢。哎
4: 呀，那行啊，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吧？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1: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也用不了。
4: 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0: 不，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啊！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哎
4: 呀，好好，你看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来，那个小郑，你先来一个啊！
1: 谢谢黄姑。
0: 哎，好好爱吃。吃一个，
4: 对，好好，你也吃，你要不然小善不好意思。
0: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
1: 我帮你包吧，别粘手上了。
0: 请您，您吃一个。
4: 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2: 这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的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3: 哎，在这屋呢。哎呀，你们家那个官儿家子，你现在在叫你呢。
4: 见我了吗？啊，我咋没听见呢？啊，你看这我这一怀孕呐，这耳朵也跟着背呀。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1: 好。
0: 哎，花姑你慢点啊。
4: 没事儿，我好。
0: 身子沉慢点啊。
4: 走了啊。哎，
0: 谢谢啊。
4: 没事。
0: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
1: 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0: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嗯，
1: 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6: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1: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安顿好，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放1万个心啊。

0: 我们又见面了，
1: 女儿记得给我写信啊，你记得早点把我接出去。

0: 悉的街角，风吹过发梢，时光像流水，带走了年少。这是一个
1: 你这好好的时代是不是写给我的？
0: 这首歌之前就写了，写给这个社会，写给这时代，也是写给你的。

0: 我渴。
1: 哎，不用，我不渴。
2: 你不说你渴吗？
1: 啥呀？哎呀，我渴，那工人的意思。你说你这做了大半辈子工人了，还不知道工人咋说？
2: 哪儿了？
1: 我渴。
2: 我说你这是咋这么好好学习，你是死到考上大学了你？
3: 林静。
2: 哎。
3: 你帮我拿个东西。
2: 啥呀？
3: 黑木耳，在上头呢，帮我拿去。
4: 爸。
2: 哎。
4: 爸。
5: 他爸在房顶装电线呢，
4: 说是海运从国外帮他家烧的。爸，咱家也买台了。
2: 行，等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3: 你说的简单，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1: 没事，等你姐出国啊，等你姐出国赚了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远梦家还大的那种。
4: 姐，我也和你一起出国。
1: 也想出国啊？
4: 嗯，
1: 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接过去。
4: 好。

0: 国内挺好的，出啥国呀？
1: 妈，我看电视去了啊。
2: 我也去。
3: 走，
0: 慢点，慢点。哎，你发现没有？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色帮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
1: 哪儿胖了？
4: 休息，
5: 都坐好了就看啊，坐好了看呀。哎，把那瓜子给我点。
6: 来，瓜子吗？
5: 咱们想不想看电视啊？
6: 想。
5: 对，
7: 这个看电视之前呢，我老婆我爱人要给大家讲两句话。
8: 们呐，就简单说两句。
9: 快点儿，大家等着呢。
10: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子这么简单吗？
7: 图啥呀？
10: 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再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
9: 快点看，我要死了。
10: 看电视是新文化，是先进。
0: 哎呀，先进来了，赶紧开开吧。
11: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
12: 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
11: 估计最近忙着吧。
12: 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1: 肯定办着呢，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啊？
12: 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
11: 是吗？
12: 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儿？
11: 我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了。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
12: 不多，太瘦了不好。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嗯，
11: 行，走了，阿姨，上班去了。哎。
8: 你上去举着去，
0: 就这手调一下。
10: 哎，别摇了，这孙悟空送去夜猫金星了。
5: 我得找信号嘛，找信号。
10: 峰哥，我说你就不能一直把着别动吗？
5: 那你上来把了，胳膊怪酸的。
13: 你不行，刮刮肉上去不就完了吗？
14: 哎，大哥，好主意，快快回家取肉去，快去！
15: 我家也有肉，早下到肚里了。
10: 哎，好了好了。
16: 哎，好好姐，有你的一封信。
11: 谢谢啊，
16: 没事，走了哈。

0: 怎么了，浩浩？怎么了，浩浩？
1: 来，
2: 没事，
1: 没事，
2: 浩浩。
1: 哎，
2: 顾总，
3: 怎么样，大夫？没事吧？
1: 没怎么大碍，就是有点低血糖，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0: 不是，
1: 啊？
0: 怎么孩子？
1: 怀孕了，你不知道啊？至少4个月了。
0: 不是你，
1: 一会儿去做个检查。

赶紧让他回来啊！这么大的事儿，他也知道。哎，有没有他国外电话？那写信啊？哎，信得多久来着？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 我说你这也，你这都4个月了没来事儿，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我就说你。

0: 拿主意，是不是？这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你要不帮我问问君呢？
1: 啥？君呢？
0: 你说啥呀？你那都……那我还能问谁呀？我……那你傻呀？啊？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
1: 我求求你了，你要不帮我拿个主意？
2: 要我说这件事，快刀斩乱麻，打掉。

0: 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姑娘，然后就跟你说句实在话，宝坤是说出去以后把你接出去，他万一不呢，啊，你能保证？你敢赌？你赌不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孩子如果要了，一步错步步错，你这辈子就完了。你，
1: 宝坤不是那样的人，
0: 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
2: 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你再想想。
3: 好好回来了吧？
2: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哎，
3: 我去看看啊。
2: 嗯。
3: 好好回来了。

0: 怎么了？
1: 哦，没事儿。
0: 客人给你气受了？
1: 没有，那就是累了，请几天假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
0: 啊、嗯，哎，我今天困了，我想
1: 是吗？有事你喊我。
0: 嗯。

0: 有心事。
1: 哎，咋能没心事呢？这小子一走就没影了，也不知道在外边干嘛呢。
0: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小善对好好感情还是挺深的。
1: 怎么个深呢？
0: 怎么深我不好说。不过他为了好好，能豁出命来呢。
1: 那都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就这么老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
0: 说的也是。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站稳脚跟就把好好接过去。看好好这些天学外语也挺努力的。
1: 那让他这努力有结果。
0: 那你当年要是不努力，咱俩能在一起吗？再说了，没见你为了我跟谁拼过命。
1: 你这小妈妈，你这没良心吧你？我为你拼了多少回命？行，你忘了啊？明天我再找点人，我跟他们拼命。
2: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哎呀，发疯了！你这么小心。
1: 哎呀，睡觉。

0: 好好，还在睡觉呢，小声点儿。啊，那啥，你别太小声了，咱圆圆学习听不见了。这新闻啊，没准儿高考他就考了。
1: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啊。
2: 那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
0: 嗯，
3: 你这样行吗？
0: 行，能行。
3: 哎呦，
0: 看
3: 还是把他吵醒了。
4: 今天收拾收拾吃饭。今天的时政要闻。人呢？阿姨，
5: 快点！哎，妈，我们去上学了啊！
4: 阿姨，我们上学了。
5: 哎，
4: 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你跟庄师傅啊就享福了。
5: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4: 哎，对了，学习和圆圆今年考大学吧？
5: 可不，多快！
4: 哎呀，是啊。 好好吃饭了，
6: 这葫芦睡觉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
4: 啊。

0: 好好。怎么了？没事儿，有事儿你跟我说啊，别一个人扛着。没事儿。是不是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
1: 没有。
0: 那你哭什么呀？
1: 阿姨，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0: 不对，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
2: 好好啊，小山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
1: 大姨，我想生下来。
0: 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
1: 我知道了。等宝根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会的，大不了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
0: 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那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来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
0: 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1: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我真的。

0: 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过来。阿姨，
1: 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0: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先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这两天就说你胖了吗？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我没事。
1: 也不是没事，有事儿。
0: 那现在你实实实实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去跑了，多在家休息。行了，那你写吧。
1: 我去趟菜市场，你买只鸡炖炖汤。
2: 阿姨，别跟我爸说。
1: 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他迟早也会知道啊。
2: 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
3: 圆圆跟雪琪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儿，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
1: 行吧。哎，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了，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那你自己注意点。
2: 我跟老舅说过，他说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1: 上外头去住啊？

0: 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就是离家太远了。
1: 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
0: 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情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
1: 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我爸肯定老怀疑了吧？
0: 那我就跟他说，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
1: 他得骂死我。
0: 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
1: 对了，阿姨，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
0: 这我知道。
2: 好像是动了呢。啊，
0: 是胎动。有了胎动啊，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这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啊。
2: 那肯定能，他说过他喜欢孩子。宝宝，你要记着啊，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保佑他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
0: 你还想着他们呢，走吧，进屋歇着。嗯，慢点啊。哎呀，这砖啊松了，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啊，你上下小心啊。嗯。
3: 谢谢叔叔。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这心里都没底。哎呀，
4: 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再拔拔高，锦上添花。不过师傅，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
3: 小子刚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哎
4: 呀，放心吧，学习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

0: 哎呦，哎，苏阿英和浩浩怎么没来？
1: 你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哎，
2: 都半个多月了，这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
3: 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
2: 这说不定都老回来了。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
3: 我写了，我说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司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
2: 你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
3: 肯定能，以前都能的。你说对不对，宝宝？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的吧？要是能的话，你就动一下，好不好？动一下。

真动了！你看，我就说吧，宝坤肯定收着信了。哎，他就像在跟我说，说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爸爸一收到妈妈的信就会回来的。等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爸爸。

0: 啊，好，去这边吃。行吧。嗯，不知道学习跟圆圆今天早上考咋样啊？我看他们俩挺稳当的，没问题。你也早点回去吧，你还给他们做饭呢。来得及。好，好，好，再屋嘛。哟，梁经理啊！哦，就，哦，不是来信了。哎呀，太好了！哎，你别紧张。梁经理，
1: 坐下，坐下，坐下。
0: 请进，请进。
1: 来信了？
0: 来，
1: 你看那急的，你看那急的。
0: 给我呀！还带东西来。
1: 给。
0: 谢谢啊，来喝杯水。
1: 不不不，别忙。哎，
0: 大老远的跑过来，来给，来，
1: 谢谢。
0: 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他心想说什么了？
1: 不是，你说话呀。
2: 他说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
0: 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
1: 那肯定没收到啊。
0: 哎呀，那哎，他有没有新的地址啊？
2: 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了。
1: 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我跟好好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遭点罪。他俩还年轻啊，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会儿。
0: 老舅，你先回吧，我跟好好说说。
1: 孙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好好带过来，悄无声的把这事儿就给处理了，没人知道。
0: 嗯，
1: 行，回去啊。
0: 嗯，慢点。

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在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坤接到你的信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可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这孩子就不能要了。

好好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 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市里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市里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把它做了。
6: 他在动，走吧，过去做。

0: 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呢、啊、你。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
1: 叔，检票了，我们先走了。
2: 有话啊，对，
3: 走了。
4: 小山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报到三家，就当是我生的。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No.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哎呦，你没事吧？啊，没这次又来吧？
4: 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一定要替我保密。
5: 我说你们这个时机不正常。
6: 小曼她怀上这孩子的时候，那不还没有这个事儿呢吗？
5: 你怎么躲那头去？
4: 想看就进去看。哎呀，那手续不齐，医院也是个麻烦事。
6: 我不行了，就剩橙子他。我师傅哪儿去？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们先回去吧。
1: 对，我都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把它做了。啊，我待会有事，我不陪你们，好不好？
2: 你去忙，有我呢。
1: 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找人啊。
3: 来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啊。嗯，你吃吧。啊，
4: 他在动。

0: 哎呀，弄俩鱼。哎，这做饭这么早啊？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2: 哎呀，本来想洗个澡，结果这洗澡设备坏了，洗了把脸就回来了。
0: 哎，你这饭盒干净的哈？啊，这么刷了。哎，你别给我盛啊，那俩孩子吃吧。哎，
1: 够了，
0: 今天这上大学了，上面就想吃家里这口。啊，
1: 够都有。
0: 我说这精致啊！
1: 你赶紧先进去洗个手。
0: 啊，好嘞。啊，玩啥呢这是？
1: 这是油，
0: 或者进入钓鱼了现在。那小孩玩的这是？
1: 嗯。
0: 其实你这手下留情啊，你要不俩弟弟到时候恨你，你等你走。
1: 我说俩玩嘛。
0: 哎，差不多了，该吃饭了啊！弄点啥？
3: 都好了，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啊。
0: 干啥去啊？这天儿。
3: 少团，他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开个会。
0: 哎呀，那我送你去吧。
3: 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0: 不，你坐公交车，你不是路上还这么长的路呢吗？
3: 哎，真不用。
0: 那你吃饭呀？
3: 吃过了。
4: 圆圆啊，
3: 后天才走呢，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上了？
4: 我得尽想早点离开这个家。
3: 我想早点离开你我。
4: 你本来就是嘛。
3: 阿姨，您鸡炖好了吗？
4: 炖好了，一会儿就端上来。
0: 阿姨，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3: 哦，还得有段时间吧。
4: 来来来，圆圆，快分享筷子。
0: 你先别玩了，给我。
4: 嗨去。

0: 好啊，圆圆吃饭吗？马上。学习啊，你跟圆圆学学啊，提前就把上大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还非等着线上教线这儿的样。
1: 我没那个收拾的。
2: 学习心里有数，你就别管了。
0: 哪个孩子我不管，他能长大了吗？
1: 我阿姨你们就没管吗？
3: 你这屁话。
0: 我走了。哎，
1: 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吧。哎，不用不用，你跟孩子们吃饭吧。哎呀，我要吃鸡，怎么都土豆啊？谁说的
0: 你？哎，你别老瞎扒拉，别人还吃不吃了？
1: 这不是还一块吗？哎哎，袁姨你吃啊，没事啊，还有呢。

0: 觉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土豆炖鸡块，
1: 还不能糊的。
0: 哎呀，阿姨，你不用每天这样送汤了，我自己能做饭。
1: 一个人怎么做饭啊？
0: 来，要不要吃点？
1: 不了不了，
0: 现在有点吃不进去。阿姨，今天这天气不好，你早点回去啊。没一会儿我爸会担心。嗯，行。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1: 不是都说好先不告诉他了吗？
0: 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他回不来，你又不愿意把孩子做掉，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1: 这，
0: 今天我出来，我是跟他编了个理由，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1: 这你。是啊，他是不是往金茂生是摆
0: 过来？我来，我来。

0: 说句话呀。
1: 让我说啥？我能说啥？你们真行啊！
0: 爸，是我错了，你别说阿姨了，是我不让她说的。你想打想骂，你都冲我一个人来吧。
1: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正好，你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呐你！你把天捅了个窟窿，你知道吗？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你是咱家最懂事的孩子，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今天要不是我跟到这儿，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呀你？你让我说你啥好啊？咱是个女孩子，
2: 好好也没想到会这样。
1: 还有你，这多长时间事了，你就这么瞒着我呀？这家拿我当啥了？我是个啥呀我？
2: 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着小善很快能回来。
1: 回来吗？你等他回来，等半年了吧？他还有信儿吗？他要不回来，你咋整？
2: 豪豪也在想咋办？
1: 想明白咋办？你不赶紧给做了？
0: 不做。
1: 你不做，你过几个月你咋整？你在这屋里把这孩子生了吧？你还是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他敢收你啊？孩子生了之后，他咋上户口？将来咋上学？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你带个孩子，别人咋看你？别人咋看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咋整啊？
2: 仙姐，你先冷静冷静。
1: 我冷静啥？我冷静，你们冷静点。他犯糊涂，你也跟着犯糊涂啊？我不跟你们犯糊涂。
3: 你去哪儿啊？
4: 爸，
1: 上医院。
3: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吧。
1: 那眼瞅着前面是个火坑，你让他跳啊？让他为这么个负心郎啊，他搭上他这一辈子。
4: 我不是为了他。
1: 那你就为为你自己，你为为这个家，穿衣服。
4: 不去，
3: 那还没商量，不去了。
1: 别商量，就是你走。
3: 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哎呀，你回来回来，商量。
1: 你给他出来，穿好衣服出来。
3: 呀，他这，
1: 他要不走，我就站在这儿，让他出来走。
5: 你爸说的也有道理，今天咱先上医院看看，听听医生怎么说。

0: 你等会儿，你慢点，你别，好好。哎，
1: 干什么呀？
0: 好好，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可是孩子没错，孩子真的没错，我不能不要他，我真的不能不要他。
2: 起来，起来呀！

0: 鞋怎么一次包里啊？
1: 呀，没事，就是一包塞
2: 一
0: 大了一码啊。
3: 牛晨哥，
2: 你咋来了？
0: 你说、哎、
4: 你妈没来送送你来啊？
2: 不用送，我这都大四了，熟车熟路的。学习哪趟车？
5: 啊，我比你晚半小时。啊，
4: 你说说，你要是跟圆圆考一个大学啊，你刘成哥顺带手就都照顾了，多好、
0: 啊！要是那样，我们也能放心了。哎，
2: 师娘，这您也放心，他们俩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没问题，是吧？
6: 就是。
1: 娘，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咱妈，听见没？
7: 知道了。
0: 你照顾好自己。
8: 你也是啊，在家听姐姐话，我寒假就回来了，听着没？啊。
3: 哥，我会想你的。
2: 小子听话啊！
9: 大家请注意，五二一四列车开始检票，大家尽量检票。
2: 师傅，检票了，那我们先走了。
6: 对，你这趟啊，哥。
2: 对，回来你自己也注意啊。
1: 没事，我来。
2: 来来，我来，我来。哎，
4: 我来，
2: 我来，我来，我来，给我。
0: 这都给我吧，你怎么办？就这样啊。
3: 再见，刘哥。
0: 自己，
2: 哎，再见。
3: 姐姐，再见。
1: 回去吧，回去吧。
2: 走。
1: 回去吧，
2: 放心吧，师傅师娘。
1: 走了，
3: 再见，
2: 听话啊。
3: 对。

0: 学习跟圆圆都走了，上学去了。要不然好好接回来，你这也好伺候点。
1: 现在都显怀了，接回来不就露馅了？
0: 哎呀，是啊。我一想起来这个小善，这个小王八蛋，我恨得我掐死他。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这孩子他不能说就不见人吧？
1: 小善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报到三家，姓庄。
0: 走路啊？不，你落户口，你不得有出生证明啊啥的？谁生的呀？
1: 就当是我生的。你不是想把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都凑齐了吗？
0: 不是，你也没怀孕呢。你是想？
2: 小叶在孕怀的，
3: 班都上到七岁，我还不敢吱声。
0: 吱啥声啊？人挺个肚子能来上班就不错了。
3: 对呀、啊，所以我啊，什么活都不敢支持他干，那都快供起来了。哎，你这么爱看报纸，以后车间的报纸啊，你拿得了，省得我天天的还是这心思。
0: 行、啊。
4: 来了，师傅。
0: 哎，来了。爹。
3: 以后拿报纸的活啊，就让你师傅干了啊。反正啊，他天天都来蹭报纸看。
4: 行吗，师傅？

0: 啊。
1: 干啥呢？这么认真呢？
2: 你这韭菜挺鲜溜的哈，
3: 羡慕
2: 啊，
3: 胡哈的。
2: 哎呦，真不错，你多觉得好着。哎呦，你没事吧啊？哎呦，慢点儿。哎呀，那这次又来吧？哎呦，错不了，都俩孩子他妈了，这怀没怀上还搞不明白呢。
1: 哎呀，我这是一把年纪了。有点不好意思的，
2: 那多大呀？这到旧社会，这多的是老婆婆和儿媳妇一块坐月子的。
4: 你这沈队儿，好几个月了吧？
1: 哎，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2: 你放心吧，我知道，头几个月怀孕不能说，说句话没了。
1: 是啊，
4: 这么大脸的，这么做出来啊？
2: 哎，这事儿曲培珍知不知道？哎呦，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不能让你要。我听说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报纸上多登啊。
4: 小松，你说这话得要？
2: 对，
4: 过儿子那都是过个娃嘛。
1: 就是，
4: 你俩有了娃，你老庄家跟老王家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啊。
1: 是啊，不是，我们早就成一家人了。
2: 哎，那不一样啊，这有了你和庄先生的骨血，这日子才过得踏实呢。
4: 要想牢牢拴住一个男的。总得给他生个娃，
2: 就是你俺俩有文化吗？这道理还用俺俩跟你说吗？
1: 就是，哎呀，就是这小的呀，跟哥哥姐姐们年龄相差的太大了。
2: 差的大不是坏事儿，这大的知道疼小的，连哄带玩就带大了，还是能你俩的事儿呢。
4: 就是，你就好好抱他，这上班动动嘴就行了。我伸胳膊踢腿，我身子不能了。
2: 哎哎，回去跟庄先进说，你最近老实点。
4: 卖款恨你，
2: 就为了老庄家好吗？
1: 走了走了，买菜去了。
2: 行，你慢点啊，
3: 慢些啊，
2: 慢点啊，
4: 替我保密啊。
2: 对，慢些慢些啊。这么大年纪怀孩子可真不容易，
4: 这是五个娃的还能用？
2: 咋整啊？
0: 哎，我说那个徐主任，看这看这看这看这。这也看半天了，人家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呢，我们俩还想说明天我们俩到街道去跟您汇报一下。既然您今天来了，啊，也省事儿了，
5: 啊。人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我就说平时开玩笑就算了，你说你们俩家里有五个孩子了，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0: 哎，这，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们俩光明正大的夫妻，光明正大的生孩子，这还不正常了？
5: 就是，我不是说你们生孩子不是，我说你们这个时机不正常。你看，清清楚楚这么大个字儿，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
6: 哎呀，不用了，徐主任，我们都知道了。
0: 不是，徐主任，问题是，小曼她怀上这孩子的时候，那不还没有这个事儿呢吗？
5: 庄先进，是不是？那你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你也先进先进啊？
0: 我也想先进呢，但是问题这肚子它不等人。哎，
6: 是我不先进，我不先进。哎呀，
5: 你们两个人，让我这个街道主任，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盯着你们俩。你们俩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趁早给我先进了。
0: 哎，慢走啊。
2: 盯上咱了，
1: 这是娘，你这五个月也看不出来呀，这么不显怀呢？
0: 不是那个，他这不跳舞的吗？跳舞的这骨头架子大的不显孩子。
6: 我怀袁爷和袁毅的时候四五个月了，别人都看不出来啊。
1: 哎呀，还是你这好啊！你看你现在还腰是腰，腚是腚的呢。你说我这腰赶上水桶粗了。我一说少吃点儿，那瓜老师就不让，说现在需要营养。天天给我拿本书，让我照顾着吃这吃那的，都吃恶心了。哎，是娘，你是不行，现在不能弯腰。
0: 你小心点啊，你。
6: 没事，
1: 你可得注意呀。嗯，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我师傅还指着你后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
0: 呀，你这操心的，赶紧坐着喝口水来。
2: 对，你坐会儿吧。
1: 不用，我坐一天呢，指着你啊。 料。
0: 坐坐坐下。
1: 不用，我看你这动作。
0: 哎，不是你坐歇会儿啊，歇会儿。
1: 我寻思看看我师娘肚子圆的尖的，人家说了，圆的是姑娘，尖的是小子。
6: 不准
0: 啊，就是那不准啊。
6: 我怀圆圆的时候肚子就是尖的。
1: 那我这玩意儿是尖的，我姑娘是小子。我寻你那要是圆的，咱就结个娃娃亲呗。哎
0: 呀，还整出娃娃亲了，你万一这俩都一样咋整？
1: 俩小子
0: 啊，
1: 不能吧？我瞅我师娘都肚子溜圆的，我看看。
6: 哎，圆的。
0: 不是，你赶紧坐，
6: 你坐坐坐呀。
0: 站着时间长吧，腿容易肿，这你不知道吧？
3: 坐坐下歇会儿啊。哎，喝水啊。哎呀，
1: 我刚才摸你那肚子，感觉那软乎呢。啊？我这可硬了。
6: 是吗？每个人不一样。
0: 小叶。
1: 不一样。
0: 哎哎呦，高老师来了啊！来来来来来，
7: 老师啊，
8: 小叶，
0: 你串个门还不回家了呢？
1: 我跟我师娘交流交流怀孕心得，我师娘好多事儿都不懂啊。
0: 人苏老师都生过两个了，人怎么可能不懂嘛？
1: 她生俩她也没走心，刚才还要弯腰捡那毛线呢。哎
0: 呀，行，那个你赶紧跟那个瓜老师你们回家歇会儿去吧。
6: 对，啊，歇歇吧，得多休息。哎，
1: 行，那我就走了啊。哎，
6: 慢点啊。
1: 那苹果橘子你想要吃啊？
6: 是是，
1: 补充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啥的啊。完生出来还是白。哎哎，
0: 谢谢谢谢啊。
1: 谢。啊，
0: 你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小叶这个闹腾呀，哎，
6: 看他比你还高兴。
0: 哎，你别麻出来了，就你赶紧塞上吧，待会儿咱还看好好的呢。
6: 待会儿再塞。
9: 哟，你俩这么晚去哪儿啊？
0: 那个
9: 去看一个工友啊。
0: 对，嗨，我叫工友，他们叫同事。同事，
9: 我同事。哦
6: 啊，带这么老些东西啊？
0: 是。
6: 住院了，
0: 人家就爱吃他做的这个饭。
9: 啥病啊？啊，没什么大病，
0: 没啥大事。
9: 走了啊，主任。哎，小曼，哎，别忘了正事儿啊，休想得过且过。哎，
0: 慢点，慢点啊，慢点。
6: 这肚子不行行。
0: 这曲别针他就是闲的。哎
9: 呦，这是他的工作，问也正常。
0: 不是在单位吧？单位人盯着。回了家了，许飞这还跟屁虫似的，后边烦。
9: 哎，要不我也躲出去，正好跟好好做个伴儿，等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到那会儿生米煮成熟饭了，谁说也不管用了。
0: 也不是不行啊，生完再回来。

0: 等等。
1: 来都来了，
0: 你陪他多待会儿。
1: 真犟。
0: 哎。啊。别说我在外边等着了。
1: 瞎要强。

0: 菜真是你爸泡的，嘴和肠子都摘干净了，明天早上就能吃。你看，一天一根，增加免疫力的。水果也得多吃啊。
1: 哎，那水果我不爱吃。
0: 不爱吃也得吃，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小叶说了，水果有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可多了。
1: 话不说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是。行，那我走了啊。
1: 啊，这么着急啊？
0: 你爸在外面呢，他不让我告诉你。你别过来，别让他看见你了，好怪我。我明天早点来，
1: 路上小心啊。
0: 哎，

0: 庄先进，庄先进，哎，
1: 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不让你多陪他一会儿吗？怎么样啊？
0: 挺好的，你怎么躲那头去了？
1: 怕你出卖我吗？

0: 好，好，好。哎，你今儿咋这么早来啊？
1: 我不是说早点来吗？今天太阳好，我陪你去洗个澡。我换洗衣服都带来了。行。 小心点啊！嗯，慢点啊！来，哎，钥匙给我，
0: 拿着吧，
2: 放这儿吧，
0: 别洗澡弄丢了，走吧。

他还生我气呢，生气，他还每趟都陪我来，还帮你晒被子，帮你修台阶啊。你爸就是要面子，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心里可惦记你了。哎呦，我去！大补丁露底外套。

0: 再忙也别忘了正事儿啊，这流产证明早就给你了，你再不去就是对你媳妇不负责任。
1: 嫂子，嫂子啊，你说这事儿咱能

0: 慢吧，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有这孩子他不容易，是吧？你说我们俩这千辛万苦，这一路上走到今天，是吧？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再婚家庭、重组家庭，是吧？支门过日子，难得我都睡不着觉啊。咱就比如说上次那个分房子的事儿，我是真没辙了，要不然我怎么会上咱家这个蹭吃蹭喝那么闹腾，是吧？但是呢，你呢，你真是这宰相肚里边这个能撑船，你这大人不计我这个小人过，真的，你这我心里都明镜的。要不是你啊，你让这个谁，这个黄市长去给我们跑这房子的事儿，他指定不管啊。我们家小曼都说你啊，你这就是嘴硬，但是这个心特别软啊。你这心呢，你比谁都好。
1: 你可拉倒，别搁这碰我臭脚啊！哎，张云静，我怎么说你好？你都活到现在了，你不知道拉扯一孩子有多累吗？
0: 是，
1: 自个儿家三个，又从小曼那划了两个，五个还不嫌闹腾，非要溜溜大顺。
0: 是，我错了。
1: 我说的都嫌不啰嗦。
0: 是，
1: 我就跟你说啊，你自个儿考虑清楚，考虑明白，考虑利弊得失，别让小曼提着大肚子在我前面这走来走去的。我就只当啥都没看见。哎，咋样了？咋样了？咱这回得赢了没有啊？
2: 中分，
3: 赶快赶快！
4: 好
1: 家！来，拿着！黄建堂，赶紧的！
5: 耶！
6: 受伤，但
5: 是
6: 他仍然经过治疗以后参加比赛。这种精神不正是值得我们
7: 每
6: 个运动员学习的吗？
7: 哟，
8: 是
7: 你爸。
8: 第几局啊？
7: 你进来听。
8: 拿着。
7: 哎呀，
8: 拿着我上外边。
7: 爸，哎呀，爸。

0: 这个还热乎呢，来吃吧。行，本应好吃。阿姨，你早点回去吧，你这都待一天了。你爸拿来的就是床单，这个好，才才当要垫子，又软和又吸水。嗯，行，那我走了啊。嗯，也别让你爸等太久。这个你别动，明天我来收拾。好。
1: 嗯，是吗？你回去路上小心啊。嗯。

0: 局马上打完了，哎，走，我赶紧回家了。哦，对了，我来之前许个真就来找来了，
1: 又催着上医院啊？
0: 这次啊，催还是催，但是这态度不那么坚决了。嗯，说是只要没让他看着，他警方不知道。
1: 那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好事儿啊！这人你说啊，原来我觉得他挺烦人的，现在看起来呀，也没那么坏啊。许别针是不管了，可是这儿也待不下去了。
0: 怎么？
1: 今天下午好好睡觉的时候，这边街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怎么会住在这儿，还说要单位的介绍信。
0: 那哪儿开得出来啊？
1: 是啊，我也犯愁呢。
0: 而且等好好生孩子的时候上医院，还手续不齐，医院也是个麻烦事儿。不行啊，就上程子谈，我师傅那儿去。
1: 能行吗？
0: 他那儿啊没有这么多的邻居，查的应该也没这儿严。

0: 要去就赶紧去啊。嗯，
1: 星期天啊，我就送你们过去。哎，你们单位那边怎么办呢？
2: 我们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好多人都跑到南边挣钱去了。反正我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反正往团里交点钱就行。明天我去找一趟少团，帮他也按这个办。
3: 现在八个目标球，现在发球以后，现在队伍队备船，队伍队二号进攻。中国队
4: 加油！
3: 中国队
4: 加油！
3: 中国队
4: 加油！
5: 现在是队伍队发球，
4: 队伍
5: 队现在四号发球，四号浪个发球，浪个发球以后，中队一传没有到位，中队在。
6: 中队
5: 在
6: 哪
5: 儿？中队在哪儿？中队在哪儿？中队在哪儿？然后当发球以后，现在队伍队。

0: 慢慢走，歇会儿吧。
1: 哎，
0: 没事儿，不用。
1: 哎，歇会儿吧。
0: 来来，
1: 柴火这儿烧。
0: 来这个，来，慢点啊。哎，这乡下哈，空气就是好。哎，
1: 我要不上班，我就过来陪你们。
0: 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呢。
1: 要不星期天我把他们俩带过来吧？
0: 哎，不行，小孩嘴不严，别给说漏了。爸，阿姨，对不起啊。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连累一家人。这说的什么话呀？家就是避风挡雨的地方。
1: 小曼，辛苦你啊。
0: 你怎么也跟着添乱啊？走吧，咱们慢慢往前走，啊，走吧。
1: 你们俩先走着，东西给我放下，我再歇会儿。
0: 行。
1: 哎哎哎，把东西放下。哎呀，你这不催着走吗？这我想再歇会儿，你给我。
0: 哎，我可以啊。
1: 你给我吧。
0: 好拿吗？
1: 好拿。
0: 啊，你能拿下吗？他。咱慢点走，等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4: 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我一辈子都毁了。
5: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
6: 我是58年报考了这么一个学校，江西的山地比较陡。到了70年，我们开发了600多亩地，我就前往湖南。去了以后，发现他那里有华山灯齐真庙，我们就带来试种一下。从此，甘南地区就有了齐真的庙。
7: 袁老他应他的言行，兑现了我们甘南人民的承诺。
6: 礼仪本身就是要谨慎一目嘛，啊，那现在也记住守好这个根，守好齐真的根。
8: 就是像我们国家提出来的哈，那个成为一个城市奔小康。
6: 现在我是确实离不开齐真，只要在齐真搭上了有点子边沿的事，我都乐意去。
9: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带
19: 吧。收养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这是赣南脐橙，年产量百万吨，品牌价值近700亿元。但你可能不知道，糖度卡在一条线，裹进精确的毫米级，数据不达标，机器退货，360度扫描，烂果一个跑不掉。这不是挑橙子，这是选秀。就凭这标准，2025年出口2.3万吨，货值1.59亿元。从东南亚甜到中东，从俄罗斯火到加拿大，故事要倒回到1970年。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从湖南带回200多株苗，种在赣南的山坡上，精心呵护，成活了156株。从此，一切故事就从这颗橙子开始了。

0: 你这一天你能采多少果子
1: 啊？至少300斤。
0: 2000多斤，一天采200多斤，2000多斤果子啊？
1: 对呀。哦哟。7斤1毛钱。啊。1毛钱，你想想，我一天没有200块钱收入，我怎么行啊？啊。
2: 我是58年报考了这边的学校，江西的山地比较陡，我说今后可能定有用武之地，我就报了领学系。62年学年毕业了，我就带队来到赣州，就这样从浙江来到了江西的新丰县。
3: 1970年，赣南信丰的600多亩荒山被开垦出来，等着种点什么。谁也想不到，这一趟原本只为填满600多亩荒山的找苗任务，竟让袁守根带回了2捆7成苗。从此，赣南的红土地上扎下了一个产业的根，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
2: 到了70年，我们开发了600多亩地，我就前往湖南拿了秘诀的苗子，去了以后发现他那里有华山等7成苗。然后通过他们的同意，我们就带来试种一下，从此赣南地区就有了7成的苗，也有了7成的品种。
1: 我就想搞林业嘛，林业本身就是要更深一亩嘛，啊，在鹅道中也生成了槟榔，啊，那现在也知道最好这个根，最好7成的根。
2: 今天我们这里还在采一点果，不多了。嗯，
0: 我看这边大片大片的果都摘完了，只剩这么一点了。哎，它这是不是在剪枝啊？
2: 哦，这个是新的啊。
0: 是。
2: 我来采一个了。啊，这个不要它了。好，哎，还好剪，一果两剪，就先剪一刀，然后再剪一刀。哦。剪的这里插下插不到脸，就到时候这个他们都知道的，
0: 就是不能刮到其他的
2: 果子，对，把其他的受伤了就坏了。
0: 那我可以试一个吗？我也试一个。哎呀，剪了个
2: 双胞胎，这个他们有技术的，
0: 然后再这样剪，是不是？
2: 对，一个刮不到脸，
0: 刮不到。
2: OK， 这个剪刀很好用，是吧？
0: 好用。
2: 它是新的一个果剪。
0: 袁老，我听说你之前送给果农们很多把剪刀啊。
2: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到国家表彰了以后。我说这个钱是果农们创造的，我拿这1/3吧，他们用得上的，而且可以发得更陡的，啊，不要给一个人，我就买点直接回来。我说这不是一把剪刀，而是党和政府对我们果农的关怀，大家要搞好果业来报恩，所以大家现在也留下来，是这个意思。
1: 90年代，市场上还没有这个矩阵，更没有种果，那怎么办？我们去做工作，我经常讲，我说你种了这个树啊，4年以后，它一定能够产生效益。到了6年，我这一棵树啊，等于你养了3头猪，这样你的效益大大增加了。
4: 89年，棉老亲自来我们家里指导我父亲怎样种脐橙，然后是种好了。

0: 效益有多少。一开始我父亲根本不信，和几个叔叔商量了好几天。
1: 1976年，袁守根试种的脐橙送到广交会，获得香港商界高度评价，并以每公斤36港元的价格在香港试销。第二年，袁守根又将1000公斤脐橙发往香港市场，香港迅速传来佳评，果似美国橙，价高于美国橙，请速组织货源。从此，脐橙的甜送到了更远的地方。果农们也终于尝到了日子里的甜头，甜头有了，劲头就更足了。
2: 后来接触了脐橙以后，那就是看到它的效益越来越好，果农也很认可，党委组织也很重视，所以55年来那就没有再偏离这个方向。
3: 领导经常到这个工厂来吗？
4: 他们开工了，我会来看一看，众多需要也来了解一下。
3: 所以你现在也是非常清楚整个机械化操作的全部流程。
4: 这个设备也是通过我们本地企业很多年的研制，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这个水平。
1: 一颗颗橙子从分选线上滚过，橙树成了果农眼里的摇钱树。可谁也没想到，2013年黄龙病爆发，几乎在一夜之间，果树大片枯死，不少果农种了十几年的树被砍掉清园。有人问袁守根，这树还能种下去吗？
5: 俺老从5、6年前哈把这个产业品种引到我们甘南信丰以后，对我们打击最大的哈就是在2013年，包括我们果农呢都是很迷茫，心里刚开始也是没有什么很有底气啊。
1: 面对突如其来的黄龙病，袁守根没多说，进了果园一趟趟跑，一家家看，砍树、清园、重新育苗，这场硬仗打了3年。3年后，新苗在山坡上重新扎下了根。袁守根站在山头说了句话：“树砍了，根还在，根在，赣南脐橙就在。”
5: 在那个时间点上哈，袁老呢也是和我们当地的一些果园部门啊，到各个果园去，到乡镇去，不光从技术上啊，还是从就是给我们果农那个信心上吧，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像我这个园子啊，在我们袁老和我们当地果园部门的关系之下，像我这个园子，应该还保留到70%到80%的20多年的老树。
1: 黄龙病那几年，袁老跑遍了每一个乡镇，不光是教技术，更是给果农吃定心丸，只要根还在，树就能重新种回来。如今85岁，他还是闲不住，无人机打药、电商直播、无损分选，这些新东西他一个个学，学会了再去教果农。有人劝他歇着，他心里知道果子要走出去，人就得跟上。从1970年带回的200株苗开始，他守了这片土地50多年，守的不是一棵树，是根。
2: 现在我是确实离不开脐橙，只要说到脐橙的事，不管什么事，不管什么人，我能去能做的，我都会答应他们。不管你是网红，不管你是新闻发布会、快递啊，只要在脐橙搭上了有点子边缘的事，我都乐意去，就是为了脐橙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0: 你们直播在直播呢，其实想讲的直播间还挺多的。
1: 新丰比较多的，我们这里呢，它一个护花池，上面呢培养这么多人把市场打开来，这个效率就比较快，一般新丰市区大概两天。
0: 元朗像这样的直播间干嘛有很多啊？
1: 对，我们新丰这边也很多搞电商，就在那边产品带到护花市场。
0: 就是与时俱进。
1: 对，你也听与时俱进的，之前还参加过直播吗？对，今天来了这个新丰，五星城园，看，城市也是已经是橙红了。
2: 对，
1: 小区是个很重要的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凡是出去竞争的是，只要大家来做，我集中资源，应该去做好这个事情。
3: 严老这边，我们都叫他八零后的，他经常呢跟着科学的发展，用上一些机械化，像无人机自肥啊、打油啊、采摘、调运。
2: 他这个可能是大疆无人机。嗯。
3: 他钓一次大概可能钓到120斤。
2: 相当于一个人的重量。
3: 哎，等于一个人挑一担，对吧？那就更快。
2: 哦。
3: 在那边狗料到这里不要耗，长时间就回来了。
4: 果子来了，对，我们看一下，你看吧，那太方便了，对，提高了效率。今天我们也见到了这个脐橙种植的科技化，
3: 对，
4: 嗯，
3: 很漂亮，好，
4: 点赞，
5: 点个赞。
4: 我种脐橙这10年，新建了房子，在乡下种了，也做了就相当于一栋别墅一样的房子，城里也有房子。
5: 我们从个种植脐橙，啊，盖起了小洋房哈，买了那个轿车。
6: 就是将我们国家提出来的哈，那个城规一个城都奔小康。
7: 元老他应他的言行，兑现了我们刚才人民的这个承诺。他带领广大狗农，把刚能骑乘产业的跟三生的扎在这边红色的土地上。
2: 元老经常会耗精，大家一起吃顿饭吧。
7: 一半去了啊，到吃饭时间到了，他说吃个饭，我说可以。
2: 嗯。
7: 但是时间还早，那我说不一定吃饭，我就要到另一家狗要走一下。
2: 而且作为果农来讲，我相信你们也特别盼着和元老的见面吧。
7: 是我们都经常想念，那元老来帮助我们狗农，那我们家他都会传授一些技术。
2: 嗯。
1: 所以你看啊，元老在这个当中起到的一个什么作用，就是桥梁的作用。
7: 是，
1: 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相互搭桥一线。
7: 对，
1: 那我们一起敬一下元老，好不好？
7: 好，感谢，感谢，感谢，
2: 感谢。
1: 我们还要共同努力啊！共同努力。啊，
7: 聚餐的时间可以说更多的话，
1: 他
7: 提的问题就是很直，一点说出来了，不会受到拘束的。所以说。
8: 我吃饭我也没有要求的，反正他就地的吃，就地的聊，吃饭不是主要的，有一个时间更好的来交流，把问题呢给透彻一点。这顿饭元首跟吃的很慢，不是吃的慢，是想多做一会儿，你一句我一句，问题聊得透，心里也踏实。可这样的饭局很少出现在他自己家里。
1: 几十年来，他把时间都给了果农，给了果园，给了那156株苗繁衍出的百万亩成海，留给家人的常常是一个匆匆离去的背影。
7: 就父亲来讲，我说继承这与不承这，承这点就是我经常教导他们，不做的时候很多他们的具体事情，我管顾不到。这个我说也有承这的，也不承这的。 这不承这的，我就他养我第二个儿子，但是有工作的需要，那天我已经打了个招呼离开了。回来以后，儿子出事了，他是很不高兴的。然后就委屈的也确实是啊，开始可能家里是有一些想法的，慢慢的他们得到习惯了。反正有一个爱好，也表示支持你，把事情做好。但是。 由于我年纪大了，啊，今年85了，我每一次出门也会跟他们交代。
0: 很怕这个路，我不会去，不该办的事我不要办，我自己一定会保重身体健康，我相信他们也会记住侄子的。
1: 看着爷爷为齐城付出的一切，那份执着不知不觉也种进了孙女心里。高考填报志愿那天，他没犹豫报了中国农业大学。他为爷爷骄傲，也心疼爷爷。
2: 我的母校是中国农业大学，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来自爷爷的一些影响，所以当时我也跟爷爷说我要报考园林专业。爷爷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爷爷他的祖籍是

0: 是在浙江，它的口味也是比较清淡，如果家里的炒的菜放了辣椒的话，会把那个辣椒都挑出来。其实爷爷在家其实也挺像个小孩子，他更多的是偏向亲和然后责任这方面。其实我也有看过一些爷爷怎么把启程带来江西信丰，然后怎么培育的这一些短片，那我首先肯定也是为爷爷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你这是想哭？因为爷爷年纪也大了，我想说，爷爷在，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还是要同时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爷爷应该也是知道可持续发展这个理论的，适度的工作然后适度的休息。
1: 50余载，从新果初挂到金黄遍野，赣南城山的春秋里是一位老人写在大地的诺言。
2: 只要带几针搭上了有电子编页的时候，我都乐意去。
1: 从两捆脐橙苗到万户千家，百万果农一双手接过一双手，跟随引种人栽下了树，也收获了田。
2: 因为脐橙给我说确确实实是离不开，现在我是确实离不开脐橙。
1: 人们手捧脐橙便是对一个橙字最厚重的回答。那位在山间走了一辈子的80后，守着一棵树的根，也守着一群人的田。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管弄，我管不过。
1: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2: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4: 干什么？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7: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8: 你安不灭，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9: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6: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0: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1: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6: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2: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6: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今天看四川如何布局数字生命线，不仅要跑得快，更能在各种极端挑战下稳得住、靠得牢。
1: 首届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挑战赛在绵阳举行。
0: 2026熊猫家园大熊猫文化创意大赛成果发布会举行，成都以大熊猫 IP 为纽带，搭建起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农历3月30，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信息通信网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底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规划之中，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科学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构建高韧性全覆盖的数字生命线。如何让这条数字生命线不仅跑得快，更能在各种极端挑战下稳得住、靠得牢？昨天，四川省2026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在成都举行，给出了四川答案。

0: 大会正式发布了四川省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30亿元，居全国第六。5G 基站总数超过27万个，千兆光网覆盖家庭数、IPTV 用户数等多项关键指标稳居全国前列。底座建好了，数字化能力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大会同步发布的四川省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应用赋能供给清单给出了清晰路径。
1: 这份清单覆盖了工业制造、农业、教育、医疗、文旅等十大重点行业，把网络、算力、应用、安全四大类能力都摆在了明面上。企业想用 5G、想用算力、想用 AI， 翻一翻就能找到对应的产品和接入方式。
0: 清单上的能力供给正加速转化为赋能千行百业的关键力量。在教育领域，电子科技大学联合中国移动等单位打造的基于 5G 的智慧课堂，让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迈入了新阶段。一张泛在切片架构的 5G 教育专网，实现了校外访问校内资源时延低于20毫秒，61个虚仿实验可同时并发操作。
2: 以前呢，学生在校外做虚拟仿真实验，载入实验呢需要6分钟甚至更长。那么现在依托 5G 专网，任何终端、任何的地点都能很流畅的访问，真正做到零插件、零预载。这不仅提升了教学体验，更重要的，它让优质的实验教学资源实现了跨校区、跨区域的共享。
0: 如果说智慧课堂是数字生命线在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那么在制造业一线，这条信息大动脉正成为稳住生产节奏的压舱石。在绵阳三台县安吉纳体育的 5G 全连接工厂里，一件定制球服从面料到成衣最快只需1个多小时，全流程数据在 5G 专网上实时流转，产线运行状态一目了然。
3: 我们的智能吊挂生产线对网络稳定性的要求极高，一旦出现毫秒级的抖动，产线数据就可能出现报错。现在有了高可靠的 5G 专网，不仅整体效率提升了超过30%，更重要的是生产过程的确定性有了保障，网络一稳，产线就稳，产线稳了，我们的订单交付和产品品质才能稳。
0: 数字生命线的韧性不仅体现在日常生产的稳定运行，更要经得起极端条件下的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强化应急装备保障，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今年，四川将重点推进信号升格、宽带临漕等民生工程，加快国家应急通信综合保障西南区域中心建设，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通信联络不中断，服务不掉线。
1: 今年我们要让卫星便携基站和新型超级基站的部署覆盖更多的灾害多发地区，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情况下，受灾区域能第一时间恢复通信联络。筑牢这条数字生命线，就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从智慧课堂的实时互动，到智能产线的精准运转，再到突发灾害时的通信保底，一条高韧性的数字生命线正在为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底座支撑。
4: 首届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巨深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挑战赛近日在绵阳的四川省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展开精彩对决。这场聚焦工业制造、特种作业、社会服务三大领域的机器人实战比武赢得满堂彩。
5: 挑战赛基于产业真实场景，设置了螺栓装配、物料分拣、高压配电柜操控、火情侦查、居家服务、随行导盲6个标准化竞技赛项，共吸引了来自绵阳、重庆、上海、深圳、济宁等城市的30支顶尖巨深智能团队报名62个赛项。
6: 我们核心是要打造让机器人能够进工厂去进到各种危险作业环境里面去进行实际作业的任务大脑，它的一个核心优点是它的产品的稳定性、操作的精准度。
7: 也跟其他的这些团队在交流，在这个思维碰撞，我们也解锁了更多的一种未来发展的这个行业的趋势。这次的这个比赛我们是收获满满。
5: 除赛事外，同期还举行了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会暨引起鹊桥会，现场同步发布人工智能场景培育接榜挂

0: 大帅清单，推动技术能力与场景需求高效对接，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落地。
1: 我们一共是得了一块金牌、三块银牌跟三个铜牌，证明了我们在整个场景应用上的先进性，已经有客户看到这些场景来找我们开始下这个订单。
2: 我们看到了很多成熟的这种产品落地速度非常快，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原来的这种预期。机器人确实已经能够替代我们人类去做一些具有危险性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的前景。
0: 赛场之上是机器人真功夫的较量，赛场之下则是绵阳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脉动。近年来，绵阳持续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打造、产业生态营造和区域协同发展，特种环境作业机器人产业集群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绵阳正做实做强四川省人工智能产业链主要承载地，加快打造西部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3: 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这个大潮中间举办了这么一个盛会，就是我觉得说也是正当其时，可以聚焦国家特别需要的场景，变成正儿八经的支柱产业出来。我觉得这方面呢，绵阳是很有基础的，可以做得更好。
4: 五月的东坡故里重点项目建设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一季度，眉山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3%，居全省第二。眼下，从智能工厂到民生工地，从绿色园区到交通枢纽，一个个高质量项目在眉州大地正拔节生长，跑出加速度。
5: 在清神经开区，省重点项目颁布特种竹纤维功能性工程，百余名建设者分散作业，各道工序衔接紧密，确保按施工节点高质量交付。
6: 我们将在今年的9月份左右先进行漂白工段的调试，其他工段的建设工作也相续进行，预计到明年7月份左右进行全面的调试和投产。
5: 项目总投资15亿元，主要建设一条竹纤维高性能吸水基材生产线，产出的绿色材料可广泛应用于卫生用品、医疗护理等领域。
7: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替代20万吨石油基材料或木材纤维，并减少年5万吨塑料包材使用，实现年产值约17亿元，税收1亿元，带动就业1000人，有力推动以竹代树、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5: 在眉山中国泡菜城，四川禾木机械智能装备制造绿色工厂项目正全力冲刺年底投产。施工方引入激光切割机、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装备，整体作业效率提升50%。建成后将助力眉山打造光伏装备加特色农业加工双产业集群。
8: 投产后将形成年产破碎机200台、筛分机300台的产能规模，服务全国超90%的多晶硅生产企业和70%的单晶生产企业。针对泡菜产业，我们研发的定制化破碎清洗装备，可适配泡菜原料如青菜、辣椒的精细化处理，提升加工效率30%。
5: 工业项目一马当先，交通建设也在加速奔跑。走进太和大道至省道 S103 连接线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路基土石方开挖、桥梁盖梁边坡防护作业，整体工程将于今年9月完工通车。
9: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岷江东西横向通道，串联多条道路，并与省道 S103 形成环线，完善路网，提升整体通行效率，有效地疏解城区交通压力，助力彭山跨江东进、甬江发展，加快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
5: 重点项目全速推进，有效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一季度，眉山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4%，322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1.8亿元。其中，工业投资保持高位，占比达40.9%，生产性服务业投资提速扩容，新签约项目8个，民生投资持续加大，今年计划投入130亿元，实施20项民生实事，120个项目，眉山正向经济总量3000亿元的目标加速奔跑。
10: 昨晚，2026熊猫家园大熊猫文化创意大赛成果发布会

0: 在成都东郊记忆举行，63件获奖作品一一亮相。熊猫家园创想奇境国际联展同步开展，一批跨界产业合作成果集中发布。成都以大熊猫这一世界级 IP 为纽带，搭建起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
1: 本届大赛共收到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138件作品，其中海外作品占比超30%，较首届翻了一番。世界巧克力大赛冠军、德国红点奖得主等国际级艺术家，以及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米兰新美术学院等12所国际美院纷纷携作品参赛。大熊猫这一超级 IP 正吸引着全球共创。
2: 这次大赛的作品展现了非凡的创造力，许多作品成功地将各国传统技艺与熊猫主题相结合，我觉得是非常的精彩。我们评委会有超过40位的专家参与评审。
3: 其实我们对熊猫都非常熟悉，它是强有力的一个文化元素的代表，所以我们一说到熊猫就能够想到中国。
1: 发布现场，在原创光影舞《熊猫之光》的灵动演绎中，创意雕塑设计作品、创新包装设计作品、潮流产品设计作品等8大赛道的63件佳作先后亮相。本届赛事首次增设创新包装设计与空间场景设计2个赛道，其中创新包装设计投稿数量高居榜首，凸显了赛事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
4: 大众对于熊猫 IP 的一个认识，可能是来源于，就真实的熊猫嘛，就是黑白色。然后有一个具象的一个造型，所以今年我也想要去通过一些不一样的技法去展现一个新的一个视觉感受，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咱们的一个熊猫的一个形象，也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一个成都的气质。
1: 从办赛到兴产，成都正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文化创意中心和数字文创产业集聚地。近3年来，成都文创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12.6%，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以上届大赛为例，孵化的熊猫 IP 创意产品已撬动约7亿元的经济转化。
5: 我希望可以用我们时尚的一些资源，助力这些设计作品能够孵化成具体的作品，把这个作品推向市场，就是让市场、让消费者来促进这个产品的设计力，才可以对产业去起到赋能的作用。
1: 作为本届成果的落地延展，熊猫家园创想奇境国际联展已在东郊记忆拉开帷幕。来自全球的近5000件以熊猫主题作品带来沉浸式体验，观众不仅能现场定制购买，境外游客还可享受离境退税、即购即退等便捷服务，真正实现展销一体。展览将持续到6月14号。
6: 5月15号，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妇联联合举办以“实干互开局，以联树家风”为主题的省管领导干部及家属家庭助联活动。我省去年5月以来新提拔的省管领导干部及其家属近400人走进天府家风馆，共同接受家风教育。
1: 活动上，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主题讲话，通过列举领导干部因家风不正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对领导干部和家属既表达了殷切希望，也提出了严肃要求。活动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时刻警醒，筑牢廉洁防火墙，要警惕权力被围猎，防范心态失衡风险，坚决破除特权思想、攀比享乐心态，杜绝借职权谋私利、搞特殊，防夫妻档、父子兵等家族式腐败，要警惕小节失守风险。家属作为身边人，应主动监督、及时提醒。唯有严管家风、廉洁持家，才能守住安宁祥和的幸福生活。
7: 深受教育，深受启发。作为新任县委书记，我将坚守初心，守住底线，抵住诱惑，管好自己，管好家人，知足而乐，警惕风险，注重小节，树立良好家风，守住幸福生活。同时，我也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为官，
8: 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廉洁底线做好。那么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正气就足，才能够更好的为了我们这个小的家庭。我觉得这次活动呢，对我的感触是特别深的。所以通过这次活动之后，我们怎么能够作为家属更好的去配合我们这个整个的相关的工作。
1: 活动中，领导干部及家属共同观看警示教育情景剧《忏悔》，书写廉洁寄语、互赠连心卡，并一同参观天府家风馆。通过领导讲

0: 现场看，教育引导其珍惜幸福，廉洁从政，清廉持家，以良好家风筑牢廉洁自律坚实防线。
1: 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射洪地处川中丘陵地区，水系纵横交错，具备发展优质淡水养殖的天然条件。如今当地正以科技与智慧赋能传统渔业，让一尾鲈鱼不仅游向亿元产值，更游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2: 不久前，在射洪市香山镇的鲈鱼养殖基地，一场春季鲈鱼苗的集中投放正火热进行。自去年底育苗车间建成投用后，这家公司不仅实现了鱼苗的自给自足，更化身鱼苗超市，为周边养殖企业提供了充足货源。
3: 聘请了科研和专业技术人员，然后今年呢，共孵化了鱼苗500余万尾。今年的一个鱼苗的整齐度有所提升，然后畸形率下降，整个品质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2: 作为射洪鲈鱼产业的领头羊，近十年间，公司养殖规模从3000立方米拓展至7000多立方米水体。与此同时，当地农业农村局还会定期派技术人员上门，提供养殖技术指导、水质检测等全方位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4: 我们去年鲈鱼总产量实现了40万斤，总产值600余万元，预计今年比去年多养10余万斤成品鱼，加上鱼苗的收入，今年的产值相比去年可以增加300左右。
5: 目前已经和射洪餐饮协会、成都多个水产批发市场经销商签订订单合同，销路完全不愁。
2: 福江与子江为射洪渔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然而土地资源有限，如何突破这一瓶颈，涉施渔业成了最优解。在射洪市天仙镇，一家养殖专业合作社投资1600余万元新建的养鱼工厂将于今年5月底竣工。工厂化养殖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可育苗、可投放、可生长，让鲈鱼在身价最贵的黄金时段抢先上市。
6: 我们也一直想提升自己的产量，由于这个土地限制的原因呢，这个密度如果说增高的话，那么这个鱼的话它吃料的话就会就是说不均衡，这个鱼的长势就会慢。工厂化养殖每亩的产量的话比外塘的话要高出10倍左右，建好了以后每年养2季的话，产量的话就会翻倍。
4: 目前我们正在全市大力推广工厂化养殖，我们将通过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对县域内符合条件的建设主体落实30%的财政支持。
2: 去年射洪全市鲈鱼总产量达2796吨，同比增长29%，产量居全省区县第三位，产值约8000万元，并成功创建全省3星级水产现代农业园区。随着设施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育苗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射洪鲈鱼产业正朝着规模更大、结构更优、动力更强的方向稳步迈进。
7: 我们将围绕1园2区3代的产业布局，以健康养殖5大行动为抓手，依托国家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项目，持续推进3700亩标准化池塘改造，新建工厂化养殖基地4.2万立方米，打造1+15+N 智慧渔业平台，不断提升射洪渔业品牌影响力，推动3星级园区提档升级，带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全力建设西部鲈鱼第一市。
0: 昨天，全球首台套万吨级微生物固碳质蛋白项目在内江威远经开区联界园区开工建设，总投资24.3亿元。一期万吨级项目预计于今年底投产，远期将形成30万吨产业集群，年产值有望突破40亿元。项目投产后，将有效缓解四川对进口蛋白饲料的依赖。四川师范大学今天举行建校8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80年来，川师累计培养的近80万各类人才，成为四川基础教育的中坚力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和巴蜀文化的传承者。目前，学校5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31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38门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近10年获得国家级和省级教学成果奖62项，形成以教师教育为核心、特色学科为支撑、新兴教 交叉学科为增长点的学科发展体系。
1: 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1轮今天打响，迎来四场焦点战。下午南充丝绸原点队与梁山好医生队的比赛率先开踢，双方2-2握手言和。晚上7:35，达州川汉子队与乐山味道非常队、德阳重装队与宜宾长江守城队、自贡登城申龙队与成都锦城队三场比赛将同步开赛，六支球队摩拳擦掌，今晚谁将胜出？积分榜单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去绿茵场感受川超的激情与热烈。
8: 真的是好的时间。

0: 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7: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们俩的事儿，就
5: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0: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别拦我！别拦我！
10: 下来，下来。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垃圾哥哥，垃圾哥哥，你怎么睡在这儿？
1: 不是垃圾，是阿七。你怎么还不睡啊？这么晚了。
0: 明天是穿衣礼，我睡不着，想来和阿七睡。
1: 穿衣礼？
0: 嗯。
1: 什么是穿衣礼？
0: 就是十二岁生辰，过了这个生辰，我就是素水的大人了。我紧张。
1: 你还会紧张？

0: 阿奇哥哥跟我讲过故事吧？别闹了，今天是你的生辰，明天送你个礼物吧。太好了，垃圾哥哥是个好人。你明天要送我什么礼物啊？明天就知道了，走，睡觉去。
1: 我倒要看看明天，看你要送什么东西。

0: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我想准备一份盔甲，给九月他们当礼物。
1: 盔甲？盔甲是做什么用的呀？在我们那的成年男子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盔甲，这是我的麒麟甲。
0: 那你们穿盔甲是为了什么呀？战斗杀敌吗？我们穿盔甲不是为了战斗，不是为了杀，而是为了守，为了守护我们心中爱的人和我们身边那片净土。
1: 听起来很厉害，可惜我见不到。
0: 我一定会让你见到的。
2: 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士兵们，以后你们就是素水的勇士，保卫素水就是你们的职责，能不能做到？能。战斗准备。哈！哈！嚯！哈！嚯！哈！嚯！
0: 就练习。
1: 唐念，你还在生我的气吗？奶奶跟我说了，她早就预料到了会有这一天，就算不是你，也会是别人。
0: 真遗憾，如果我是那个有图腾的人就好了。
1: 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0: 你怎么带我回到这儿来了？这不是你把我吊起来的地方。
1: 奶奶和我说了，要对水客友好一点，这里全是我的宝贝，都是你们爱上来的东西。
0: 宝藏还挺多的，不过你怎么什么都捡？这些不过是河伯姬上的一些祭品，还有普通人家不要的垃圾罢了。
1: 这怎么能是垃圾呢？这些都是我的宝贝。你刚刚说的河伯姬是什么呀？
0: 是祭祀河伯的一种节日，他们祈求风调雨顺，各州习俗呢略有不同。在我们岭州，就是把祭品扔到河里。
1: 祭祀河伯，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岂不是每天都在过节？
0: 每天？
1: 我们每天都会给所有人，还有全天下的人祈福，

0: 这个竹筒是凉州的，在凉州啊，他们会把自己的愿望或者是秘密写进竹筒里，扔到河里，以祈求河伯的庇护。
1: 那你这不是偷看别人的秘密吗？看看，
0: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山盟虽在，锦书难托，唯有河伯替我忧思，长鸢书。
1: 长鸢？
0: 秦志啊，你不会说你认识吧？
1: 哦，
0: 你真认识啊？
1: 阿渊是我们大祭司的儿子，他的愿望就是给我们所有的族人在岸上再找一个家。2个月前，他偷偷离开了苏水。这混小子这么快就招惹上人家姑娘了，这么毒的嘴还招惹人家，
0: 或许是真的遇到命定之人了。阿念，等你遇到命定之人的时候，你也可以试试。
1: 我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族人都可以安全地活着。你有没有什么愿望？
0: 我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带你回到岸上，带你逛街买衣服，给你做秋千，带你回到府上过萧寒节，吃娇儿，还有成为那个有图腾的人。
1: 你刚说的那个叫萧寒节还有娇儿是什么？
0: 萧寒节是我们那儿的一种节日，过了萧寒节就入冬了。每年过冬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吃娇儿，情侣之间吃到带有彩头的娇儿会得到祝福。

0: 族长摇不住了。
1: 奶奶，您之前不是说，不是说有好兆头吗？
0: 那是回光返照。
1: 我要奶奶，你快想想办法，求你了。
0: 仙堂树是上古神树，它的果子倒是能延续生命，可是有水萤虫和迷障，我们没有办法靠近。我去，此事因我而起，无论如何理应我去。

0: 这个你拿着吧。这是碧玺，可以减轻水萤虫的怒火对你的伤害。记住，千万不要再进幻境。
1: 碧玺，这便是兄长让我带回的碧玺，他们就这样交给我了。
0: 齐贵哥，
2: 五心灵是我们吉人特有的灵铛，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0: 起给予你力量，悲欢与共，甘苦与共。阿七，请你一定要平安归来。
1: 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相信我。

0: 子素，你回来了。
1: 娘，孩儿是来跟您道别的。我知道，娘亲在这里等你，也是最后一次。能成为您的孩儿，孩儿很骄傲。
0: 你以后都不来了吗？你说过要让孩儿向前看。
1: 吾儿，娘亲为你感到骄傲。

0: 我真的拿到了，我拿到了，你没事吧？我拿到了，我拿到了，我那有救了。谢谢你，阿七。你这是怎么了？必须。
1: 又好像不是，老宁，你相信我，是不是不重要？嗯，我们回去救奶奶吧。
2: 好，奶奶，我们找到仙堂树了，您马上就要没事了。
0: 大祭司，我拿回来了，
3: 太好了。

0: 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那棵小树枝不属于我。
1: 奶奶，
0: 小七呢？
1: 阿七，
0: 奶奶，我在呢。
2: 正常的生活。

0: 信任脆弱，一击便倒，仇恨如磐石，固若金汤。要化解偏见和仇怨，需要太多的努力，甚至是牺牲。有的人呢，还没出生，甚至就几百几千年前，就注定是敌人。所以啊，信任弥足珍贵，你们要好好的珍惜呀。
1: 奶奶，你放心，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做到。
0: 谢谢小七。
1: 你先拿着。族长，您请赐福吧。这是宿水是一个需要迎接新生的地方，在我们这里，每当有人要离开，就要有适龄女子挑选自己心仪的夫婿，由族长赐福。
2: 奶奶，我想请求你给我和阿七赐福，我愿意阿七成为我未来的夫婿。

愿族长，星河永叹，逝者入梦，魂归故乡。宋族长。

0: 星星。
1: 阿念，在你们这儿都是由女子挑选男子成亲的吗？
2: 对啊，女子孕育新生很辛苦，也很重要，所以理应由女子来挑选自己孩子的父亲啊。你们那儿不是这样的吗？
1: 阿念，我要回岭州了。
2: 我知道，你要回去完成你对奶奶和族人的承诺。可是为什么这么快啊？我们才刚刚定亲。你和我定亲不会也是因为奶奶？
1: 不是的，不是的，阿念，我不是因为任何人。非常喜欢你，我很喜欢你，但对不起，我欺骗了你和大家。其实我不叫阿奇，我叫萧子苏，是岭州城飞廉营的将军。飞廉营本就是为了剿灭吉人而存在的，我当初来宿水，这也是原因之一。
2: 我知道，昨天晚上我看了族史，上面都有写。

0: 飞廉营的将士不能娶妻生子，没有西爵封地，必须终身守望北京，不得离开，除非有重大战功或者伤残，才有可能例外。但那都是希望渺茫。我们家有个管事，名叫大叔，他曾是我的得力副将，曾经为了救我母亲的贴身侍女秋蝉，断了一条腿，却只获得了退隐还乡的结果，后来便在将军府做了管家。
1: 我娘的贴身婢女，也在家中做了管事的姑姑。听说他们也是从小就认识，但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
2: 你们这些规矩都不好，你们对吉人的偏见也不好，
1: 所以我才要回去。阿宁，不要回去改变这一切。阿宁，你相信我。
2: 我一定会回来的。那时候，我会穿着最好看的麒麟甲回来娶你。
1: 阿宁，你怎么哭了？谢谢你，阿庆。我等你改变这一切。
2: 但是书上说，你们那儿的人特别多，那爹是美女如云。你回去了以后。 你就不会记得我了，也不会回来找我。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1: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6: 吧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

0: 他得有多害怕，他得在这里有多害怕，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知道？你不知道？

0: 事没事，脑子有点晕。
1: 小心点啊！
0: 我没事，大夫。
2: 快点！
0: 哎，
3: 我确认一下，加油！
0: 好，陈文文。

好些的。嗯。

喂，杜队，得帮我个忙了。我觉得陈慧文背后应该还有个别人。

0: 不好意思，石班长，迟到了。
1: 没事吧？
0: 没事。
2: 那我们正式开庭。
3: 本案由云海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潘雄涉嫌盗窃罪、故意伤害罪、拐卖儿童罪，被告人周爱娟涉嫌盗窃罪，移送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潘雄在2009年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不间断地组织利用18名儿童进行盗窃活动，行为构成盗窃罪，总数额总计92万余元，远超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罪法定量刑标准。同时，在组织未成年人盗窃期间，潘雄为谋取非法利益，同时为盗窃行为掩护、善后，数次将不能或不愿意进行盗窃的儿童进行买卖。潘雄利用未成年人童心无暇，将盗窃行为包装为做游戏，诱骗未成年人实施盗窃，如不就范，则采用木棒击打、针尖刺戳、烟头烫伤、开水烫伤、铁笼囚禁等手段逼迫孩子们就范，其中造成被害未成年人真真轻伤二级，建议依法判处被告人潘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周爱娟帮助潘雄组织利用未成年人盗窃，数额巨大，构成盗窃罪，建议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80000元。本案涉及的未成年人诚然实施了盗窃行为，但他们只是成年人罪恶的影子，身为长辈的人没有肩负起责任，却将他们推进了犯罪的漩涡，这才是社会最不可姑息的隐痛。本院认为，应给予组织未成年人实施盗窃的行为人应有的惩罚，才能给予孩子们向阳而生的勇气。
4: 阿姨，我对不起您和文轩。阿姨，我对不起您和文轩。阿姨，我对不起您和文轩。

0: 你看他们还能，还真能钓上来，真闲呀！这帮人。哎，明天我去最高检开会啊。那用我再准备点什么吗？不需要你准备什么，就是明天你们办公室来一个新人，你们自己对接吧。
1: 行，来吧。
0: 你不问问是谁啊？
1: 谁都行，求人不如求己。
0: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你要对你助手有要求。
2: 那我也得等人来了再要求。哎呀，陈兴，你个王八蛋啊！这么多感情喂了狗。

0: 你不知道列队欢送我一下吗？小白，出去之后好好做人啊！我给你一酒，好好做人。把这孩子交给你了，笔记也给你放桌上了，能行吗？
1: 放心吧，你教我这些够用了。等你走了之后，我就是这儿下一个大哥。
0: 有点大哥样，这都几点了，所长怎么还不来呀？嗨，啊，肯定是舍不得我走，怕见着我面哭呗。那就，所长，
2: 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
2: 没有。
0: 有什么事儿啊？当面说。这不显得咱俩感情深吗？说吧。谢谢所长，这么多年一直给我擦屁股。 所长，自这么多年一直给我擦屁股。哎，所长，我从进所第一天啊到现在，这十年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
2: 你小子没憋什么好屁啊？
3: 不是，这真是正经事，正经事。
2: 我相信这也是大家心中的疑问，是不是？啊，
3: 就
2: 您这身高，
3: 老子是特招。
2: 不是所长，这不是我们的疑问啊，严肃点啊。
3: 是，
2: 退着，退着。
3: 行了。
2: 要走了，也没什么可送你的，送你三句话。
3: 您
0: 说，第一，有话好好说。明白。
2: 第二，遇事儿慢慢来。
3: 第三，
0: 我就说关系好吧，啊，还得说点悄悄话。
4: 啊，我们不听。<笑>
2: 前两天做不到。 你小子就别说认识我！
0: 谢谢所长，谢谢秀娥，谢谢大家，谢谢所长。

0: 我这怎么还离厕所越来越近了呢？
1: 那姐，那你不能坐大米里吧？你不能坐货架上吧？
2: 这大米老放咱屋干嘛呀？让大米走。
1: 那人大米先来的，咱后来的，心态要好，姐。再说了，这不是临时的吗？哎呀，
2: 那谁，你把你那个杆给我呗。
1: 啥杆啊？
2: 你这香杆，你反正也闭眼，闻不见，给我。
1: 哦，给你，给你，给你。
2: 对，给我放点双管芹菜丝。
1: 哎，姐，你真不知道来的那个新人是谁吧？
2: 我不知道。
1: 我可听说这个人是证检专门从全省的司法系统里面调出来的，而且他是从省级单位调到市级单位来的，而且还走了特批。
2: 你想干嘛？
1: 也不知道帅不帅。哎，是不是单身？
2: 人院里不让在院里搞对象啊。
3: 我知道呀，但我是聘任制的呀，如果他要是特别优秀的话，我可以选择主动离职。
4: 早。
5: 哎，老赵。
4: 早。老赵。

0: 早上好。你好，加油。
1: 啊，你说。
2: 可以的。
0: 你好。
3: 你好，你找哪位？
1: 没有问题。
0: 我来报道。
3: 报道？像有什么科室招新人吗？你是哪个科室的？
0: 魏姐。
3: 魏姐，小儿科啊！来，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你出门左转，下楼梯左转，然后你就看到了。还有这个。
0: 小儿科。不好意思，打扰了啊。魏姐办公室在哪？
3: 小儿科啊，厕所旁边。
0: 厕所旁边。
3: 往里走，

0: 你好，
1: 桃姐。
0: 你们？
1: 黄队。
0: 我姓白。
1: 哦，那个白队，你有什么事吗？
0: 魏姐办公室在哪儿啊？

0: 上面不写的后勤部吗？
1: 小薇，你接待一下，我们去开会。
2: 嗯，什么时候开完？那个白队，要不你先坐。
0: 这真的是卫检办公室吗？
2: 是的呀。哎，刘哥，拿米啊。哎，
3: 帮忙吧，哥们
4: 儿。这
5: 能是卫检办公室吗？啊，谁家办公室长这样啊？
2: 你别激动，我第一天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反应。哎呀，这个是临时的，咱们新的办公室已经在装修了，很豪华，可以说是奢华。
0: 证件说这是重要部门，对吧？重要部门
2: 是重要部门啊，重要试点部门。为什么试点？因为以后会非常重要。
0: 重要部门就仨人啊？
2: 嗯，不，俩人，桃姐和你。我是就是个书记员，就是辅助你们而已。
0: 我要去找郑检查长聊聊，这病夸得太离谱了。
2: 哎，郑检不在，去外地了。你再说你现在去找郑检，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哦，郑检万里挑一把你选出来，完了之后你现在去，你是在质疑领导的眼光吗？特别不好这样。哎，再说了，咱们这个办公室也有好的一面嘛。是吧？
1: 啥？
2: 哎，李姐，辛苦了。
6: 小侯挺帅啊。
2: 是，夸你。
0: 这是好的一面？
5: 你告诉我好的一面在哪儿啊？是我眼瞎了吗？
2: 有，真有。你看，打印个东西什么的，啊，多方便。再有就是你笔啊本儿没有了，你就直接在这儿就能领了，然后上厕所也是很方便的。

0: 这个案子里呢，有一名帮助犯，就是陆生和陆明的父亲陆广福。这个陆广福呢，已经承认了。 他把孩子租给犯罪团伙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陆广福的这个行为严重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考虑到等他出狱之后，他这个小儿子陆明实际上是没有成年的，如果继续跟着陆广福一起生活的话，会对他将来的成长非常不利。所以，卫检办拟建议民政部门起诉撤销陆广福的监护资格。
1: 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很有开创性。小林敢往这方面想，值得鼓励。大家怎么看呢？
2: 那我先来说两句。我本人对此是明确的不支持。理由很简单，我找不到让检察院牵头来办这件事的法律依据。
0: 尹检察官，你的方案引用的是民法通则。我的方案是建议民政部门提起诉讼。检察院作为司法机关支持起诉。根据民法通则18条，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或者是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是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1: 第18条是什么时候写进民法通则的？1986年。28年。这28年里有过剥夺监护权的先例吗？
0: 没有。1986年的法律到现在都没有实践过，你现在想要启用，
1: 你知道这对全国司法系统的影响有多大吗？
0: 我不知道，法律有依据，现实有需求。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拘泥于司法惯例，拘泥于有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
2: 陆广福的妻子朱重业，罹患精神病，不具备监护能力。如果撤销了监护资格，这孩子谁来管？由民政部门负责监护。哼，你倒是会给民政部门派活啊！到时候我们发了建议，民政部门的同志为难。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3: 住手！太过分了！
4: 我没说你，我说镇里的坏人。

0: 干嘛去？
1: 小班，
0: 报告给我。
1: 什么报告？
0: 你在这看小说呢。
1: 我明天再写行吗？
0: 明天有明天的事儿。
1: 那我带回家去写。
0: 不行，有保密规定。
1: 我第一天来就加班。
0: 国家公务员该加班就得加班。
1: 那我今天先写一半儿。
0: 写不完不能走。
2: 小姐，我先走了。
1: 站住！他为什么能先走？
2: 因为我是聘任制的。明天见。
0: 早写完早走。

0: 你动我电脑了？
1: 谁动你电脑了？我自己电脑还没整明白，能动你电脑吗？
0: 你跟谁嗷嗷的呢？
1: 你不嗷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0: 我还以为你换了工作能多点时间陪我们。
1: 我也以为呢，那报告它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抠啊，伤敌1000，自损800。我小学老师都没这么给我批过作业。
2: 这可能怪不了你，你给我写情书还都是错别字儿。
1: 这占哪头的啊？就算有错别字，那也是对你满满的爱好。
0: 我肯定占你，你肯定能行，你逆风翻盘。
1: 你说就正经长长，我说让我带着经验去历险，这哪有施展的地方啊？按照林志桃，你说他是不是想劝退我？啊，要是真的是这样，我主动辞职去你那儿打下手，这还不受气还当老板？
2: 你别，
0: 咱们家的房贷还没还完呢，我没钱给你开工资，而且我觉得你们检察院待遇挺好的，起码你现在随时都能联系上，那晚上再晚你也能回来呀。我已经很满足了。哎呀，
1: 说到那卷宗啊，这一天看卷宗差点没把我气死。两夫妻离婚了，两边都不管孩子，差点活活把那孩子给饿死，你说气不气人？还有，全是欧子婚的事儿。
2: 是欧子的事儿，你让我孩子听。
1: 哦，对，以后我24小时待命保护你和孩子啊。
2: 嗯。嗯，
1: 够啊，保护，好，
3: 先生，好，哎，坐吧，你看，给介绍一下。
4: 我介绍一下啊，这两位是民政局负责少年救助的同志，这位是南方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也是著名法学家肖炳立教授。这是他的高徒李道然，李律师。
5: 领导好，
3: 那咱们开始吧。哎，
5: 好，
3: 今天的研讨会啊，你来主持，
4: 这合适吗？
3: 合适，专家领导都是你请来的。我主要是聆听。
4: 那行，是这样啊，今天会议是关于是否撤销陆广福这一具体在押犯出狱后的监护权问题。
6: 为什么请大家来呢？主要是因为
3: 撤销
6: 监护权，国内尚未先例。
3: 是不是让陆广福到陆生路去打劫了？这不好事吗？咱还讨论什么呀？
6: 别说话，我们判断一下。
3: 听着，
5: 我跟林检察官都是肖老师的学生啊，
7: 他们都是我的得意门生。
5: 这次领导抬爱邀请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讨论会，也圆了我们

0: 师生的再续前缘。作为晚辈啊，第一个发言，那我就当好这第一块砖吧，
1: 也好让大家听听我们法律工作者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和角度。
2: 我其实最关注的是，虽然有民政部门作为此次诉讼主体，
1: 但是呢，毕竟是由你们检察院起的头，而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样推动下去，会不会让公众认为公权力在此次法律实践当中太过于强势了呢？
3: 害怕质疑就置之不理吗？
0: 不是置之不理，林检察官，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一间破屋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3: 这句话是讲法律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但是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从来都不是。
4: 我们现在谈的是实践的困难，毕竟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新的合适的监护人，这两个孩子还是由民政部门来监护。
5: 我们只有一点担心，如果事情传了出去，会不会反而提醒了那些没有责任心的家长，然后他们的孩子全部扔给国家了？我觉得这个经费我们也是很有限的。
3: 我们撤销监护权是有评估和流程的，对孩子的伤害是要严重到需要负刑事责任才能判定的。有谁会为了把孩子扔给国家故意去犯罪呢？对吗？
5: 只要还有其他约束力，我们很愿意配合。
3: 嗯，好。
6: 检察院啊，在本质上它是代表共权力的一种国家机构，当国家机构把这个手伸向父母与子女之间这个私权啊，就肯定会给相关的公众带来恐慌和不确定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这种思想它在目前来说还是挑战公众神经的，在无形中也会增添更多的社会风险。
3: 肖老师，撤销监护人资格是有前提的，本案中陆广福酗酒家暴，先后把两个孩子分别出租给了犯罪团伙，我想请问，就这样把孩子推向火坑的父母撤销他的监护权，正常的家庭会有什么疑问？这有什么问题吗？
6: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宽泛的法理问题、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孩子的问题啊。法理之所以存在，就是要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3: 为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法理，我们要牺牲掉一个孩子吗？
6: 你有孩子吗？
3: 我没有。
6: 你调查研究过吗？
3: 我有。
6: 你认识多少父母，你就敢公然地挑战已经成熟的法律条文吗？我看你还是回去把那些理论教材再好好地看一看，你再回过头来跟我来讨论法律该是为个人服务还是为社会服务。
3: 社会是由什么组成的？
6: 社会我们这些法律研究者应该关注社会影响，而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啊。在没有充分的调研汇总和实验总结的情况下，我认为任何的结论那都是有纰漏的。我们要充分客观的对问题认识了之后，我们组织社会的力量进行调研，然后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参加讨论，形成论文。
7: 当年写完论文的孩子早就进成人监狱了。
8: 我刚还琢磨呢，你不是学推拿那个吗？
7: 啊，我现在是在卫检办学推拿的。
9: 证件推荐的，我认可了。
7: 领导，我能说话吗？
9: 好。
7: 肖教授是吧？我觉得您挺高的。至于高在哪儿呢？就是你好像什么都说了，但其实又什么都没说。咱们说点实际啊。我在卫管所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孩子特别难搞。导师跟他说：“你要乐观，要积极面对人生啊。”他说：“连我爸都不管我，他就爱他小三小四生的儿子，你让我怎么无私，怎么守规矩，怎么积极面对人生呢？”然后导师又说了，你不能这么怨天尤人，你要自己去面对解决难处。他说能解决的那叫难处，可是他的难处是爹生妈养生下来就带的难处。做父母的有权利选择要不要孩子，可是孩子没有权利选择父母啊。他们生下来的时候没人跟他们说 这两个人适不适合做你的父母。您刚刚说是一个孩子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但是我告诉你，卫管所里的那些孩子普遍的面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0: 你说的那些孩子是已经犯罪的孩子。
7: 犯罪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吗？我告诉你，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坐下，白玉。
9: 这是
7: 你说林检察官没有调研，你调研了吗？
10: 你了解过这个孩子，关心过这个孩子吗？
7: 他们家几口人？他那酗酒的爹，疯了的妈，现在什么情况？你了解过吗？你知道有多少成年人不适合做爹做妈吗？
10: 我算是知道他为什么这两天一定要让我看卷宗了。
7: 虐待、遗弃、强奸，您的意思是这些孩子就该归这些畜生爹妈管，我们都管不着？
6: 我们是在讨论这个法理问题，你在干什么啊？讲故事煽情，你这不是以偏概全吗？
3: 肖老师，这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10: 现在知道看材料了，早干嘛去了？
3: 从你们一进门到现在，这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你们一次都没有说过。法律有其威严，但我想请问，它的存在是为了谁？刚才我的问题您没有回答我，您一直在说大多数，在说社会。我想请问，社会是由什么组成的？各位，是由人，是由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是孩子，对吗？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救一次这个小陆明？我们帮助他一次，我希望大家给他一次机会。
6: 你的理性呢？啊，你从此以后不要再说是我的学生。
10: 我怎么不是您学生吗？哎，这
6: 傅姐，今天不是我要来的啊，是你们请我过来的。你看看他说的这是什么话啊？
9: 肖队长，您别生气了。白宇，出去！
3: 他不出去。白宇没有说错话。
7: 对啊，我凭什么出去？都是一个单位。
6: 我跟你说，你呀、啊，
7: 我什么我呀？我叫白宇，你不是继续抬杠吗？来啊，风雨雷电，你国王爷给我进屋里去！
6: 我告诉你，我刚刚说的那个叫法爷，
7: 我还是法师呢。
6: 我看你就是不懂法。
11: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0: 领导，
11: 哎，哎呀，飞机刚刚落地，我听检察长说。你们正在开一个很重要的研讨会。
10: 我听肖教授上理论课，
11: 是在讨论剥夺陆广红监护权的事情。
4: 对对对，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
12: 这次去最高检开会，也谈到了这个议题。最高检对于深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非常的重视。
11: 我也带来了一份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刚刚发布的意见，您看一下。这是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的意见。其实道理很简单，监护是权利，更是义务。如果你不愿意履行义务，那没有必要享受权利。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由孩子提出来，但是孩子太小，他没有能力提，那么我们检察院就要替他们提，替他们说话。这份意见刚好赋予了我们检察院相关的职能。我同意小林的意见，民法通则第十八条关于撤销监护资格的条款已经沉睡了快30年，是时候把它唤醒了。

0: 要不我自己上去吧。这都是男人的对话。
1: 那行吗？
0: 行。
2: 阿姨现在情况怎么样？好点了吗？
3: 好多了。之前那个混蛋老给我妈断药，现在我管着，能按时吃药。
2: 去给陆明，你给他收拾。还买了点鸡蛋，到时候每天给你妈和那个陆明每天煮两个。
3: 谢白管家。
2: 挺辛苦的啊。
3: 还行。白管家，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严肃呀？是有什么事儿吗？
2: 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3: 不用商量，白管家，您说什么我都听。

0: 我呢，现在不在北关所了。
1: 为什么？
0: 去检察院。
1: 检察院？那就是跟林检察官你们是同事。你太牛了。
0: 是这样啊，他那不是被判了一年吗？
2: 一年之后他肯定还得回来，所以我们想着把陆明的监护权啊转移到民政局去，让他在福利院生活一段时间。
1: 这意思就是我们这一家才刚团聚就还得分开。
0: 陆生，你现在的能力啊照顾不了了，你们一定会团聚的。

0: 走走走，走了，媳妇儿，谁听见？走了，
1: 就这儿。
2: 孩子本该飞翔，却被折上翅膀。

本庭宣判，被告人陆广福常年将两名亲生儿子租赁给盗窃集团实施盗窃，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判决如下：撤销被告人陆广福监护人的资格。闭庭。

0: 你放心吧，于海是有政策，低保家庭的病人我们免费医治，他病情有好转，我打电话给你。
1: 谢谢，我再跟我妈说两句。 妈，你放心，你好好养病，我经常来看你。啊，明明，跟妈妈说再见。妈妈，再见。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办手续。哎，谢谢。
2: 咱们不回家，不见他。一会儿哥哥送你去一个地方，那里有好多小伙伴，你陪你一起玩，还有老师给你上课，好不好？

0: 杨老板，
1: 哟，哎，
0: 王二的，
1: 白哥，坐坐坐，嗯，在这儿，来一会
2: 儿。
1: 白哥，啊、我
0: 你忙忙忙，你先忙。
3: 拉了个老脸干嘛呀？啊，自己一个人生活不了是吧？
4: 白冠军啊，我不想吃。
3: 谁告诉你来吃饭来了？给你找了个活儿。干完那小杨，以后就是你老板了。
4: 白冠军，我之前的事
3: 都给你科普完了，人家都了解过了，放心吧，特别靠谱。马上满18了，等年纪到了，这王阿姨和陆明都接回来，就一年，能等吗？
5: 能等。
0: 忙好了，哎呀，人给你带来了啊。
5: 嗯，
0: 叫人啊。啊，
5: 老板，
4: 不叫老板，叫我杨哥就行。有经验吗？
5: 有。
6: 我们这儿是这样，早上10点开始，晚上11点结束，一周休一天，
4: 你行吗？
5: 行，
4: 挺好。
0: 快去给杨老板露一手。
6: 走吧，
0: 那
6: 白哥大厂，
0: 我看行。来，手表吧，以后叫白哥。哎，去吧。

0: 哎，慧慧，想不想开船啊？
1: 哎，让我开，我来开。
0: 哎，过来，我教你。哎，告诉你啊，
1: 啊，
0: 前进，啊，后退，好方向，
1: 好，
0: 行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好好好，我们不唱了啊，我们不唱了。哎，小风车。慧慧，慧慧，别晃船，慧慧。
2: 别晃了，别晃了，
1: 别晃了，
0: 慧慧，这船翻船了，救我！救我！

0: 我来，救我！帮我了！帮我的小姐，帮我了！救我！带我好好抢救抢救，带我！帮我的！救我的！因为你在抢救抢救抢救，你在抢救抢救吗？救我来！小朋友，能不能告诉姐姐，弟弟妹妹这次不要下去？
1: 是他，
2: 白哥，你稍微快一点行吗？人家等着呢。
3: 你着急，你不是让来帮帮我啊？这玩意儿以前我也没用过呀，卡这么深，怎么这么多纸？
1: 哎，你这个编码不对呀！你看，
2: 你这267后边是件269，你268去哪儿了？
4: 白云，
5: 在这儿，
4: 跟我去趟市公安局，现在马上立刻。
5: 现在我还没吃饭呢。
2: 你犯点儿，你干嘛了？
5: 我在修自然机呀，这修了1个多小时啊！
2: 快点，别废话，着急呢。
4: 辛苦你了。
3: 干嘛？
4: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回来自己弄啊！快点。
5: 别动，我自己弄。
3: 行。
2: 哎呀，白恩宇，让你好好感受一下我这2年怎么过来。
5: 哎，你说你都是部门领导了，院里的给你配个公车吧。
2: 就给你配个司机呗，
5: 行啊，自己的车呀，你这车够复古的，
3: 能动就行呗。你坐后边。
5: 那你得开锁呀。
3: 开了呀。

0: 白队长，这陆生的事儿办完了，你什么时候跑到检察院当顾问了啊？哪儿都有你啊。
1: 调岗了，现在是检察官。
0: 嚯，
1: 的助理。
2: 正检选的人，来来吧，咱赶紧开始吧。
0: 好好，开始吧。
3: 我来是有原因的。
2: 开始了。
4: 开始。这是嫌疑人涂怀伟，今年是28岁，有过两段婚姻。落水这两个小孩呢，是他跟他前妻生的，一个叫涂小花，一个叫涂小虎，两个小孩是对龙凤胎，都刚满6岁。事发之后，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这个女孩是嫌疑人涂怀伟的现任妻子杨小英的女儿杨慧慧，也是现场的目击者之一。
2: 开船的是杨慧慧是吧？
4: 对。
2: 这个去世孩子的生母联系到了吗？
4: 这几天一直在联系，还没有结果。
2: 这个孩子落水的时候，嫌疑人有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施救？
4: 现场啊，还有另外一位目击者，是这个游船老板。
5: 就今天大早上呢，我这店儿不还没营业呢吗？那男的就领俩小孩非要划船，后又来一个小孩也嚷嚷着要玩。
6: 老板，
7: 你就穿这个，穿这个。
6: 小虎，快，别玩，
7: 快，慧慧，你不上课去了吗？
8: 是我妈让我来的，问。
7: 不可能，我给你妈打电话。
9: 我没有那个
8: 打。
7: 你等会儿。
8: 我在这玩。给我，
9: 别拆我的
8: 给我。你看。
6: 你等会儿，你慢点，穿上。哎，注意点安全。
0: 那两个孩子。怎么落的水啊？
5: 我当时正捞垃圾呢，就光听见那个大点女孩嗷嗷喊救命，我才赶过去的。就那男的跳下去以后也不会游，就在那瞎扑腾。
0: 依着你的经验，如果这个船晃啊，能把两个孩子晃下水吗？
5: 以我的经验，连出都下不去。再说一个大男的，那看那几个小孩看不住啊，傻呀。
4: 他说在他赶到之前呢，确实看见了这涂怀伟有施救行为，但是这可能是水性不好啊，这个在水里一直扑腾，差点没把自己淹死。
2: 救了是吧？
4: 救了。
0: 是这样啊，这个事发的时候啊，这个涂怀伟带着小花小虎啊坐在船后面，而杨慧慧呢却是坐在前面驾驶位，船是他开的，而且速度很快。涂怀伟说呢，这个杨慧慧啊故意左右晃这个船。
6: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他就老晃那个船，我就说你别晃了，弟弟妹妹害怕，他不听，他就一直晃，我就伸手去拉他，然后结果这船晃得更厉害了，我一回头两个孩子就都已经跳下。
0: 但是这个杨慧慧却说呢，是这个涂怀伟故意

0: 完安全检查的时候，两个孩子的救生衣穿的都是好好的。你们看呀，两个孩子的救生衣这么多扣都解开，可能吗？
1: 有可能啊。啊，双胞胎，心有灵犀，相互模仿很正常。
2: 你别说话了，行吗？现场是没有这个监控录像的，是吧？嗯。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批捕的话，现在只有杨慧慧的证词，是这意思吧？
0: 你就说句话，能不能补？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杨慧慧栽赃陷害呢？我见过很多这种重组家庭的孩子，他们很讨厌自己新的兄弟姐妹，因为和自己抢吃的、抢玩的；他们更讨厌自己新的父母，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些新的身份抢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不是，你们看啊，这杨慧慧的证词，就是他杀的，他推下去的，真是他杀的，没有任何细节，来回来去就那么两句，典型的撒谎小孩。我觉得啊，很有可能是杨慧慧故意晃船，把小花强虎晃下去，然后栽赃给兔怀伟。
2: 你现在在主观臆测，你知道吗？
1: 有可能有这个动机，有动机就有可能嘛。
2: 对对，我现在理解你的顾虑啊，但是现在没法批捕，因为我们现在只有间接证据，我们必须找到直接证据才能抓人。所以你看，有没有可能，你们再去一趟这个杨慧慧家，我们作为陪同一块跟着去。
0: 行吧，反正这个未成年人的事儿啊，你们是行家啊，抓紧恢复涂怀伟的聊天记录。
3: 是的，师傅，
2: 走，出发。
4: 哎，这是
5: 警车。我早就说了，他们家早晚得出事。
4: 哎，不办的事儿，
6: 就这儿了。
2: 走吧，
6: 走。
7: 谁让你去的啊？谁家去的？什么东西啊！我就是想去华山，凭什么让我去？
8: 人家已经不服，
7: 我能死你
8: 了？
7: 哎，
8: 行了，行了，行了，行
9: 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
10: 了，行了，行了，
11: 行了，行了，行了，
8: 行了，行了，
11: 行了，行了，行了，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1: 行了，
8: 哦，来的正好，赶紧把涂怀伟放了啊！这事跟他就没得关系，好吧？小孩子七讲八讲乱讲话，你们也信呐？啊，
11: 放不放人你说了不算，我们找你女儿进行询问的。
8: 我跟你讲吧，孩子乱讲话，你要有问题就问我，好吧？我来回答。
11: 杨女士，案发当天您不在现场，我们要找的是当事人杨慧慧进行询问，您作为家长可以陪同，好吧？
8: 这个事情啊，他就是个意外，那两个崽子命不好，你不能说他们两个命不好还拿个垫背的吧，没有道理啊，是不是？
3: 你不问清楚，你觉得涂怀伟能放出来吗？
8: 喂，啊，喂，来，喂，看你那么出什么话来，问啥？
2: 慧慧，你别害怕，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你们当天划船的时候，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
6: 他们就是自己掉下去的，
8: 听到了没？自己掉下去的，还他亲爹给推下去的，亏你们想得出来呀！
3: 没问题。
2: 那你能告诉我他们两个掉下去的细节吗？是谁先掉下去的，或者是怎么掉下去的？还能想起来吗？
6: 他们自己掉下去的，我什么都没看到。
2: 当天救你上来的时候，你跟警察说的是你看到有人把他们两个推下去了，你是这样说的吗？
6: 我说错了。
3: 你到底看没看见？
2: 干嘛？哎，
8: 欺负小孩子啊！
2: 对不起，我们那
3: 么没事，
8: 你吓唬小孩子，
2: 我们都
8: 吓唬一下，刚才吓唬小孩子了，
2: 对不起，
8: 好意思吗？
2: 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
8: 说话，
3: 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
8: 话，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
2: 别
8: 别
2: 转话题，
8: 上面狗屁工资人员吗？你竟然被人搞散了！
2: 你觉得这是你慰问所是吗？
3: 没看到他在干扰询问吗？看他那跋扈的样子，
2: 小点声，小点声，
3: 他有没有毛发？
12: 我刚接到电话，杨慧慧父母不是离婚了吗？他妈没有抚养权，在他爸那儿。
2: 亮爷没有抚养权是吧？啊、嗯。行，赶紧联系他爸。
12: 行，那我留给你
2: 们。那就下个点了啊。
12: 不，
2: 走了，上车。
3: 上哪儿啊？
2: 幼儿园，天天也不带个脑子出。
3: 哎哎，

0: 不去了吧。我刚刚被他气得，到现在还嘟嘟呢呢。别带着气儿去吓着小朋友，再影响祖国的下一代。
1: 你别回国惹事儿去啊！
0: 哎呦，不能吧？
1: 关门，关门！
0: 惹不起，惹不起啊！开慢点啊！
2: 好气，好气，好气，好气，下来。
0: 哦，这叫还是老的辣啊，腕儿还是老的大啊，
3: 是这样的，
4: 高手高手高手，
5: 承让承让承让，
2: 这就是咱家的。
0: 哎，大爷们，那个对面那个烧腊店是怎么回事？
6: 甭提了，
0: 是有啥不好说的吗？
6: 我就说他们家早晚得出事儿。
0: 哎，这是怎么说呢？怎么回事？
6: 甭看他家那姑娘岁数不大，那心呐狠着呢，老欺负那俩小的。
0: 这没人管吗？
6: 管不了啊。这街坊四邻都知道，就他们家那点事儿，你谁管谁倒霉。哎，对对对，舅姐舅姐，
7: 哎，
6: 这是咱们居委会的
0: 哦，
6: 上门呢调解过多少回了。还没进门就让母老虎给轰出来了，你说是不是？
0: 啊，这管不了就不管了，
7: 要么怎么管啊？你说我是把孩子抢出来呀，还是强闯民宅呀？我们也不能越权，你说是吧？
0: 啊，
8: 您听见没有？
0: 哎，那他们家那男的不管吗？
6: 那男的
0: 啊，
6: 吃软饭。他硬不起来不是吗？
8: 行行行，别说了，
0: 那是人家家事，咱们下棋下棋。
9: 哎，大爷们啊，
0: 啊，
9: 您们先下着啊，先下着，先下着，我有事。
8: 哎，等，哎，那我来，
9: 再来找
8: 我
9: 来，
8: 回头来，回头来。
9: 哎，杨慧慧，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10: 关你屁事！
9: 你这孩子吃枪药了？
11: 来，跟叔叔说，出来干什么？买东西。饿不饿？我请你吃一顿。
12: 小花小虎身上确实经常带着伤，但我每次问他们都说是自己不小心摔伤的。我又不是傻子，是自己摔伤还是被打，我还是分得清的。
13: 明白，你的意思是那些伤都是人为的是吧？
12: 嗯，我也跟他们家长沟通过，但他们反映说家里孩子多，打闹难免，说以后会注意的。
13: 那您对小花的父母还有什么印象吗？
12: 印象不深，但是他们刚来的时候呢，我只见过一次爸爸，以后呢都是一个老奶奶来托儿所接送他们。
13: 老奶奶？
12: 嗯，说是他们请的保姆。
13: 你能不能想起来最近一次小花小虎受伤大概是什么时候？
14: 听老师的话啊，你当心你的手啊。
12: 没事。阿姨，这两个孩子又怎么了？
15: 不小心从滑梯上摔下来了。
12: 从滑梯上摔下来的，怎么可能摔得鼻青脸肿呢？
13: 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12: 这种事我管不了，也不归我管。
13: 那归谁管？
12: 你得替我想想，我报了警，万一这孩子是自己摔的，那家长还不得天天来找我闹啊？闹也就算了，万一再说我诬告。我也想帮他们，可是谁帮我呢？
13: 好，了解了。
16: 我们检察院，我重不重啊？说吧。
10: 那么想听实话。
16: 啊？
10: 你加个冻宁乐，我说。
16: 好吧，加个冻宁乐。
17: 好嘞。
0: 不说就别吃了。
10: 就是土法委推的，我发誓，行了吧？
0: 你刚刚当着你妈的面可不是这么说的。
10: 他不让我说实话呀。哎，他可喜欢那男的了，那涂怀伟往我家里塞俩小废物，吃我家的，用我家的，穿我家的，

0: 我还以为还惦记着我们家那点拆迁款，烦死了。
1: 这好歹也是你弟弟妹妹呀，这么说合适吗？
0: 我就是不喜欢他们。
1: 这拆迁款呀、钱呀这些事儿，乱七八糟的，都谁跟你说的？
0: 我爸呀。
1: 我爸？
0: 嗯。
1: 哦，亲爸。
0: 嗯。
1: 哦。
0: 你说的那涂拐尾到底能不能被抓进去？
1: 能不能被抓进去，得看你交没交代呀。涂拐尾怎么把那俩小孩推下去的呀？
0: 就普通。
1: 普通？
0: 嗯。
1: 涂拐尾坐中间。
0: 啊。
1: 小虎、小花，对吧？
0: 嗯。
1: 是一起推下去的，还是有前有后啊？
0: 先推的小虎。
1: 先推的小虎。
0: 嗯。
1: 往左边推的。
0: 对。嗯。
1: 那小花呢？也往左边推。
0: 对啊。
1: 你这么推，你看看他这不顺手啊。那正常的应该是往这边推吗？右边吗？
0: 那顺不顺手？你问姓涂的，你问我干什么？
1: 你吃着我这，喝着我的，怎么不说实话呢？你到底看没看见？
2: 灰灰。
0: 嗯，爸爸。
1: 哎。
0: 他欺负我，吓唬我。
2: 欺负你？
0: 嗯。
1: 你是他爸？
2: 是啊。
3: 我检察院白文宇。
1: 啊，我刚刚联系的你，你坐吧。
2: 坐。什么事儿？
1: 涂拐尾的事儿，知道吗？
2: 啊，知道。
1: 你们做大人的啊，
2: 没事没事，乖啊。
1: 有些话呀，该跟孩子说的那就说，不该跟孩子说的少说，知道吗？
2: 什么意思？
1: 种恶花结恶果，懂吗？
2: 我说你这话，你该跟那个就会吃软饭的窝囊废说去，你跟我你说不着。啊，回家，回家，回家，别吃了。

0: 老板，结账。
1: 好嘞，单是五。哎，好嘞。哎，你是为了小花跟小虎那俩孩子来的吧？那杨慧慧啊，不是个省油的灯。
0: 为啥呢？
1: 你别看他在他爸面前装可怜，这个人呢，坏得很啊。

0: 吃了这么多东西，就可以吃脏东西。
1: 你个当姐姐的，就不能给弟弟妹妹来一份吗？
2: 他们凭什么花我妈的呀？想吃自己找爹啊！
3: 多管闲事。
4: 进。
3: 师傅，
4: 叔，
3: 涂怀伟手机记录恢复了，有重大发现。

0: 我说没说把他们拉远点？没事。
1: 孩子过来了，慢点啊！
2: 警察，
1: 别拍了，那边别拍了啊！妈，
3: 你们干什么？
0: 冷静！
1: 都别看了，那边。
0: 冷静！杨慧慧！妈，冷静！慧慧，冷静！快点走啊！

0: 您是这家的阿姨是吧？
1: 啊，
0: 怎么称呼您？
1: 我姓陈。
0: 孩子们都怎么睡呀、啊？在这家里？
1: 慧慧在那个小屋，小花、小虎子跟我挤在一起，就在沙发上。
0: 你们三个是都睡在这儿是吗？
1: 是，沙发晚上放平了。
0: 哦，
1: 小花、小虎子怎么样了？我听说他们落水了，两个孩子他不会水呀、啊。小虎子从小身子他就弱，哎呀，不能着凉啊。这回又得生病了。我听到慧慧他们一直在吵，我也不敢问呢。小花儿，
0: 医院里。
1: 啊。小虎呢？
0: 小虎子没了。
1: 小虎子没了。小虎子，
2: 林主任，你进来一趟。
0: 哎，好。什么？
3: 姐，你看这个。姐，没事吧？
0: 没事。
3: 不太劲儿。
0: 没事。
3: 啊。
0: 我没事，你把这个送去检验一下。
3: 行，好。

0: 腿太急。
1: 你这往后点，这卡住了。
0: 长那么大个儿，也不知道换个大点的车。
1: 你上来之前，我这车挺宽敞的。
0: 你没事吧？
1: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哎呀，缓两分钟出院去。
0: 我跟你说啊，我推测的肯定没错，绝对就是这个杨慧慧，看不惯自己的后爹，又不待见那两个孩子，把这两个孩子甩下船，然后嫁祸给自己的后爹。
1: 猜呢，你在这儿，你有证据吗？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来，听听。
2: 就是涂开伟推的，我发誓，行了。
3: 你刚刚当着你妈的面可不是这么说的。
2: 他不让我说实话呀。现在可喜欢那男的了，那涂怀伟。
1: 你干嘛了？
2: 那俩小废物。
4: 我没干什么，我取证了呀。他说那两个孩子都是从左边掉下去的。
0: 涂怀伟坐中间，怎么可能把两个孩子都往左边甩呢？这不明显撒谎吗？你接着往下听。
1: 你录证有因程序违法，你知道吗？
0: 这怎么就违法了呢？
1: 谁让你擅自接触未成年当事人的？你取证经过当事人同意了吗？有法定代理人在场吗？你失明权利义务了吗？大哥，你代表是检察院，不是你自己，你知道吗？你在干嘛呢？
0: 我，咱就先别说谁代表谁，你就说杨慧慧是不是撒谎了？周围的邻居都说涂怀伟。
1: 周围邻居，你办案靠在街上打听，听邻居说是吗？能不能干了你？坏人把火是坏人贴脑门是吗？
0: 我能干啊。
1: 下车。
0: 下什么车呀？这么远，我走回去。
1: 赶紧走。
0: 我能打车吗？

你吃什么呢？你别动，这是垃圾，你看不出来啊？你傻呀？这垃圾还吃？你站着别动，我就给你拿吃的，听懂了吗？不能再吃了。

0: 我跟你讲哈，这两个娃儿你再不解决掉，你也可以不用回了。你咋不跟我说在你放的时候啊？
1: 你别催了行不行？我这不得好好计划一下吗？我知道怎么做。
2: 你这语音里跟涂华伟说的解决是什么意思呀？那你话呢？
3: 我就是让他把娃娃送他亲妈那里自己去养，不行啊，家里五口人，两个大人，三个娃娃，还有个保姆，我一个人养，了不起？家里鼻子大个地方，住那么多人根本就住不下，我还要供他们吃，供他们喝，我还要供娃娃上学，我这后妈当的可以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后妈妈怎么做都是不对了，你把心掏出来，别人都讲你心啊是黑色的，没用，好累。
4: 我跟孩子他妈分了的时候就已经说清楚了，他抚养孩子我出抚养费，结果没过两天他妈就把孩子都送到我这儿来了，说要去南方挣个快钱，就把孩子放我这儿一个月，结果后来就联系不上他。
5: 你别在这跟我说废话啊！我问你，把孩子带上船就是你想出来的解决方式是吧？
4: 你什么意思？你说我杀了我孩子是吗？
6: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你是这意思吗？那是我亲儿子，我杀了他吗？
5: 涂怀伟，端正你的态度，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7: 你们是没长心，还是脏了心？

0: 我没有。
1: 各说各的话，谁也不承认。录音里的翻译就很明显了，一下血迹上的 DNA 也都比对上，但是拘留期限快到期了，也就玩吧。
2: 申请批捕吧，剩下的问题我们来解决。
1: 好。
3: 这，你书包别扔啊！
4: 哎呀，老太太，你怎么还不走啊？
5: 我知道你是涂怀伟的老乡。我这情况你也都看见了，赶紧走吧。明白了。

0: 哎，这是不是那个浙江的阿姨？
1: 你们怎么又来了？
2: 该问的没问到啊，当然还得来呀。哼，
3: 这么快就把牌子都给换了？
1: 这个啊，可是我跟杨小英的婚内财产。嗯，
4: 他是不是进去了吗？自然归我跟女儿处置啊。
0: 这案情还在调查呢，他到底是被释放还是被拘捕，这都不一定呢。
1: 那你们到底想问什么？
0: 我们在这儿问吗？还是进去问？我拍一张。对。
1: 有什么要问的，就一次性问完，
4: 别反反复复的。
1: 乖乖，
4: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知道的也别乱说，明白了吗？
5: 是涂怪伟把小花小虎推下去了，我亲眼看到的。
0: 你这房子是要拆了是吧？
1: 好像是吧，半年以后。
0: 了解的还挺清楚的你。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啊？我查过档案了，你跟杨小英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子是归杨小英的。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就算杨小英被判了，你也没有这个房子的处置权。哎，刑法法条我就不给你背了，你如果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做伪证，3年以下有期徒刑没什么问题，懂我在说什么吧？

0: 咱们这样啊，咱们把那天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从头到尾详细的再跟我复述一遍，可以吗？
1: 那天涂怀伟要带他们去公园玩，然后我也想去，但是我妈不让，我就趁他不在就偷偷溜出去了。
2: 等我，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
3: 首领看一下啊，安全扣扣好了。
1: 我知道，
3: 上船衣服也别脱呀。
1: 哎，我知道。
2: 你还不上课呢吗？慧慧，
4: 我妈让我来的。
2: 我给你妈打电话了啊！
4: 你打，反正我在这玩。
2: 那我没有那个背心啊。
4: 别扯我的，别拉着，拿着，不让开，不让开，不让开！
2: 走，哎，来，小伙，小伙子，小花，你跟弟弟走。对，你看，你那意思。
5: 没事，孩子玩的高兴就行。
2: 哎，小孩不能在前面。
5: 啊，慧慧，那个不能开，
2: 后面去。
5: 不要，
2: 你
5: 后面吧。快点啊！
2: 你听话，我看。
4: 行，就纯怎么了？去，去，起开，起开。
2: 我来放心。
5: 抽烟去啊！
2: 那个是开关。
5: 啊啊，我知道，我知道。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行，
4: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姐，你管闹我管不管。
8: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7: 吧。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如果把一部京剧的历史浓缩成几个关键人物，他的名字一定位列其中。如果为京剧诸多流派寻找一个源头，他则是启迪众家的一代宗师。在梅兰芳心中，他是值得一生去追慕的灵界大王。在梁启超笔下，他得到四海一人的至高赞誉。谭鑫培，京剧界跨越时代的宗师，他从封建王朝步入近代，为京剧的古典审美注入全新的艺术格调。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用戏中每一个忠贞义士传承着民族大义，用每一句吟唱激荡起人们心中的家国气节。
1: 其实要查好多资料。
0: 2023年8月，谭孝曾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作为家族第六代嫡传人，他要与设计人员一起把高祖谭鑫培故居恢复原貌。
2: 这个墙，这儿死的。
0: 上世纪60年代，谭氏家族从这里搬走，这所院落变成了众多居民共同居住的大杂院。虽然经过半个多世纪柴米油盐的生活，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这里曾经的辉煌。这所宅院的繁华景象源于150多年前。青年时期的谭鑫培经过10多年的奋斗，从寂寂无名的小演员成为梨园行里的巨星，并着手买下这所宅院。这里彰显了谭鑫培一生的盛名，也见证着他坎坷的从艺经历。这是谭鑫培个人的传奇，也是谭氏家族京剧老生艺术传承的开始，更是中国京剧步入辉煌时代的发端。

0: 这是一种名叫汉剧的曲调。在武汉，有一群戏迷票友常常在长江边上聚集，浓郁的市井气息为古老的汉剧赋予了别样的生命力。早在200多年前，发源于汉水流域的楚调汉剧就已经在这里风靡一时，老百姓们喜欢听汉剧，就连不识字的贩夫走卒都记得住大段的唱词，票友就更加痴迷。当时有一位名叫谭志道的资深票友，他能唱几个不同行当，尤其精通老旦。为了唱汉剧，他甚至放弃了家族生意，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员，还当上了汉剧谭家班的班主。他就是谭鑫培的父亲。
1: 谭志道他从小就喜欢唱戏，他家里有一个米行嘛，把米挑去卖了以后，他就到戏园去看戏，去听，慢慢的他唱了，就慢慢的名气就影响大一点。他父亲跟母亲，尤其他母亲是特别反对他唱戏，过去唱戏的人都叫戏子，没有地位嘛，但是他就不听他父亲也不听他母亲的，他唱了越唱越有名了以后啊，他就成立了一个戏班，他就当了班主。
0: 1847年，谭鑫培出生在湖北江夏九福村谭左湾。这一年，他的父亲谭志道已经在十里八乡唱出了名气，因其声音高亢而明亮，就像当地一种叫做叫天子的鸟，谭志道也因此得名谭叫天。谭鑫培从小耳濡目染，也继承了父亲的嗓音特点，后来被称为小叫天。1853年，为了躲避当时太平天国军在武昌城的战火，谭志道带着近6岁的谭鑫培来到天津，希望能在离天子更近的地方唱戏。在那个年代，被京城认可和赏识是一个戏曲演员的至高荣誉。
2: 是因为当时正处于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个战乱，烧到这个武昌城了，所以被迫不得已北上了。按现在说法说，就是成为北漂一族了吧。高祖谭志道带着年幼的谭鑫培和自己的夫人，一路沿水路辗转到了天津。
3: 天津呢是京剧的一个重要的摇篮，很多京剧艺人呢进北京之前呢都在天津演出。近百年以来吧，京剧演员都要在天津得到历练。为什么呢？就是天津的观众特别苛刻，特别严格。如果在天津演出成功的，那么演员来说呢，那就是应该说是得到了一个最严苛的观众群的一个承认，他走遍天下应该又不怕了。
0: 到天津以后，谭志道搭班唱戏，不到10岁的谭鑫培也跟着上台跑龙套，演一些微不足道的角色。父子两人以天津为中心到附近各地演出，所唱的也不再局限于地方汉剧。1857年，10岁的谭鑫培被父亲送进了京魁社科班。京魁社的名气虽然比不上京城的三庆、春台等大的戏班，但贵在严谨专业。谭鑫培也由此真正开启了京剧职业生涯。今天学京剧的孩子大多在7、8岁接受开蒙，这与谭鑫培当年的年龄相仿。从下腰劈腿翻跟头到掉毛拿大点，以及各种扑跳拧旋子，这些基础动作是伴随一名生行戏曲演员终身的本事。 谭鑫培悟性颇高，又肯吃苦。没过多久，他就超过了同科的学徒，成为科班中的佼佼者。从那时起，谭鑫培心里就立下了一个宏大的志愿，有朝一日能在戏台上唱上老生，唱上主角。
4: 在清朝京剧形成的时候啊，这跟他当时的徽班进京有关系，因为那个时期徽调和汉调进京的时候主要是以生行的演员来到了北京，所以就是奠定了以老生为演出的一个基础。
0: 为了实现梦想，谭鑫培踏上了一条艰辛的从艺之路。1863年，16岁的谭鑫培跟父亲决定去北京闯荡，寻找更多的机会。他们投靠在京城的湖北老乡，在百顺胡同一带落脚。这里算得上是当时京剧的大本营。当时京剧已经成型，清宫又创办了专供宫廷演出的部门升平署，征召民间艺人进宫演出。一时间，北京城内各地艺人云起，谭鑫培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演出机会。他们在北京的发展也并不顺利，甚至充满羞辱感。
5: 我爷就曾经跟我讲过一次，说有一次他演这个钟馗嫁妹，他演小鬼儿，啊，那钟馗踩在他背上，当时我的高祖先辈在底下趴的时候就想，今天你踩着我，明天我就踩着你，就不甘于又来那小鬼儿去。幼小的那个心里就有这么一种不服输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今后成就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的基础。
0: 血气方刚的谭鑫培不甘受辱，最终离开北京，在京津两地的乡村跑周班，唱戏糊口。这使他得以开阔眼界，接触到众多民间艺人和他们的绝活，也学到了一身的本领，为日后成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他正经历着变声期，嗓音暗哑，以致难以开口唱戏。除了演一些武戏之外，便靠在大户人家做看家护院的保镖为生。但是他依旧每天坚持吊嗓子练功夫。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和调养，他的嗓音才逐渐恢复。

0: 这出《饿虎村》是京剧中经典的短打武戏。在《饿虎村》里，谭鑫培饰演了侠客黄天霸的角色。他身材短小精悍，表情传神，不但能完成戏中的武打情节，还能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把黄天霸这个人物演得真实生动。
1: 谭先生呢，特别有志气，在精神和性格上，他有一种反叛性和这种抗争性。谭鑫培先生呢，非常讲究扬长避短，他的武生呢，更讲究那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他那种适合他的容貌、精神气质的人物的选择，他把这些东西呢，就演得非常非常生动。
0: 这是相传由清末画家沈荣浦绘制的人物画卷《同光十三绝》，画中汇聚了同治、光绪年间最负盛名的十三位京剧演员，他们代表不同的行当，以最经典的角色造型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武生代表便是谭鑫培，画中他的造型就是《饿虎村》中的黄天霸。但此时的谭鑫培依然没有放弃唱老生的追求。1870年，凭借着扎实的武功功底，谭鑫培与父亲一起加入了北京最负盛名的三庆班。三庆班汇聚了以程长庚大老板为代表的老生名家。在舞台上，谭鑫培一边唱配角，一边向当时梨园界有名的老生名家观摩学习。从余三胜到张二奎，从王九龄到卢胜奎，谭鑫培几乎学遍了当时所有名家的长处，为的就是自己心中的理想，要唱老生，要成角儿。
2: 我告诉谭鑫培，大家通过照片可以看，谭第一又瘦又小，是吧？颧骨大，眼睛也不大，可是程长庚程大老板那可是一个非常魁梧、非常高大的那么一个人。所以你看，他二位要搁在一起，那肯定程长庚程大老板觉得你首先你的外形不具备条件唱老生，所以他那时候就比较失落。
0: 京剧中有许多根据《三国演义》故事改编的剧目，诸葛亮就是其中经典的老生角色。从第一次装扮上羽扇纶巾的扮相开始，这个角色将伴随着他们一生的京剧生涯。为了演出《三国演义》中的经典剧目《战北原》，谭鑫培第一次穿扮上了诸葛亮的行头。在此之前，这是三庆班卢胜奎的拿手剧目。
3: 他那个父亲呢，跟这个程长庚就说了很多次，都遭到了程长庚的反对。程长庚就是跟谭鑫培跟他说，因为他后来收了他做徒弟，还收了他做干儿子嘛。他干儿子啊，你唱武生，你还可以唱为中国武生第一，还不行呢？跳不行，因为武生跳不了大梁。
1: 谭鑫培先生能够坚持下来，很重要的就在于他对自己的一种自信。他一旦呢得不到程长庚的这个认可和力推，那么我想他的空间就会很狭窄。但是他没有改变，没有气馁。
0: 谭鑫培终于获得了程长庚的批准，这次演出也形同一次资格考试。演出当天，程长庚亲自到戏园子观看，他肯定了谭鑫培做出的努力，但还是告诫他要在武生上下功夫才能有所成就。 面对种种失落，谭鑫培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和信念，这是他性格中倔强刚强的一面。
4: 这个乾字呢，是乾坤的乾是团字，前面的乾是尖字。如果是团字呢，就是一定给它让人听得特别果断的唱，唱的是团字。哎，人一听犹豫，这唱的是不是团字？有点像团字，有点像尖字，就是避免这个。齐言齐言，喷口要有齐言，千万不能齐言。你要嘴皮子要没劲了，齐人就觉得你唱的像尖子。其实刚才你唱的是团子，没有问题。但是齐言齐言，哎，
5: 好，
4: 嘴皮子有劲儿。
0: 京剧里唱的并不完全是标准的普通话，
4: 都得有
0: 这些特殊的发音，在京剧里被称作尖团字，
4: 就跟那个什么。
0: 祖籍是湖北的谭鑫培，在唱戏时也将自己的乡音带入其中，和余三胜等其他湖北籍艺人一道，逐步确立了京剧发音要使用湖广音和中州韵的特殊规矩。这样发音不仅增加了念白与吟唱的韵律性，让一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戏词充满美感，同时也传递给观众汉字独有的节奏韵律。谭鑫培扬长避短，发挥自己武戏功底深厚的优势，开创了一批日后成为谭派京剧代表剧目的文武老生戏。从《站台坪》里的花云，到《击鼓骂曹》里的祢衡，谭鑫培在一出出戏、一个个角色中迅速攀升，逐渐完成了从武生到老生的成功转型。1890年，谭鑫培终于受到宫廷青睐，被招入宫中唱戏。他要演出的是《三国演义》中最经典的剧目之一《空城计》。梨园人都说看戏就是在看细节，从城楼俯瞰、挥扇到抚琴饮酒，谭鑫培正是通过一系列设计精准的细节动作，展示出诸葛亮在面对大军压境时所表现出的内心恐惧但外表沉着冷静的复杂状态。
2: 告诉他们，就发明了一个锣鼓点叫一锤锣，隆咚哒贼哐切切切，就在这当中，你说这个人物得多沉稳呢，特别符合诸葛亮的这个人物。恰恰老先生这些细节就是我们的艺术的精髓精华所在。所以说当年的我的高祖谭鑫培，他老人家设计了那么些东西，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时候当年那个慈禧太后啊，看我高祖演那个石拱展，老觉得他那儿缺点什么似的，后来当时慈禧太后就把朝珠摘下来，李莲英啊给我高祖戴上了，戴上一看，哎，说这个不错，所以

0: 这个一直流传到今天，饰演石木展的诸葛亮都带这个绸缨。
1: 能得到慈禧恩赐的朝珠，谭鑫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很多王公大臣也纷纷邀请谭鑫培到家里唱堂会，他的艺术声望与社会地位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时的文人称谭鑫培的表演炉火纯青，尽人知之，文武昆乱，兼工并茂，能剧之多，当时已无出其右。
2: 他接触了很多宫廷里的人，那绝对对他的艺术、对他的眼界、对他的思想，尤其是创新方面，是有很大的帮衬作用。谭鑫培经过他的重新对这个老生行当的认识完善丰富，又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大家说的谭派，尤其是他把这个戏的格调提高了。
1: 空城计一剧本唱功之重头戏，象征汪谭二世为最，今为谭氏独存，城头上唱无本是卧龙岗一段，一字数转尤为独具。在没有活动影像记录的年代，文人墨客用文字与画像记录着谭鑫培一场场演出时的动人情景，即便是只看文字描述，今天的读者也依然能感受到当年谭鑫培深切的艺术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吸引着年轻演员不断学习、钻研、传承。

0: 从紫禁城颐和园到王公贵族的府邸，再到前门外的戏园子，谭鑫培创作了一系列经典的老生剧目，打鱼杀家、洪阳洞、三元祭子、乌盆记，这些都成为经久不衰的舞台传奇。他没有高大魁梧的身材，没有宽广厚重的嗓音，但是谭鑫培用一股治世仁人的傲骨弥补着身材上的不足，用细腻婉转的唱腔成就了独特的音色美感，以自身的英雄气质重塑了京剧舞台上老生的审美标准。他不死守门户间的界限壁垒，大胆创新，却始终不违背京剧的传统规矩，将武生与老生融合，又借鉴其他行当的经验，为京剧舞台赋予了全新的艺术魅力。
1: 谭鑫培一生他能演几百部戏，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改一个词，没有一个人改一句谱，所以谭鑫培他真是一个艺术大师。
2: 通过这些历练苦难，是走野台子，那里更加激发了他这种志气，本身就一种不服输的感觉，所以呢，不是说就看后边光鲜的一面，他的苦难也应该承认他这个得来不易奋斗出来的这种性格，才有了后来的这种辉煌。
3: 我觉得京剧艺术应该感谢谭鑫培先生。坦率地讲，京剧那么伟大呢，是他的艺术影响的。我们不能否定程长庚先生那一代人的贡献，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京剧面貌，而京剧成为国粹，它实实在在的支撑是谭鑫培先生他的艺术带给我们的一种整体的面貌。
4: 他不光是一个艺术家，还是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京剧有一个组织，就是梨园公会、京中庙，啊，他做过庙首，也就是会长。还有一点呢，他对后代人他都很关心，尤其是在当年喜连成成立之初，他是出任名誉社长，所以说谭鑫培老先生对这个科班是非常认可，是非常支持的。
0: 而在这繁华的背后，谭鑫培

0: 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5: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中午。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到家了。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你带
9: 吧。吃点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9: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咱们俩的事儿，就
16: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8: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8: 别拦我！别拦我！
1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6: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20世纪初期，谭鑫培受邀与百代公司合作，录制了中国京剧史上十分珍贵的7张半唱片，收录了《红阳洞》《卖马》《战太平》《打鱼杀家》《托照碰杯》《捉放宿店》《桑园祭子》《乌盆记》《四郎探母》9部经典唱段。谭正言作为谭鑫培的第四代嫡孙，对这些录音再熟悉不过了，但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些唱片的原貌。那时的谭鑫培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伶，他的唱片被摆在街头播放，供人们聆听。在这繁华的背后，谭鑫培也随着历史的进程步入了新的时期，迎接着新的任务。

0: 戏楼高21米，上下3层，内有绞车、翻板等布景装置，用以展现演出中上天入地的精彩场景。当时京城里有名的伶人纷纷来此献艺，谭鑫培便是其中最受赏识的伶人之一。从道魂灵的诙谐幽默到李明蓓的悲壮深沉，他凭借着深厚的表演功力演绎着不同的角色，在宫廷舞台大放异彩，却也面临着新的任务。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与光绪逃往陕西。一年后，清廷签署《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02年，慈禧回京，她很快就找谭鑫培进宫唱戏，为自己压惊。2023年春天，导演王永庆把谭鑫培的故事搬上舞台。在他看来，1902年到1908年这几年是谭鑫培一生中最具戏剧性的一段时间。
1: 叩头，
0: 这期间他多次被召入宫中演出，人生达到了新的高峰。与此同时，他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2: 我在创作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面是借助了1902到1908这段清代的特殊的历史，把谭鑫培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通过这个灵界大王的视角，既反映出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也反映出这段时期作为谭鑫培的人生和艺术的境遇。
0: 1908年，慈禧特意让谭鑫培主演《连营寨》，为光绪皇帝祝寿。这样的安排让谭鑫培陷入巨大的困境。《连营寨》是一出源自《三国演义》的经典剧目。刘备与蜀国将领披麻戴孝，要为已经逝去的关羽和张飞复仇。这是京剧中典型的哭戏，清一色的白色行头突出了悲凉的死亡气息。在大清皇帝过寿辰的日子里唱这样一出大悲剧，已经触碰到了作为清朝一介臣子的谭鑫培的底线。他要在舞台上有所表达，要在戏里表明自己的态度。
2: 实际上面啊，谭鑫培对这件事他是有看法的，他是有自己的这个主见的。谭鑫培在音乐当中连连的磕头，西太后其实他也知道谭鑫培用这样的形式来替光绪说话。
1: 太后老佛爷，
0: 今天人们通过戏剧化演绎来探寻谭鑫培在这段时间的复杂心境。《空城计》中沉着的诸葛亮，《碰杯》中悲壮的杨继业，《捉放曹》中忠厚的陈宫，《打渔杀家》中仁义的萧恩，《桑园祭祀》中深切的邓伯道，《天雷报》中善良的张元秀。在生活中，他曾历经坎坷，在舞台上他唱遍了忠臣义士。人们通过戏剧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内心从未间断的家国情怀。卖马一直是最受京剧票友推崇的剧目之一，他讲的是英雄秦琼因在办差途中生病，又遭到客栈老板索要垫钱，为了渡过难关，只好卖掉自己心爱的黄骠马的故事。 当谭鑫培开始饰演秦琼的时候，整出戏的风格便带上了浓重的个人色彩。
3: 听完这个，当时这一转起来，我鼻子都发酸了，真是有一种穿越回去的感觉。那个年代，哎呀，那个老的声音，老的惊呼声，回味无穷。谭鑫培先生唱的这个《卖马》的第一句：“带快过了黄骠马。”饿了好几天了。肚子也叫唤了，完了连电钱都给不起了，只能把自己黄骠马卖了。这种不舍，而且能把观众带入当时秦琼的那种饥寒交迫、那种无奈，带入到这种情绪里。
0: 谭鑫培身材瘦小，正吻合了剧中秦琼身患重病的形象。随后通过一系列的表演，展现出秦琼既饥饿困苦又犹豫不决的心理，最终秦琼下定决心，在一段嬉皮慢板的声腔里，唱出了“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的经典唱段。这原本平淡无奇的几句话，却被谭鑫培唱得声泪俱下，尽显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凉。20世纪初，谭鑫培唱的《卖马》风靡一时，北京城内从贩夫走卒到文人墨客都喜欢哼唱其中的经典段落，谭鑫培的名气更是家喻户晓。那时的中国人面对清廷的腐败，目睹外敌的入侵，深刻体验着家国的屈辱与无奈。卖马中，秦琼似乎也抒发着志士仁人们英雄末路的家国情怀。谭鑫培出演过当时京剧中几乎所有的英雄角色，忠孝节义的观念也随着他的唱腔在世上流传。此时的中国也正经历着新的变革。1903年，正阳门火车站开始兴建，火车开到了紫禁城脚下，前门外的商业街在经历了1900年战火后修缮一新，成为北京的商业中心。坐落其中的大观楼影戏园见证了谭鑫培与电影相遇的历史性一刻。1905年，谭鑫培出演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部影片由丰泰照相馆摄制，并在大观楼影戏园放映。后来因一场大火焚毁了电影胶片，最终只有这帧定妆照被保存了下来。定军山又名一战成功，为了取个好彩头，谭鑫培在各地演出的打炮戏都唱它。又因为这部电影，定军山已经成为了谭家的保留剧目。谭孝曾每次受邀演出，演的最多的就是这出戏。在他看来，电影定军山的背后是谭鑫培一种宝贵的开创精神。
4: 当时有人说啊，不能照相，不能照电影，只能把魂灵能够吸走。我告诉我，因为他那是特别开明、特别开化那么一个人。你想，他能够接受很多社会新的现象。如果没有这种超意识，不可能100多年前的艺术到今天我们听着一点不老化，一点不陈旧。有震撼力，甚至我妈要有一种望尘莫及的这种感觉。
0: 定军山 是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但对

0: 于谭鑫培来说，这次拍摄只是一次有趣的尝试。在电影之外，这出《定军山》还记录了谭鑫培对于表演的全方位探索。原本这出戏中黄忠戴的是硬扎金盔和白蟒，但谭鑫培的面庞清瘦，戴硬扎金并不好看，于是他根据自身的特点换成小巧挺拔的软扎金和白衫。时至今日，戴软扎金和白衫已经成为黄忠在《定军山》里的标准造型，也成就了京剧表演中又一个开创性的源头。
1: 这一个此行来得巧，天主皇宫真功劳，山里山营门山军桥，长生恩郎
0: 天。定军山是一出文武结合的经典剧目，慷慨激昂的唱段展现着主人公黄忠的风采。但遗憾的是，这些唱腔未能在当时无声电影中得到体现。谭鑫培则选取了《请缨》《舞刀》《交锋》三个片段，用剧中经典的武戏段落完成了拍摄，同样让观众领略着灵界大王的风采。
2: 他接触了很多宫廷里的人，那绝对对他的艺术、对他的眼界、对他的思想，尤其是创新方面，是有很大的帮衬作用。谭鑫培经过他的重新对这个老生行当的认识完善丰富，又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大家说的谭派。尤其是他把这个戏的格调提高了，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注入。
0: 从翠屏山里古朴优雅的六合刀，四郎探母里干净利落的吊毛，到麦马里疏朗大气的舞剪，这些今天被戏迷津津乐道的绝活，都曾是谭鑫培的创新之举。他并不是刻意增加新潮时髦的元素，而是把戏中人物所需要的动作同适应其心境的唱腔结合起来，再发挥自己的特长，创造出新的面貌。按照谭鑫培自己的话说，创新是要让观众先看到老朋友，然后再引出新朋友。
3: 京剧的 DNA 是谭派，是京剧整体审美的 DNA 和京剧有力前行的 DNA。 谭鑫培先生的超前意识，坦率地讲，我们现在很多人望尘莫及。谭鑫培先生的巨大贡献给我们现在和未来带来的精神上面的价值和艺术上面的资源是无限的。
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结束了帝制时代。此时的谭鑫培已经是京剧界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被梨园界誉为灵界大王，又因为热衷慈善事业更受到世人尊敬，同时他也担当起了新的使命和责任。
1: 当家的二郎我把儿子的再用这两把力，
0: 在20世纪初，京剧的教学还是以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方式，每一个字的发音，每一个动作的规矩，都是经过师父逐字逐句的讲解才得以学到真经。
4: 爸，在这儿，哎，幅度大呀。
0: 当年很多演员都盼望能得到谭鑫培的亲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于淑妍。
4: 你这么走，你直走。
0: 于叔岩是位列前三鼎甲的于三圣的孙子，他自幼成名，始终认真观摩谭鑫培的每一次演出，在学习的同时继续丰富着京剧声腔的韵味。
2: 于叔岩在他25岁拜谭老先生的时候，谭鑫培就给他教这一出半戏《石阶亭》和《太平桥》。你学《石阶亭》这一系列，靠这个风格的你就会了，这就是谭鑫培高明的地方。
0: 在没有戏曲教学体系的时代，谭鑫培通过一场场演出影响着后辈演员。当时有一位还不满20岁的年轻演员获得了与谭鑫培同台演出的机会，演戏前他要尊称谭鑫培一声爷爷，以表达自己的尊重。这位年轻的演员就是日后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同样是京剧界的一代名伶，又曾经给青年谭鑫培很多关照。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则是谭鑫培的琴师，为谭派唱腔的创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谭鑫培不忘恩德，也尽心提携与自己相差近50岁的梅兰芳。梅兰芳更是不敢怠慢，通过与谭鑫培的同台演出，技艺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3: 梅兰芳先生呢，和谭鑫培先生原来就一起合作过，虽然他晚那个他管谭鑫培叫爷爷，所以梅兰芳呢就是孙子辈的了，他对梅兰芳非常非常提携。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40年这本回忆录中有挺多的篇幅讲他对谭鑫培先生的这种敬重、敬畏、敬仰。
4: 所以说是谭家梅家就这种相辅相成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那真是梨园界的一段佳话。

0: 四郎探母是谭鑫培与梅兰芳曾经搭档演出的剧目。在演出中，谭鑫培饰演杨四郎，与戏中青衣、小生、老生、老旦等不同行当的角色都有对手戏。谭鑫培能适应每一位演员的不同声调，配合默契地唱完全场。更可贵的是，谭鑫培为这出《四郎探母》还特别设计了一个唱腔，也成为后世演出中最为精彩的看点之一。
1: 《四郎探母》这个做工这一折里边的一个乔小帆，是老生里边没有质疑的必须有嘎调的一个环节。当初谭鑫培先生为了这个故事一步一步计划到这儿了，杨艳辉也表明身份了，我终于能回探母这种心情，所以这儿有一个乔小帆的嘎调是最舒服的。
2: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碰

0: 谭鑫培博采众长，从不同的流派、行当以及地方戏曲声腔中汲取营养，因此后世演员也都能从谭派中有所学习与传承，无腔不学谭的说法也就由此流传开来。
1: 所以说谭鑫培的艺术是任何一个行当甚至说任何一个流派都从他这里面吸收养分。马连良的马派，余淑岩的余派，阎菊鹏的阎派，杨宝森的杨派，奚小伯的奚派，周信芳的奇派，甚至说高庆奎的高派，都是受到了谭派的影响。他是一个全面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家。
0: 除了余淑岩、梅兰芳，谭鑫培亲手题写的还有五声泰斗杨小楼，他们被称为京剧界的三大贤，开创了20世纪京剧的辉煌篇章。在这之后百余年里，诸多京剧名家都受到谭鑫培的启迪，并自称谭派门徒。谭鑫培的后世子孙也继承着他的事业衣钵，创造了延续7代的家族艺术传承风貌。时至今日，谭派艺术已经融入到京剧发展的血脉之中，继续感染着来自不同国界的京剧爱好者。
2: 天子皇中臣功劳，
3: 功劳，
2: 哎呀，好多了。
4: 他对后世的影响，他实际上面是为京剧的辉煌和真正的成为一个具有高水平，从文化意义上面讲，它是一个开创了一个真正的辉煌的时代，就它引领了整个京剧发展。
5: 对谭鑫培先生更多的是崇拜和致敬，能够成为京剧的第一流派，可想而知当初谭鑫培先生做过什么，吃过什么苦，经历过什么，通过这个生存之道悟出这个艺术人生，了不起。
6: 谭鑫培先生呢，实际上他是一个社会上面的精神的偶像，他不仅仅是戏剧界的，他当时社会地位非常高，而且他有2点，一个呢就是家乡武汉，那时候经常有水灾，每次水灾，他们武汉的同乡找到谭先生一眼，那他是义无反顾的。而且都是积极参与。
7: 据我们所知啊，他每年的收入的70%在做慈善事业，30%是自己生活用度，这已经形成我们一种风气了。啊，这是过去我们的前辈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典范了。
0: 晚年的谭鑫培已很少演出。把玩鼻烟壶为他的生活带来不少快乐。这一年，他应邀到湖广会馆为梁启超父亲庆贺生日，并在席间唱了一出《一捧雪》。梁启超当场写下“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飒济，轰如雷”的诗句。这是谭鑫培晚年得到的至高赞誉，也是时代对他的崇尚与礼赞。
7: 告诉谭鑫培，他能够得到那么高的评价，那么高的认可，他不是一件事两件事，他是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积累起来的，是我们学的一个楷模吧，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典范。
0: 谭鑫培曾给自己的家取名英秀堂，这源于他曾在家门口挂了一幅对联，上面写着英雄腰间3尺剑，秀士腹内5车书。从习武英雄到舞台上的俊秀，这是谭鑫培对自己一生精神向往的映射，也是他独特人格魅力的写照。谭鑫培从清末走向近代， 把京剧从初创时代引入全盛时期，他开创的声腔启迪后面，他对艺术的独创精神传承不息，他确立的大气高远、深沉厚重的格调，成为京剧舞台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在舞台上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承载着忠孝节义与威武不屈的民族大义，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戏迷为之倾倒。他回报社会的公益善举和勇毅担当的家国使命，也诠释着一个艺人身上的善念和气节。灵界大王的称号，不仅是谭鑫培在京剧艺术上的引领。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全都没有想明白，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啊啊啊！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是
13: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5: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7: 咱们俩的事儿就
13: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8: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9: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8: 别拉我！别拉我！
1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 我能遇到仙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他出生平民百姓，生逢乱世，却不懈追求，只跟传统又求新求变，终成一代京剧艺术大师。

0: 十四不多，却创作了众多经典剧目和经典人物，深受广大观众追捧。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明星大咖，粉丝无数。他扭转了传统花脸、黄中大吕直来直去的唱作风格。
1: 黄盖不才，愿诈降，曹啊曹！
0: 他创立了唱作俱佳、韵味浓厚的裘派唱腔艺术，拓展了京剧花脸行当的广度和深度，成为百年来不可多得的京剧净行泰斗。十境九裘，至今畅响舞台。他的外号叫傻子，京剧前辈马连良、金少山却说他无比聪明，前途无量。他名满天下，却始终保持着对京剧艺术的敬畏和谦逊。
2: 对于裘派这个提法感到十分不安，我自己觉得根本谈不到什么派。我是衷心的希望喜欢唱两句的同志要多运用自己的特点，吸收别人的好经验，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

十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2023年的金秋，在这些古老的胡同里，还能听到京剧的旋律。1915年8月25日，就在这片胡同的一个院子里，一代京剧名家裘盛戎出生了。他的父亲裘慧仙是当时北京梨园行的铜锤花脸名角儿。在裘盛戎出生之前，裘桂仙的长子早夭了。这个孩子的到来给裘桂仙带来新的喜庆和希望。裘家祖居浙江绍兴，很早就来北京谋生，做药铺店员。裘桂仙小时候就痴迷唱戏，常常跑学去听戏，为此还挨过打。但是他就是喜欢唱戏，家人实在拗不过他，送他去了科班，踏入了医院行。

0: 在嗓子变声期，行内叫倒仓时，给当时的灵界大王谭鑫培操琴七年，嗓子恢复后重回舞台。受谭鑫培老生唱腔的影响，裘桂仙发挥自己音色苍劲的特点，开创了花脸讲究韵味的先例，一腔一字，字正味浓，终于成为著名的铜锤花脸。著名老生余淑妍曾经和裘桂仙合作过二进宫，裘桂仙去世后，余淑妍从此不演这出戏，可见当时裘桂仙的出色。现在听到的就是裘桂仙当年演唱京剧《二进宫》的唱片原声。1915年的北平，大清朝已经到了四年，那位酷爱京戏的老佛爷慈禧也已经故去七年。老百姓剪了辫子，成为中华民国国民，北平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你来我往，好不热闹。老百姓的日子还在照常的过活，京戏也在照常演出，百姓们依然喜欢去各个戏园子，喜欢自己的角儿，在看戏中短暂忘却了生活的动荡和艰难。裘桂仙就在这样的乱世中守着家人，守着自己喜爱的京戏，日子一天天地过着。裘盛戎的降临，给年近中年的裘桂仙的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裘盛戎四五岁就跟着父亲进戏园子，在后台看着父亲勾脸化妆、勒头、穿行头，从一个普通人化身为英雄豪杰，在舞台上出神入化，光彩照人。京剧的唱腔、身段、弧线、锣鼓点儿，都给幼小的他以深刻的印象。小小年纪，他就显示出对京剧的喜爱。他经常和街坊邻居的小伙伴唱着听来的京戏唱段，也唱得有模有样。
1: 我的父亲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很艰苦，京剧的基本功嘛，是从他的父亲我爷爷那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裘盛戎八岁时，父亲正式开始给他教戏，专攻铜锤花脸。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先吊嗓子，再念引子。
2: 先夹腿，先夹腿，把手套好，把手套好腰。
0: 然后念白，到天大亮，然后踢腿，身法。早饭后，父亲开始说戏。他一句一句地说，一句一句地学，每一个字音、唱腔、声调、用嗓、气息，都仔细地说和学。有一次我舌头长口疮，怕疼，
2: 一二走，
0: 吐字不真，老人家让我张嘴看看，我刚一张嘴，他就用戒尺往我嘴里一捅，舌头上膛都捅破了。等我把血吐出来，他让我再念词，我咬着牙豁着疼去念，他才满意了。裘盛戎后来回忆说，老人家教戏太认真了，一出二进宫教了半年。我甚至可以倒背还不成，一个字唱倒了能再来十遍，甚至整出戏重来。就这样日复一日，教得严苛仔细，学得踏实认真，四年如一日， 到裘盛戎12岁时，已经学会了

0: 20多出席，口耳相传，死记硬背，无数遍的重复吟唱，这些花脸的传统戏字字句句就此长在了记忆里，一腔一调，一招一式刻进了骨子里。这种童子功不只为裘盛戎的表演艺术奠定了极为扎实的基本功，也把京剧和裘盛戎的全部人生焊接在了一起。从此戏就是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就是戏。1927年，12岁时，为了能让儿子上台表演，父亲送他进了傅连城科班，待一入科，归盛字科，取艺名裘盛戎。之后，裘桂仙也到傅连城做义务教员，继续教裘盛戎。傅连城是当时北平著名的京剧科班，采取的是边学边演的模式，学习极为严苛。学徒们早6点起床练功，8点开始吊嗓子学戏。近中午吃饭，馒头和白菜汤管饱。12点到广和楼演出，戏完步行回班。晚饭有米饭，饭后接着学戏，10点睡觉。进了科班后，吃住都在班里，不听话打死勿论，命都是科班的，要学满7年才能出科。这期间远离家人，常年的严苛管理，清苦的生活，对于还是少年的学徒们来说是难熬的岁月，所以也被称为7年大狱。
1: 他的成长过程在傅连城，
2: 不用功也不行，不用功就要挨打。
0: 这种在今天看来难以接受的牢狱般的培育方式，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它有着那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培训方式为中国京剧20世纪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傅连城一直沿用学演结合的培训方式，少年裘盛戎入科后，一般上午学戏，下午就登台演出，初登舞台就一鸣惊人，给北京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很快就红了，这个高调门又字正腔圆的小铜锤成为傅连城最年轻的台柱子。当时甚至有很多观众专门来看裘盛戎的演出。
3: 演不错，
4: 好孩子，有点意思，
3: 你说
0: 戏园子甚至打破常规，把裘盛戎的探阴山放在了压轴的位置，可见他的表演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肯定。

七年的学徒生涯漫长而严苛，但是也有惊喜发生。当时名冠南北的著名老生齐派创始人齐麟童周信芳进京演出，

邱正荣和同在福联城学习的少时玩伴柿子科的员。

0: 跑到周信芳表演的戏园，就站在戏台边上欣赏这位前辈的表演。周信芳的唱作深深吸引了邱盛隆，他学习琢磨麒麟童的唱腔，如醉如痴。有一次他在班里练功的时候，不自觉地唱起了周信芳的唱腔，被代班的师傅发现，这可是犯了大忌。结果他被绑在长条凳上打板子，好好的挨了一顿暴打。有趣的是，挨完打后，师傅使诈问他还有谁一起，邱盛荣老老实实地供出了袁世海。结果袁世海也免不了皮肉之苦，袁世海气得叫他裘傻子。从此邱盛荣得了一个裘傻子的外号。这种老实本分、憨厚朴实的性格，就是邱盛荣的本色。他在生活中傻，但是在学戏中他却极为聪明，好琢磨贯穿了他的一生。周信芳奇派的表演艺术色彩强烈，舞台动作有棱角，唱念感情充沛。邱盛荣喜爱学习了周信芳一辈子，直到他成名后依然虚心向周信芳请教。1947年，他和周信芳搭台合作很长时间。50年代，他发着高烧，也不愿放弃和周信芳的合作表演机会。
1: 哎呀，刁千岁，饶是老臣，我年迈，再不起。
2: 老太师，不要惊慌。诺，你的新夫人在此。
0: 可以说，周信芳的表演技巧给邱盛荣很多启发和借鉴。后来有评论家还说，在邱盛荣的一些表演中可以看到麒麟童的影子。傅连城的7年科班，邱盛荣有名师指点，除了父亲外，文有孙盛文，武有王连平，甚至著名戏剧教育家萧长华也手把手指教他。更重要的是，天天上台演出，有时日夜两场，丰富了他的舞台经验，表演进步飞快。

七年中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凡是敬行的本事，无论铜锤架子还是五花，裘盛戎都下功夫学，也在舞台上表演，逐渐全面地掌握了敬行的表演技巧，这对他后来流派的创立起了关键作用。1933年，裘盛戎学满七年出科。出科之前，正值壮年的父亲因病去世，他在山东演出，没能赶上给父亲送行，回到北平，已是阴阳两隔。父亲是他第一位老师，亲手把他引上京剧之路，悉心教导，心血传授，点点滴滴地造就了他。在裘盛戎以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父亲把自己对传统花脸角色唱腔的特殊理解和艺术技巧都传授给了他。追求韵味的唱法深刻影响了裘盛戎以后的表演。18岁的裘盛戎离开了科班，没有了父亲，被命运直接抛进社会，要独闯天下，安身立命了。这个年轻人

面对的是怎样的江湖？上世纪早期的京剧已经呈现出大变革的情景，随着老生谭鑫培、青衣王瑶卿等人对各自行当的唱腔和表演技巧的改革，强调不能抱着肚子傻唱，必须把唱与表演融合在一起，唱腔逐渐由直而曲，由硬变软，注重人物情感和性格的塑造，表演形式也丰富细腻起来。到了上世纪30年代，梨园行异彩纷呈，名角辈出，一片繁荣景象，京剧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相比之下，晋行的发展明显落后了，架子花脸戏份多，而优秀的铜锤花脸少之又少。裘盛戎想要在这样激烈竞争的行当里出人头地，混出个模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恰恰在这时，他进入了变声期，嗓子倒仓了，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嗓子恢复期时间有长有短，有的艺人恢复得好，重新回到舞台，很多艺人嗓子无法恢复，只能改做幕后行当，永远不能再唱了。

0: 刘耀春是裘盛戎的大女婿，深受老人喜欢。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就陪在裘盛戎身边，直到先生去世。我们只能从刘耀春的回忆中，探求八十年前裘盛戎经历的一鳞半爪。
1: 那个时候他十八九岁，嗓音不是特别成熟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琢磨他裘派初期的唱腔唱法了。可是当时的他那个唱法，由于他的嗓子没有达到的完美期间，在当时的那个戏班社会里面啊，不太承认他，曾经给他描绘成为娘娘腔。有时候他跟我说过一档事儿，过去的报纸跟那个剧场前面的水牌，它是分档次的。
0: 京剧水牌通过名字的不同书写方式来区分角的大小和重要程度，主演要躺下横着写名字，二路角色是坐着，即分两行写名字，姓氏写第一行正中，换行写名，形成一个品字形状。其他的一些配角演员的名字则站着即竖写。
1: 那个时候他经常是那站，
2: 我想有无数人因为自己条件不好，他就唱二路了，甚至改行了，拉琴去了，是吧？他就放弃了，对啊。可是裘盛戎没有放弃，这个确实是裘盛戎最了不起的地方。
0: 三十年代，裘盛戎在京沪两地的戏班子里搭台演出，大多是配角，生活很艰难，有时甚至朝不保夕。
1: 真实的状况，一般的二路角也好，一般的是有跟包的，但是他们没有。每个角色的服装你得制，后边惨的有时候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跟高尔林刚先生出一条财路了，穿一条，今儿你去我别来，这个是当时他们的实际情况。
3: 汪火红先生呢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裘盛戎当时在上海担任底包演员。一次呢，他看到裘盛戎先生因为误场受到了一种非常不礼貌的斥责，而且还要罚他最后跪香。
0: 面对这样的艰难，生活的潦倒，加之情感生活的不如意，裘盛戎也曾苦闷颓唐过。好在他还有喜爱的京剧，虽然历经磨难，他一直坚持在自己喜爱的舞台上。
1: 那他很苦闷，苦闷，但是没有完全打击了他对新唱腔的裘派唱腔艺术研究那种细心跟决心。
0: 这期间，他和众多名家搭台演出，梅上成群四大名旦，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孝伯等四大须生，张君秋、杨小楼、周信。

0: 方、盖叫天、侯喜瑞等等都有搭配。这些搭班演出给了裘盛戎向名家学习的机会，融合、吸收、丰满自己的表演。可见裘盛戎是个学习能力极强的人，不同的剧种、不同的行当、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戏目、不同的角儿，都是他学习琢磨的对象。他就边学习边琢磨边演出，把别人的东西化为自己的表演。成名后，他曾经特别强调画的功夫，就是在这样的反复磨练之中，裘盛戎逐渐琢磨出一套适合自己嗓音条件、外形条件的唱作技巧，他的表演也逐渐成熟起来。
1: 裘盛戎先生他继承了前辈花脸铜锤艺术家的所有的演唱精华，同时呢他也有自己的发展。裘盛戎先生他的表演呢，他不仅仅说是好，而且呢他本身对艺术的钻研有着一种属于他个人的那种思考力和创造感，所以就使得裘盛戎先生呢能够为大众接受、为业界接受，同时呢他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又能够让你感觉到他对京剧整体的贡献。这种贡献呢既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认可。

0: 是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0: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1944年，裘盛戎与李玉英结婚，婚后生活幸福，夫妻感情和睦。这一年，裘盛戎还有一喜，那就是他接到了金少山一起录制唱片的邀请。金少山被人评价是京剧200年历史上少有的全才花脸，他是京剧净行第一个挑班的花脸演员。1944年的金少山已经是大红大紫，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后，人称金霸王。裘盛戎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曾与金少山合作过《白梁关》，出演小黑尉迟宝林。在人高马大的金霸王面前，身材瘦弱只有1.65米的裘盛戎并未被碾压。

她工价漂亮，台风潇洒，身段灵活，巧妙地用步伐、位置等技巧，加上自己独特的唱腔，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叫好。金少山声震屋顶，裘盛戎韵溢声外，两人相得益彰。正是由于裘盛戎的精彩表演，让金少山感到棋逢对手，演得痛快。金少山很喜欢这个后辈，夸他聪明，能琢磨，会演戏。所以当他要录制唱片传之后世时，就想到了裘盛戎。能被金霸王邀请共同录音，说明裘盛戎的实力已经在行内站稳了脚跟。由此可见，经过近十年的磨练，裘盛戎的表演功力得到了前辈们的认可。就这样，他们共同录制了《真假李逵》。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这张唱片。我是假来，你是真的漂亮。

0: 我是一国弟兄，后来哪里相会，
1: 望江楼相会，
2: 新老两代花脸同台表演，堪称绝唱。这之后，两人还多次合作，在舞台上配合默契，各展才华。金少山一直对他期许有加，十分看好他。这一年，裘盛戎29岁，一代名伶就此登场。
3: 在裘盛戎先生的这个演唱中，丽音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而裘盛戎先生自己最初他就意识到，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丽音，使得和以前的那种宽厚凝重的风格，或者仅仅是高声大嗓的演唱，形成一种不同的区别。而事实呢，恰恰是证明了裘盛戎先生这种在艺术突破点上的准确性。
2: 1947年，32岁的裘盛戎结束了搭班唱戏的闯荡生涯，在内兄李世奇、李志民的帮助下，独立挑班，成立戎社。他是京剧历史上以净行挑班的第二人，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少山。岁末，北京前门外三庆戏院戎社首场演出，上演了裘盛戎的大咒戏《姚七》。这出戏改编自经典剧目《草桥关》，这出戏是裘盛戎下功夫最多、琢磨最多的一出戏。在原有戏剧的基础上，裘盛戎从唱、念、作、打等方面都有改变和创新，全面展现裘盛戎又唱又作的表演才华。他将自己累积的4年父亲真传、7年科班苦功、10年京沪搭班练艺的成果，汇聚在姚七这一戏剧人物身上。

0: 他主演的姚七，人物丰满真实，情感层次丰富，唱腔细腻动人，动作洒脱自如，当晚的演出大获成功，观众的叫好声、喝彩声、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荣班首战告捷，裘老板成为响亮的金字招牌。此后，姚七成为裘派保留剧目，人物也成为京剧舞台的经典人物形象。这出剧目堪称是代表20世纪京剧净行表演艺术的经典之作。
1: 第一次看到姚七这么演了，台底哇，掌声不断，现场看裘先生演出，就感觉这真是活了，活神仙。
0: 1949年，裘盛戎的戎社与著名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的同庆社合并成立太平剧社，两人挂双头牌，轮流唱大轴。两位艺术家以这样的方式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剧社取名太平，寄予了那一代京剧艺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望。1952年，太平剧社改名为北京京剧二团，谭富英团长，裘盛戎为副团长。1955年

0: 年，与马连良的剧社合并，成立北京京剧团。1956年，在与张君秋的北京京剧三团合并，马、谭、张、裘四大名角群英会。裘盛荣任副团长，不计名位，积极促成几次合并。今天，在北京京剧团的大厅里，还安放着四大头牌的塑像。建国后到1965年的15年，是裘盛荣一生中生活最稳定、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彼时他正值壮年，创造力蓬勃，他积极投身戏曲改革，不但演出传统剧目，还创作了不少现代戏。一系列经典剧目有《连环套》《赵氏孤儿》《铡美案》《除三害》《盗御马》《赤桑镇》《赤壁之战》《杜鹃山》等，塑造了众多的经典人物形象。包拯、魏绛、窦尔敦、黄盖、周处等等，他也到全国各地演出，多次到中南海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同时他的表演也深受观众的欢迎。毛泽东曾称赞他演的包拯，他被北京市列入文化系统18位高级知识分子名单，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至此，京剧表演艺术中一个新的流派——裘派艺术成熟确立，得到了京剧同行的肯定和认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京剧进行的发展，几乎全是由裘盛荣来奠定的，完整的接纳了他的前辈们的那些艺术积累和经验，开启了新的时代。
0: 作为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荣改变了之前铜锤唱腔的声震屋瓦、黄钟大吕的朴质风格，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创立了高低结合、醇厚细腻、韵味悠长的唱腔，为铜锤花脸的唱腔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唱腔被行内行外统称有味道。从裘盛荣开始，他给自己的艺术重新立了法，就是更换了衡量镜中铜锤的标准，把听花脸嗓子变成了听韵味。他的唱腔从传统唱腔中脱胎退化，演变升华，腔虽老，因裘则新。
2: 比如说这个摇旗，一般的都是转过了，很直，他是转过了，他有好多的这些腔啊，都是这种得分开了说才能明白。
0: 裘盛荣熟练准确地把传统花脸唱功的两个系统，浑厚凝重和高亮玲珑，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裘盛荣式立音，在吐字、发声、用嗓、行腔、气息、共鸣等方面，结合自身的嗓音条件，形成自己独特的用声行腔方法。他是创新版式的专家，随着京剧花脸主角地位的变化，新剧目的出现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裘盛荣不断创新，创立了一批花脸新版式，极大丰富了京剧花脸的音乐世界。著名的有《赵氏孤儿》中的汉调二黄，《赤桑镇》中的二黄三眼，《林则徐》中的反二黄等新版式。除了唱腔外，裘盛荣在服装、化妆、动作等方面都有匠心独到之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蟒袍，就是当年裘盛荣表演时穿过的。这件蟒袍线

0: 都是用金丝制作，图案都是裘盛戎自己设计的。现在这件珍贵的服装保存在北京京剧院，为了防止损坏，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次拍摄，我们才得以一睹它的真容。
1: 比如说除三害，他在戴的那个咱们京剧那个啊，他是香蕉盔，是我父亲他自己研究制作的。铡美案包公形象，包公的脸，我父亲比较瘦，但是父亲说包公是黑脸嘛，他就涂一些红，然后变成紫红色，显得脸会胀一点。
0: 裘盛戎自己身材瘦小，只有1.65米，为了表演的需要，他不断地琢磨动作，包括怎么出场，台步怎么走，和对手位置怎么站，双膀怎么抱圆等等，以此来弥补身材的弱势，让观众看到饱满高大的人物形象。传统京剧讲究程式化，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有固定的样式。裘盛戎在尊重吸收传统程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塑造人物。他曾经说，我演谁，我是谁，所有表演都以人物的身份、年纪、经历、性格、情感为依托，包括动作和唱腔的设计，力求真实地还原人物，这样人物才能活起来。他塑造的姚七、包拯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历久不衰，和他走进人物、化身人物是分不开的。著名架子花脸袁世海曾说，盛戎唱得好，好在哪儿？好就好在他能把握人物内心，刻画人物内心。演形意，演心难。铜锤讲究味儿、情、字，盛戎真正把握住了这三个字，说他的戏绕梁三日是当之无愧的。裘盛戎创立的裘派艺术起自父亲裘桂先，前后历经数十年，这个过程是京剧各个行当都在求新求变的时期，而变化的根据就是市场，就是观众的喜好。可以说裘盛戎敏锐地捕捉到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捕捉到京剧自身进步的节奏，那就是观众对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要求更高了。打动观众、引起观众共鸣的，不再只是高门大嗓的唱腔，而是层次丰富、回味悠长的人物命运、情感的力量。裘盛戎在40年间不断的舞台表演中不断的丰富自己，从而在京剧江湖上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成就了自己一派宗师的地位。裘盛戎的艺术创新其实脱胎于传统技法，大多来自京剧四功五法本身，也不排斥借鉴兄弟剧中，既来自花脸本行，也不断求教于其他行当。他在表演上从不背离传统，也从不停止于跟着传统亦步亦趋。正是这样的理念，让裘盛戎不断创新，不断求变，才有了裘派艺术的开宗立派，众望所归。
2: 千真万旦一定难求呢，可以说呢是京剧界啊普遍接受的一种规律，就是花脸演员呢，他本身的出现呢，特别是铜锤花脸演员的出现，那是很不容易的。铜锤花脸演员呢，他不但要有声音条件，而且他还要耐唱，他气力也好，他的这种表演的张力也好，都有着一种气魄上的要求。同时呢，还要在个性上面，在传承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呢个人的风格，所以呢花脸演员呢应该说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出现的。
0: 裘派艺术对后来的京剧舞台影响巨大，有十进九裘之说，就是10个花脸有9个学唱裘派。

0: 庆汉的表演剧目也已经完全能够和其他行当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裘派艺术可以说承接了20世纪以前所有的京剧花脸声腔艺术的探索，同时也开启了21世纪一脉风气之先。
1: 他不仅成为最优秀的花脸演员，同时也把整个花脸行当的艺术水准提高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花脸艺术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上来说，它让花脸有了更多的适应性，能够更好地表达不同戏剧情境中的人物。那讲到深度呢，它从呢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个角度去发掘，让人看到主人公的多样性以及他内心深处的这种丰富性。
0: 裘盛戎虽然成名了，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本分老实的做人原则。他的朋友圈有当时的乒乓球明星庄则栋，有著名的中医大夫关佑波，有掏粪工人、公交司机、饭店厨师，三教九流都有来往。对朋友，他一视同仁，都真诚相待。
2: 这老爷子是一个爱管闲事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因为我那时候陪着他啊，只要是开车的师傅见着他，肯定刹车就让他上车，所以他就给人连作揖带鞠躬的，就让人师傅走。我要是有外地的人，要是打听车到哪儿的，问售票员，特别爱跟人搭腔。完了呢，还给人买张5分钱的车票，告诉人家您跟着我走，下了车您再往怎么走，再倒几路车，跟人说的可详细了。
0: 裘盛戎非常看重传承，从30年代开始，裘盛戎就收徒传授，到50年代，亲传弟子就有50多人，3代传人更多。对弟子倾囊相授，无私指点。北京裘盛戎的家，今天还有弟子记得当年这个小院的情景。
3: 裘先生家里头，一般的都跟这个小剧团似的，好多人都上他家去唱念，完了研究业务。
4: 而且最让人感动的，说到了晚上，我记得那次是将近擦黑了，真是一句一句的给他示范，这句为什么这么唱，那句你为什么那么唱，爬山，就这个，就光这4个句说了不下10几遍。停，不行，你这句喷口不到。就那一天晚上，咱们可以说是倾囊相授吧。
0: 裘盛戎识字不多，但是他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悟性极高，加上他痴迷于戏，爱琢磨，对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字的念白都反复琢磨，在家里常常自己不言不语地坐着，就琢磨戏。
5: 后来在他得病了，就是他是肺癌脑转移，他指给我，哦，我说您要那把笤帚，他冲我摆摆手，不对，我冲我说，我说要什么呀？等于他压迫他神经，他说不出来。我妈妈就是把一个报纸搁在他手里了，就是一个剧本，他就安静下来了。
0: 1971年10月5日，裘盛戎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6: 有请京剧裘派花脸创始人、京剧大师裘盛戎先生之女。
0: 今天，裘盛戎的小女儿裘芸还在为裘派艺术的传承继续努力着。
7: 所以，作为女儿，我会继续的传承她的声腔艺术，更好的把裘派艺术传承下去。
0: 裘盛戎唯一的孙子裘继荣也在努力创新突破着，他希望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传统。

0: 创的球盘，父亲传承球盘。他们说的对，我就是要把经典和流行玩在一起。
1: 我找到了就是传统京剧和当代文化的一个契合点，因为他们在某种神韵还有技法上它都是通的。那其实我是非常想用一种方式去和爷爷对话的，他的东西是非常先锋的。球派的精髓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到最后它并不是模仿秀，深层的这个核心当中的那个东西是我跟我爷爷之间是永远不会变的。
2: 除了裘家后人，裘派表演艺术在不断传承。

0: 他亲传的弟子方荣祥，成为20世纪80-90年代的京剧名角。三代弟子孟广禄、康万生、邓母维等，今天依然是京剧花脸的领军人物，活跃在舞台上。50多年过去，大师已去，风采长留。裘盛戎创作的经典剧目，塑造的经典人物，依然在舞台上流光溢彩。他的许多经典唱段，依然在戏迷中不断回响。同时，京剧这门古老的经典艺术，也在继续着他的脚步，不停地向前走去。
1: 我父亲他是为戏而生，为戏而活，为戏而死。
2: 他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
3: 他跟我说，人好写不好做，我这一辈子我都记得这句话，
1: 我永远怀念他，忘不了。
4: 跟裘先生这个几年对我帮助非常大，受用了一辈子。
5: 他是在京剧发展，特别是花脸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极具智慧和创造性的一位艺术家。
6: 其实他就是对艺术的一种真爱吧，还有一种责任，占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种魂。
7: 他真的为花脸开拓了个更大的空间。
8: 我们一定要把你的艺术传承下去。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几声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七岁时家道中落，他主动请求卖身学艺。十二岁从北京起步，他踏上人生里第一个戏曲舞台。十五岁因扮相俊秀，嗓音娇脆，他已是当时京城第一铜伶。十六岁正式出师，他孤身闯荡梨园江湖。从此，众多艺高胆大、豪放豁达的巾帼英雄，在他的唱作之间跃然而出。无论青衣、花旦，还是刀马旦、武旦，无不精彩动人。他运用城市又突破城市，在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里不断创新，终于自成一派，文武并重，歌舞兼差，清新英爽、洒脱大方的表演艺术风格。他就是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中以阳刚之美见长的尚小云。而他一生的辉煌与波折、荣耀与寂寞，也都与这阳刚二字紧密相扣、相辅相成。有人说，尚小云这条人生之路走得艰难至极，但也痛快淋漓。

0: 每次到西安来，都是欣赏不完的风光，说不完的故事。
1: 2016年1月，向长荣又回到他曾经工作、生活了32年的西安。这一次，他是作为特邀嘉宾回来参加陕西戏曲界纪念尚小云诞辰115周年系列活动的。
2: 这提起咱们老人家这个尚小云舞台艺术这片子，大家那时候干了一年多呀、啊，
1: 尚长荣是尚小云的第三个儿子，当代最负盛名的京剧净绝表演艺术家。像往常一样，每当与西安的亲朋故友聚会，他们谈的最多的。

0: 依然是陕西省京剧院初创时的岁月，以及京剧院的创办人尚小云。
1: 这是最后，现在叫什么杀青了封镜的时候。
2: 对，
1: 哎，照着个全家。
2: 是是是，你在哪儿呢？
1: 我在这儿。
2: 啊啊，对，这是我。看错了。
0: 57年前的1959年2月，京剧四大名旦中，此时创作力最旺盛的尚小云突然做出决定，离开他出生成名且从艺超过半个世纪的北京，携带妻子王蕊芳、小儿子尚长荣等一家五口迁居陕西西安。不仅如此，两个月后他又将耗费半生心血收藏的66件字画古玩悉数捐赠给陕西省博物馆。消息传出，中国戏曲界无不为之震动。
3: 父亲一生当中，第一是演戏，第二是收藏书画和古玩，他没有别的嗜好，唯独在收购字画的时候不惜重金。
4: 我既然到这儿了，啊，一直到了西安了，我尚小云就交给组织了。所以我一切都可以给组织，
5: 都是很慷慨的，就全都捐出去了，不给自己留一些个后路。
6: 今天可以看见三幅画，三幅画都是尚小云先生当时收藏的。
2: 在建国之后，在50年代走向全国演出，我父亲总要有一个特殊的行李箱，放的他所喜欢的古代的字画。他演完了戏，他要挂起画帘欣赏画，这是最好的休息。

0: 当时许多人对尚小云的这一举动感到不解，但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这就是尚小云，就是那个台上永远像一团火，台下一生都爽朗豪迈的尚小云。北京安定门内，这些胡同和院落式民居保存着老北京城许多特有的记忆。据说晚清时期，这一带是穷苦奇人的聚集地。1900年，20世纪的头一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庚子国难年。这年1月，尚小云就出生在安定门内法通寺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他是尚家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尚德全。这是一个没落的贵胄之家，远祖平南王尚可喜当年的显赫与富贵，早已沦为尚氏族人宗谱里的传说。尚德全的父亲尚元昭从河北南宫县来到京城，在拿王府谋了一个差事，一家还算生活无忧。然而随着这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尚家的日子开始每况愈下。尚德全5岁时父亲病逝，兄弟姐妹6人仅靠母亲走街串巷，用火柴换废品维持生计。不久后，大姐和四弟又在贫病交加中相继夭亡，大哥也莫名离家出走，从此不知所终。到1907年，尚家已经没有隔夜之谜，饥肠辘辘的尚德全最怕听到的是邻居家吃饭的声音。
1: 就是邻居有公鸡打鸣，我父亲他跟我说，我中午最怕这个公鸡打鸣，是什么呢？是因为一听这个中午的公鸡打鸣，就引起他最苦难、最困苦童年时候那种情景。
0: 极度的贫穷让这位生性敏感的幼童过早地看惯了世人的白眼，同时也塑造着他一生要强、坚韧的性格。就在7岁这年，尚德全向母亲提出愿求师学戏，以奉养。

亲和两个弟弟。世纪之交的中国变乱丛生，但京剧已经数代清朝皇室的推崇，此时却是一派繁荣景象。京城的茶园戏楼一个比一个热闹，身怀绝技的艺人一朝被皇家的升平署招入宫中演出，从此

0: 但是同样出身名门的母亲张文通起初并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他深知娼妓、幽灵、奴隶和低层士兵向来被归为四种贱业，被称为戏子的伶人甚至不能上祖坟，不能祭拜宗族祖先。无奈儿子一再坚持，加上日子实在难以为继，1907年春，张文通领着德全和五岁的三儿子德福投奔当时京城最有名的京剧科班喜连城。谁想班主打量了一会儿德全兄弟，扔下一句，骨架过大非学艺之才，不予接受。后几经辗转，总算摆在著名老生艺人李春福门下。不久，李春福发现兄弟二人并不适合老生行当，便把他们介绍到自己任教的三乐班，成为这个新办科班最早的一科学生。至此，这位一心学习的苦孩子才真正踏入了京剧的门墙。京剧科班是清朝晚期出现的一种以教戏和演戏相结合的戏班，进科班学戏称为做科，先练基本功，再视个人资质分学行当，时间一般为7年。做科之前，学生要签订学徒契约，无条件接受科班严格的训练和管理。
1: 我们当时管它叫写字儿，啊，实际上就是个字据，
2: 就跟生死合同似的，出了什么事儿，或者是有了病了，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班社不负责任的。
1: 我们戏曲界也有一种话，把7年做科称作7年大狱，像坐牢狱一样，要度过这7年的学习时间。
0: 今天北京宣武门外这座百货大楼一带，过去曾有一条茶室胡同，据说当年的三乐科班就设在这条胡同内一个倒闭的染坊里。110年前，一代大师尚小云就在这里起步，开始了他60多年的京剧生涯。此时他的名字已由尚德全改为艺名尚三希。和三字辈的其他同学一样，年幼的三希还无法理解未来的7年大狱意味着什么，但食不果腹的家人以及充满波折的求师之路，让他懂得能进科班的不易。他所能做的就是吃苦忍耐，奔着那朦朦胧胧的出头之日。我在加入三乐班的时候，心里要把要强两个字不知道天天想多少次。尚小云后来曾这样回忆他的科班生活。然而由于缺少家学的底子，在选学行当时，三希再一次碰到了波折。三希初学花脸，因嗓音不能契合，不久改为武声。这一次他进步极快，仅仅几个月后就登台扮演茂州庙一剧中的主角黄天霸，却终因身子软弱体力竟不能支。这时有位教师指出，三希嗓音宽亮，扮相俊秀，应改学旦角，这才使他最终走上了正途。不过对于刚入科的孩子来说，选定行当还仅是一个开始。当时的科班信奉不打不出戏，无论哪个行当，学生由入科到出科差不多每天都要挨打。
1: 我们知道老师手里有一个板子，这方是为拍板的，啊，来衡量你的节奏，啊，按照节拍来唱。但是这个板子也是为打人的，师父可以任意的责和罚，责嘛就是打，叫做打死无论。
0: 尚三希改学旦角后的开蒙老师唐竹亭就让他吃尽了挨打的苦头。
2: 人家戏教的是很好，但是特别

0: 过于严格了，打人很厉害，不管叫他妈的。
1: 尚小云后来曾回忆说，我刚学戏的时候有一个字老是念不准，老师火了打手，我还是念不准，老师气得戒指放在我的嘴里来回搅弄，当时我满嘴血沫，不敢哭，到厨房找点凉水漱漱口继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样的苦头就像家常便饭。但终于有一次，脾气暴躁的唐老师竟差点断送了三西的性命。
0: 有一次学的大概是落花眼，有一句唱不好，哎，那么唐老师他就火了，
2: 他就拿这板子使气儿，使气儿就戳他的肋骨啊。
3: 他为什么捅这地方，让你把气儿提起来，丹田，丹田在这儿呢，
2: 戳啊戳啊戳，居然把皮都戳破了，板子就进去了，
0: 捅进去了，当时就晕倒了。
1: 据说当时其他学生急忙将三西抬往医院救治，虽经及时敷药医好，但却留下了终生不愈的后遗症。
4: 谁说在两个走道的时候他就他老是这样的事。
2: 弟子们啊，常常在背后学我们师父这个毛病啊，用他凋零，哎，他有这个，又是试自己嗓子，实际上他这个气息，他往往在这咏颤啊，有一种颤，在呼吸不平衡的时候发生那种颤，所以给他带来一辈子的痛苦。

1910年，上三溪经历了学习生涯中最大的挫折，但他没有退缩或逃跑，相反，却由此激发出了更强的韧劲。据记载，伤还没好，三溪就恢复了练功，不仅很快学会落花园，像桑园会、彩楼配、二进宫等老戏也是一教就会。三溪所表现出的才分不久就引起了科班的注意，班主开始指定专门教师负责他青衣、花旦、刀马旦等行当以及昆曲的学习。孙怡云曾在清宫戏班担任教习，正是这位名气一度超过陈德林的一代大家，为三溪的青衣行当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且他还为三溪改了一个响亮的艺名尚小林。就这样，曾经被认定非学艺之才的苦孩子，硬是凭着要强的天性，凭着屡遭困境时不改初衷的坚韧，积蓄着一点一滴成功的灵气。而在此期间所经受的种种波折和磨难，也终将于日后为他的艺术精进铺就一条无比宽广的道路。1912年，尚小云在北京广和楼戏园正式随班参加演出。多年以后，他说，回忆首次登台，心里说不出是苦是甜是酸是辣。此时这位历经坎坷的少年开始以他高亢纯正的青衣唱腔、潇洒俊朗的外形扮相以及文武昆乱不挡的宽广戏路逐渐名噪京城。到第二年三乐科班改名正乐社时，尚小云已是班中台柱，与荀慧生、赵同山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正乐三杰。然而在顶尖名角荟萃的京城，要想真正出人头地，仅凭科班的训练显然远远不够。有一天，当尚小云自信满满的毛遂自荐，想要跟著名老旦演员龚云甫合演一出大肘戏时，这位初出茅庐的小子辈儿终于开始领略到梨园行的厉害。

0: 饭主说你要跟谁演戏，啐了我父亲一口痰。呸，你也呸。我父亲那个时候他受到了侮辱。
1: 对于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尚小云曾回忆说，我听了这句话就气愤得了不得，马上不干了。人家也好，你不干也不少你。我回家之后痛哭了一夜，连饭也没吃。后来一想，哭有什么用，还是要干。
0: 他说我那时候就憋着这口气，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苦练才能够出人头地。
1: 在北京陶然亭公园，这处名叫瑶台的遗址，民国初年还是一片荒丘。当年尚小云受辱后，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天不亮就打着灯笼来到这里喊嗓，回家以后又接着练功，整整两年寒暑不辍的苦练，为他此后久唱不衰的铁嗓钢喉攒下了本钱。而就在尚小云独自用功的时候，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正悄悄向他走来。1914年冬，长期驻演上海的名角孙菊仙回到京城，需要挑选一名年轻旦角合作一出《三娘教子》。这位时年73岁，曾被光绪皇帝钦点为老生、老旦第一人的一代宗师，最终选定了14岁的尚小云。
2: 孙菊仙的演唱风格是偏于旧的，所以他的风格你要找一个跟他配的，那就得找一个相对旧的风格来跟他配，否则搭不上嘛。所以尚小云在传统上他已经显露了非常好的功底。另外呢，孙菊仙本人的嗓子又特别好，咱们都知道，所以呢，尚小云的这个嗓子铁嗓钢喉能够配得上。

0: 1914年12月，在北京庆乐园，这出老少配的戏码首演当日，剧场爆满。整出戏一老一小配合默契，精彩纷呈。一出《三娘教子》，让尚小云成为京城人们茶余饭后的头条谈资。
1: 这就说明几个问题：第一，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对吧？他尚小云如果没有这些咱们说的对传统的扎实的功底，没有个人天赋的嗓子，对吧？没有在前面科班里头打下的这些个舞台经验，这三者缺一不可。
0: 第二年，北京国华报组织铜龄评选，尚小云名列第一铜龄，从此名声大振。
2: 当时，人们的欣赏，主要就是戏曲，其他艺术形式也没有，所以当时，戏曲可以达到万人空巷，所以当时的所有画刊、报纸，包括经济类的，他也要专门辟出专版来报道戏曲。
0: 不久，尚小云两年前受到的羞辱，也出现了反转的剧情。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天还是那戏班，居然让我和龚云甫唱会大轴，得到意外收获。我走到后台，看见管事崔先生，我问他：“您瞧怎么样？”当下气势汹汹，
1: 有一种青年人的一种报复心理。这个班主也能找出一个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来，就是当初我不是那样侮辱你，催了你以后谈，你恐怕未必有今天。
0: 尚小云说，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惭愧得不得了。后来我对崔先生当作老师看。事实上，在随后和孙菊仙的多次合作中，尚小云已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与这位老艺术家的差距。他后来常常

念孙菊仙的题写之恩，同时也不断跟晚辈提及是孙菊仙让他明白了人皆可诗的道理。而正是这份感悟，适时打开了尚小云的眼界，并对他此后兼收并蓄的巨匠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6年对尚小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终于熬过了7年的科班生涯，顺利出科。这一年他身体羸弱的弟弟尚德福在科班被打致死，也是在这一年让他爱恨交加的正乐科班宣告解散。从此京城的梨园行中少了一个正乐社，多了一个一心要闯出名堂来的尚小云。

0: 建文明，
1: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7: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And I feel very reassured that all the old stone is going to be looked after just as well as the trees are being looked after. You're doing a very good job to protect this road.
8: 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9: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0: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咱们俩的事儿，就
8: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2: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3: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2: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3: 干什么？
1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2015年12月9日，为今年尚小云诞辰115周年，穆元迪在上海举办了一次上派经典剧目的专场演出。近十年来，这位上派艺术第三代传人中唯一的男旦，以他唱作并重的舞台功力、刚劲、热烈的表演风格，广受上派戏迷的认可。
1: 很多人脱口而出的一种感觉就是真的太棒了。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点，后来我在屡屡的听到了这样的评价的时候才明白，王耀庆曾经给四大名旦每人有一个字嘛，上先生是棒，这个棒就解释了他哪

0: 不光是唱，不光是念，不光是表演。
1: 在京剧界，穆元迪以练功刻苦、基础扎实著称。他九岁学戏，先后师从尚小云的亲传弟子李喜红、孙明珠，对上派艺术始终充满敬畏之心。
0: 曾老师教的我第一出戏就是《梁红玉》，这戏快学了十年了，没敢演。为什么？我觉得太难。所以说，上派艺术是我心里当中它已经定格了，我们永远达不到前辈的那个艺术标准。
1: 京剧《梁红玉》是最具上派文武兼备艺术特色的代表性剧目之一，首演于1935年。此时的尚小云，无论事业还是生命，都已到达巅峰，但他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京剧艺术的专注与执着，一如20年前刚刚初科时那样。

0: 位于上海市福州路与云南路交界处的天蟾舞台，自民国初年就是许多北京名角南来献艺淘金的主要场所，以至于当年的梨园界曾有不进天蟾不成名的说法。1917年元月，就在刚刚出科半年后，尚小云应邀来到上海，在永安百货公司毗邻的老天蟾舞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赴沪演出。此时京剧进入民国后，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旦行的崛起已经开始逐步深入人心。天蟾舞台在申报提前刊出的广告中以梅兰芳第二来推介这位年方弱冠的少年。
1: 这个时候的上相来说，就是给人感觉老腔老调，非常之古朴，所以这个时候尚先生是正宗青衣的尚小云
2: 啊，确实那都跟小钢炮似的。那个什么，祭塔，你都是怎么唱的是吧？

0: 他能唱到高嗖上，一般的旦角唱到高咪上就很不错了。
1: 由于上座率一直居高不下，尚小云的演期一续再续，最终竟连唱了四期，共计138天，这在当时京角的复沪演出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年11月，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了一次京剧名伶票选，结果梅兰芳以最高票当选剧界大王，尚小云则紧随其后，获得铜龄第一的称号。
2: 不是说叫铜龄，他那个时候已经是18岁，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铜龄。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梅兰芳就是如日中天成为大王的时候，尚小云其实已经跻身于一流名伶，这是一个标志。
1: 从7岁卖身学戏，到17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尚小云总算实现了当年对母亲的承诺。然而这时的他早就不是那个曾经食不果腹的少年，整整10年的刻苦磨砺让他深知成功的不易，而将近5个月的上海演出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心胸和视野。此后尚小云一面搭班演戏，一面遍访名师，先后受教于多位曾在清宫参加演出的京

0: 聚大家。陈德林在梨园界素有青衣泰斗的美称，他继承了传统青衣阳刚一派的优点，同时讲究刚柔兼济。在他的影响下，尚小云的演唱终其一生都谨守青衣正宗的规范。王瑶卿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于一体，首创花山新行当。尚小云在行腔吐字、做工身段乃至对京剧表演精神实质的理解等方面，都深得王瑶卿的教诲。陆三宝在民国初年有近20年来花旦界第一流人物之誉，同时擅长刀马旦、闺门旦、玩笑旦等行当。尚小云从其学贵妃醉酒、游龙戏凤等做工繁重的老戏，收获极大。李寿山著名京剧武进，他不仅悉心传授尚小云昆曲，还以自己的女儿相许配。更为幸运的是，一个注定深刻影响他一生艺术风格的人也适时地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天才武生杨小楼。杨小楼不仅武功深厚，唱念也极富韵味，塑造人物准确传神，尤其家传的猴戏和三国戏最为细腻成道，是继谭鑫培之后京剧界又一位杰出的领军人物。早在看过尚小云与孙菊仙的演出后，杨小楼就认定这是个好苗子。1917年年底，他邀请尚小云加盟自己的同心社，并让其配演自己的拿手戏《长坂坡》。
1: 他在那时候叫国剧宗师啊，他对很多的比他年轻的人，他都提携，都帮助。
2: 尚小云跟上杨小楼之间合作，影响相对比较大的，是一些恢复排演的传统戏。尚小云就上杨小楼他们家去学这个东西，啊，学就是问，其实是对戏嘛。他就通过这种恢复排演老戏、整理排演老戏，学到了技艺。
0: 3个月后，一出专为杨尚二人编演的《楚汉争》与观众见面，这是杨小楼塑造楚霸王项羽这个经典人物形象的开端。而扮演虞姬的尚小云，则在与霸王的对手戏中切身感受到了一代大师在台上的劲头、气度以及超凡的技艺。多年以后，尚长荣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常向后辈们夸赞杨小楼的情形：你们看，杨先生一上场就不同一般，走到九龙口抖袖整冠加眼神的配合，就把霸王那刚烈躁的性格和气质表现出来了。他演的霸王使人感到帅、脆、美，真是好极了。
3: 所以在他的艺术风格当中融入了很多杨小楼先生杨派武生艺术的记忆。
4: 所谓上派的风格也好，还是上先生的为人也好，都从这几个方面给了他很深很深的一种影响。
0: 此外，尚小云还向多位名家学习书画，以求提升文化艺术修养。这位一路孤身闯荡的年轻人，就这样以自己对京剧的专注与执着，以及人皆可师的好学精神，使自身的技艺日渐根深叶茂起来。

0: 方外，后期的徐碧云、荀慧生、程砚秋等各路名角儿，也纷纷创制新腔，编演新戏。而成名更早的尚小云，却迟迟不见动静，难免招来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等质疑。不过，这一切在1923年发生了改变。这年的12月7日，尚小云的第一部新剧《红绡》在广德楼戏院出演。《红绡》改编自唐代小说名作《剑侠传》，演绎的是青楼歌女红绡与名士崔云的爱情传奇。剧中使用的大段南梆子唱腔以及青门舞剑一场，都颇受戏迷欢迎。《红绡》的成功首演，标志着尚小云的演艺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他在宣武门外的椿树胡同购置了一座大宅院，据说当时主要就是为了排演新戏。此后，一个又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艺术形象从这个院子里连续被创造出来。巾帼不让须眉的一代名将秦良玉，遭际悲惨却坚强不屈的李三娘，弑亲至孝、刚烈侠义的林四娘，至擒悍匪、为夫报仇的谢小娥，人们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正宗青衣已经不再只有老腔老调。一系列刚柔相济、文武并重的新戏，让他十多年的兼收并蓄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1: 尚小云先生从小进科班以后换过很多行当，但是每一个学习过程他都没有放松过，他每一个行当都学得非常扎实，为他以后的这个全面发展他的艺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 各方面的东西都学来了，什么旦角的、武生的、这个家那家的都学来了，学到他身上。他正是因为有这个百元合一啊，合一之后融汇了之后初心。
0: 有研究者认为，早年的艰难困苦使尚小云极端重视继承传统，而刚强坚韧的性格又让他能不顾外界议论，潜心追求自身技艺的极致，这是成就一代艺术大师的关键。这个时期，尚小云所演新戏的剧本主要来自青翼居士。青翼居士本名爱新觉罗溥序，这位末代庄亲王熟谙梨园，才思敏捷，人生大起大落的坎坷际遇，使他的作品往往在慷慨淋漓的深情之外，又有凄凉忧愤的意绪，十分有利于尚小云个人艺术条件的发挥。1925年，尚小云挑班自组协庆社，随着《新玉堂春》《新雷峰塔》等改编的老戏相继推出，一种极具尚小云个性的艺术风格出现了。
2: 他的唱独树一帜，唱的这个下很瓷实，往上有这拔弦攻尖的那种感觉，有一种险峭之音，听着很有刚劲儿。
3: 他有些唱腔里边有老生的那种力度，有花脸的那种杂夯的那东西，但是他阳刚当中又不失于他那个温柔，那种柔美媚。
4: 另外他把武的方面融进来，而他讲究是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让你看着来说啊，过瘾，啊，解气。
5: 尚小云先生的这个性格就很刚正，在台上不犀利，啊，演出非常卖力气。
4: 所以黄宗江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说尚先生到台上就有一种热气，这热气是灌满了剧场，从台上一直到台下，又从台下撞回来。
0: 著名京剧红生李鸿春少年时期就常为尚小云配戏，他在回忆尚小云的扎靠戏时说，不但亮相漂亮，而且招数来得及，步伐转身来得快，他的唱

0: 念建功立，做大更建功立，把每个巾帼英雄都能演得既有飒爽英姿、威风凛凛的大将风度，又有妩媚婀娜的女性特点。北京前门的大石栏一带，民国年间一直是京剧演艺活动的汇聚之地。90年前，这些戏园子就像一个个新戏的发布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位名角儿带着新编的剧目在其驻演的戏园首演，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戏园子的生意，也在这种热烈的艺术竞争中，始终红红火火。1927年1月16日，尚小云又一部新戏《摩登伽女》在新明戏院首演。《摩登伽女》讲述古印度摩登家族少女波吉蒂爱上尊者阿难，为情所困，后被佛陀点化皈依佛门的故事。为了烘托异域风情，尚小云不惜投入以往3倍的资金，制作舞台灯光、道具和布景。他所饰演的波吉蒂烫发，身穿长裙和高跟鞋，最后一场更请配演老生的杨宝忠换上西服革履充当琴师。波吉蒂则与小提琴和钢琴的伴奏下，在佛陀面前跳起了英格兰舞蹈，
1: 令人大吃一惊，到了想象不到的地步。从题材，从装扮，从他的伴奏，这都是人们在经历的京剧欣赏中前所未有的一种状态。
0: 摩登伽女开京剧演外国故事的先河，一经上演就引起了轰动，但巨大的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该剧题材新颖，唱作俱佳，为近年来少有的杰作，也有人觉得他离经叛道，不成体统。
2: 这出戏呢影响很大，
3: 我询问过一些前辈的老先生，看过这出戏的刘增富先生就说，这出戏并不是后来好像有人想象那样太出格，在整个的原则上跟京剧的这个传统还是很贴合的。
0: 就在这一年的6、7月间，北京顺天时报向社会公开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尚小云的摩登伽女以6628票高居各剧之上，拔得头筹。这一年的尚小云27岁，表演技艺已经全面成熟，造型扮相也是最美的时候。在随后到来的新戏创作高峰期里，他不仅经常在一出戏中串演多个角色，还不时亲自参与剧本的编写，使他刚劲豪迈的艺术风格越发彰显。
2: 他在创作剧目中视域非常广阔，
4: 然后又是非常敏锐的观察力，他的步子跑得很前卫，在表演上坚持传统范式，
3: 演花旦的时候严格按照花旦演，演青衣的时候严格按青衣演，但他把这个花旦青衣融合在一个剧目里头。
0: 1931年2月，尚小云又一次开风气之先，把一部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相思债》搬上舞台，并再度引发了轰动。至此，这位历经长期苦学和积累的一代名旦已经打破梨园行内的诸多传统，以他文武全能的超强实力，为拓展京剧的表现空间，丰富京剧的表演手段，进行了多方面大胆的探索。
5: 1931年，长城唱片公司找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4个人录制了一个唱片，叫《四五花洞》。这个时候，他们得到了社会上的承认，牢牢地占据了中国京剧旦角的前4名，所以叫他们为四大名旦。
1: 他们走的是吧，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创作道路，观众群也不一样，欣赏梅兰芳是高雅的。

0: 欣赏程砚秋的是知识分子，欣赏荀慧生是小姐太太们，而尚小人是广大的市民阶层啊。
1: 这个也极大的影响到了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表演风格。尚小云更多的崇尚的是民间文化中的侠文化，所以他的风格就是一种刚烈，这个翘拔。
2: 尤其他塑造的一个个巾帼英雄、女中豪杰，于京剧青衣专演贞洁烈女的规范中，由烈之一端发展了侠、义、刚、剑等审美内涵，使京剧能从更广泛的层面关注女性的生存价值，大大增强了旦行的表现力。而这也正是尚小云开创扇派艺术、跻身四大名旦行列最重要的精神基础。
3: 继承他是一位大家，革新他更是一位大家。我觉得尚老师在这方面不是迎合，而是引领。他有时代感，所以他敢于走在时代的前面，走了常人没有走的路。

0: 梁红玉，原名梁夫人，是1935年十月，尚小云根据《占星山》等传统折子戏整理改编而成。在这出戏中，尚小云参照古代戎装画像，改进了传统的女靠，使梁红玉的形象更加俊俏挺拔。而最后擂鼓助阵一场，更以她精妙的鼓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这套鼓，我听孙明珠老师讲说，尚云在打鼓的时候，从侧面看他的这个两只鼓槌就像那个电门一样，就那么快，而且是那么均匀。
0: 这是尚小云又一个创作高峰期，在此期间，他对多部传统老戏进行了精心的加工和整理，并赋予这些剧目强烈的上派艺术色彩。这部全本《汉明妃》首演于1935年十二月，其中《昭君出塞》一折，尚小云大胆采用文戏武唱的方法，把京剧旦行几乎所有的步伐都组织进来，同时吸收武生的多种身段动作，生动细致地刻画了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和边塞荒凉。此后，文戏武唱也成为上派艺术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今天从尚小云晚年留下的这段影像，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出戏中饱满、强烈、清健、豪放的上派艺术风格。这张剧照拍摄于1936年，此时尚小云合作最多的编剧是《还珠楼》主李寿。在这位现代武侠小说之王的操刀下，他又创造出一系列武功高强的侠女形象。据说为了排演这些新戏，尚小云往往从上海定制大量机关布景，其舞台呈现已经隐隐带有某种超越时代的魔幻色彩。然而这次的探索没有来得及走得更远，在时代的巨变面前，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的生命轨迹即将发生重大的转折。

0: 亲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

0: 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5: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就
3: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8: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打人了！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年近七旬的尚慧敏是尚小莹的长孙女，也是尚家目前唯一的尚派旦角艺术传承人。2011年，受北京京剧院邀请，他从武汉来到北京，传授尚派的代表剧目。
1: 当时是呢，北京京剧院呢是九大名牌，梅尚成荀，啊，这个马谭张赵，唯独的尚什么也没有。说是老师您能不能，到我们这儿能传授两出戏？给我的任务让我传五出戏。
2: 唱唱啷当一个啷儿唱。
0: 出乎尚慧敏意料的是，这次孤身北上，从最初单纯的传戏，到后来被聘为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导师，他竟一待就是六。

0: 靠山，要把你的喘不过气儿。
1: 一开始能有人学上派，我就很高兴了，是吧？啊，有一个人能学，我也教。我的学生呢，又在舞台上展现之后，确实

0: 深入了解当年祖父对艺术传承的态度。
1: 他总是说你不学武，你学的是京剧啊，你要把京剧给我继承下来。我也想是这样的话，你呢学上，上的特点要学会了，但是你继承的是京剧，尤其是京剧的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青衣的唱法，你要继承下来。
0: 且以戏剧一道，关系世面繁荣，影响世道人心者，至深且具。近期老城凋谢，祭器无人，加以同业弟子多半清贫，求学则高火难供，为商则营谋计拙，庸孙不济，流浪堪舆。这是近80年前尚小云谈及创办荣春社科班的缘由时写下的一段话。在又一个时代巨变面前，这位正值全盛时期的一代大师毅然投身京剧教育，期间蕴含着怎样的性格特质和人生追求？

0: 1934年初秋的一天，北京宣武门外春树下二条的上家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拜访。访客齐如山与上家素来熟人，但他这一次所带来的消息却非同寻常。就在前不久，北京最负盛名的京剧科班傅连城，由于班主叶春善突患重病，军心动摇，几十名承担主要演出任务的弟子集体私自离班，致使这个已有整整30年历史的班社顿时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1: 一般的办科班都有一个运作的原则，叫做以班养班，就是从学生演出收入来维持科班的这种支出，
2: 就是该挣钱的这些学生啊走了，剩下的要养的学生啊卖不上座，这经济周转不上来，因此自然他就运转不了了。
0: 此时尚小云刚刚结束又一次上海演出，再遇归来，他很快就去看了一场傅连城的演出，果然是剧场冷落，观众不多。据尚小云的妻子王蕊芳后来回忆，当时傅连城总教习萧长华十分焦虑地对尚小云说，眼下连人带戏都没有号召力，买不上座，长久下去拿什么给徒弟开饭，请先生说戏呀。小云眼见这种情况早已难过极了，没等萧老把话说完，立刻表示用钱我兜着，要排新戏我把刚唱的几出戏给您这儿排出来。于是在那个宁舍十亩地不让一出戏的时代，这个院子里却开始不断传出尚小云给傅连城学生说戏的声音。随着这些上排剧目陆续登台演出，傅连城年轻一辈的学员们迅速建立起市场号召力。尤其尚小云专为叶圣章排演的《九盖》，首演时便引发轰动，让这位未来的第一舞丑就此一炮而红。到1935年秋，傅连城演出上座之盛，与危机之前相比，已有过之无不及。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尚小云不仅分文未取，还无偿提供新剧行头，亲自为演出把场。
2: 可以用这个拔刀相助啊，来形容他。他还不仅救助过傅连城，好几个班社有了困难的时候，他都是伸手援助的。
0: 这是1926年2月，上海申报一则有关京津沪三地。

0: 园寒会举行联谊活动的报道。或许正是由于尚小云身上的侠义之气，早在26岁时，他就已是京城受同业拥戴的韩慧首脑人物。
1: 他脾气很豪爽，乐于助人。这个当时的看法就是急公好义，是爱管事。这在梨园行称是好像是有公认的。
2: 就别人的话都根本就没求到他，他一看见这事儿，哎呀，这事儿我得帮着他。他就说这么一个人。
0: 然而，就在这位个性火热的义灵为福临城的恢复元气深感欣慰时，坊间却开始纷纷传言尚小云有意控制这个历史悠久的科班，最后竟牵连到他的大儿子尚长春在福临城无法正常学习。无奈之下，尚小云只好断绝与福临城的来往，并让儿子离开了科班。

0: 罐那里了。
1: 行了，您跟我爸爸认识吧？以前
2: 啊，同学，
1: 同学，同学啊。
3: 就照顾不了你了。
4: 看，马成礼，
5: 喝酒不喝。
6: 钱荣顺、马长礼和冠勇是荣春社的师兄弟，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在现代京剧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科班的整个办学历程。
4: 是咱们当年办科班一周年的特刊。
6: 虽然由于年事渐高，相见日少，但一有机会，哥几个说不完的还是那段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科班生活。1936年初，为了让已退出傅连城的长子尚长春继续学习，尚小云请来两位教师，又招了17名梨园弟子，号称18子。荣春社科班纪念刊封面的这幅画，描绘的就是科班创立的这个缘起。此时，这座千年古城已经开始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市面萧条，人心浮动，梨园行也再次来到一个度日艰难的时期。据尚长春自己回忆，自18子的名号传出后，就有许多同业领着孩子找上门来，上家曾想再收18人，凑成36友，不料刚招完又来了，而且越来越多。
7: 这个时候恰恰是社会上科班解散，相当一些人是带艺投师来了，怎么办？他这个义气就来了，他要为穷苦孩子找一个吃饭的门路。
6: 这年2月，尚小云索性敞开大门，在报刊上登出广告，声明拟成立荣春社科班。此后一年间，先后招收的学生竟已达200名。
7: 当时他并没有非常非常的细致的这种筹划，上天往往挂在嘴上句话，大不了我不办了，不就完了吗？但是一旦办起来，就叫做欲罢不能了。
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尚小云匆匆结束在上海的演出，赶回北京。
8: 想唱个戏就可以，

0: 在战乱之前，他们是没有自己的自身生存能力的，所以尚小云毅然决然就出来把梨园的同仁呢给他组织起来。由此以后呢，他一直在担任着梨园的这个总代。
1: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3月，尚小云以一己之力筹备了一年多的咏春社，在这个戏院正式宣告成立。有人说，尚小云的一生像极了他戏中那些充满阳刚之气的人。食不果腹时，他刻苦坚韧，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面对竞争时，他博采众长，以最棒的舞台面貌回馈观众；行业需要时，他又能放下个人名利，挺身而出，不计代价地维护同行，俨然就是一位快意恩仇的人间奇侠。在咏春社，学生入科不立卖身契，做科学戏有各行当的老师因材施教，平时的衣食和健康也都有专人照管。
2: 光裁缝，咏春社自己养活3个裁缝，厨师吧有5个厨师，
3: 有什么什么庶务主任、教务主任，有医生，有中医，有西医，还有骨科医生，
4: 特别重视学生的吃饭的质量。我赶上一次，啊，师傅拿着藤杆儿，就从啊我们摆的吃饭的桌台，长桌台，就从这边。把这一桌子饭全都打到地下，跟大师们讲，你们挣的钱是孩子们给你们挣出来的，你们就让孩子吃这个呀。
0: 他的师资都是外聘外请，都是各行各业当中对传统表演有着坚实基础而且能够说得清楚的这些人。
5: 对我们今天启示最大的就他的办学思想。第一，走正路，一定要是我们戏路子要走得正。再一个呢，就叫称上品，要学生教的我们演的一定是啊最高的东西。再一个就是叫言教训，尚先生本身的言呢是有名的，
3: 苦是要吃的，打也要挨打的，父亲是脾气很大的，他最厌恶的是这个对待正业的懈怠。
1: 为了适应科班演出，尚小云亲自动手把一些传统折子戏连缀起来，中间适当加入热闹的场次，形成一步步连台本戏，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场历练的机会。最初几年，咏春社这种演出形式很受欢迎，但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戏曲观众的大量流失，这个人数最多时曾达到400人的班社开始入不敷出。尚小云先是自己恢复演戏进行贴补，后来就只能变卖家产才能维持。
3: 卖了很多所房子，卖掉了汽车，连母亲的首饰也是卖出了不少。
6: 完了
7: 咏春社解散，一个是日本时期啊吃窝头，后来改了混合面了
4: 啊。社会上
1: 1948年7月，咏春社终于再也不力支持，宣告解散。据说散班的消息是由尚小云的夫人王蕊芳宣布的，尚小云本人当时没有到场。
4: 虽然最后科班解散了，但他是个胜利者。到了1949年的这个时候，虽然也有相当的名伶在演出，但是后继的乏人已经展现出来了。咏春社的弟子啊，既有其数量又有其质量，就支撑了当时的这种危局。
5: 当他们啊这个离开舞台之后啊，很多都成为一个名教师名教授，他们是在戏曲教育上，在戏曲这个艺术上舞台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出《双阳公主》改编自传统折子戏《珍珠烈火旗》，是1959年尚小云献礼新中国建国10周年的剧目。他不仅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时年59岁的大师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同时也凝聚着他这10年来所有的创作激情。

0: 1949年11月，就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尚小云组建尚小云京剧团，连续编演莫代、红宣娇、峨眉酒家等新剧，并对梁红玉等多部老戏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改编。第二年8月，他率团赴天津、山东、江苏等地演出，由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国巡演。对于这位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名角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8年。他说：“我看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处都涌现了工农兵群众激动人心的英雄事迹，到处都有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
1: 那个时候可以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深入部队，深入到工厂。那个时候也快60了，他经常这是连演5个钟头戏，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京剧演员，作为一个戏曲名家的社会担当。
0: 1959年1月，应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以及陕西各界人士的盛情邀请，尚小云离开了生活大半辈子的故乡北京，举家迁居陕西西安，支援西北文化建设。这段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记录的就是这个时期尚小云与其二儿子尚长林一起为他新收的弟子们进行表演示范的情景。据统计，尚小云一生共收徒213人，其中180名是迁居西安以后所收。这些新收弟子中，除了京剧、昆曲演员，更多的是来自秦腔、豫剧、评剧等全国10余个地方剧种的青年骨干。通过他们，尚小云将他几十年所体悟的民族戏曲艺术的精神实质和表演理念，撒播到4面8方。
2: 他从来不坐着，他那儿来回溜，来回手腕子都在活动。处处时时刻刻的都在考虑昨天的戏哪方面有点欠缺，必须得加强改一下。所以跟着他一块儿呢，心里就觉得这学不完的东西，
3: 就是现在达到他那一种独特的风范啊，我再没有发现第二个。我演戏那一直在我剧团拿都是一类工资，给你示范的一个动作，但是那个动作居然我来不了了，我到玩去我啥都不会了。
4: 那时候我的原厂在我们同伴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师傅说给我跑原厂，跑了10圈，累得腿都转筋了。但是跑完原厂以后，师傅说什么凑合吧。
5: 13妹就这一个上驴，我足足练了半年。尚先生说，只有真正的传统底子很厚的，那么你发展才有资格。
6: 一圈两圈，大半夜烫，第三圈烫烫烫烫烫烫烫，
3: 他这个做他跟你那个还不一样。
0: 周百岁和张彩霞

0: 江都是在西安拜尚小云为师的，但直到许多年后的这次交流中，他们才突然意识到，即使是同一出戏，师父当年传授给每位弟子的身段也各有不同。就像这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戏曲片《尚小云舞台艺术》，据说1962年开拍时，尚小云也曾根据自己当年的年龄和身体条件，对昭君出塞和狮子惊风的表演身段都进行过许多调整和修改。实际上，尚小云这种对表演者个体条件超乎常人的重视由来已久，或许这也正是他在长期的实践和教学中始终强调传统功底少有门户之见的根本原因。1964年1月，尚小云筹备多年的陕西省京剧院正式成立。然而仅仅2年多后，他就被卷入那场几乎横扫一切的浩劫。在长时间残酷的批斗中，这位一生醉心京剧表演艺术的一代大师永远离开了舞台。
1: 长春儿、喜英儿，你们好啊，今天接到你们的来信，我告诉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北京调爸爸回去是事实，一点也不错，因为艺专学校没有老艺人领导，中央说叫尚小云回来领导吧，他有经验，我想回咱们的故土总比外乡好得多吧。
0: 这是1975年尚小云写给长子尚长春的一封家书，此时他已被从批斗中解放出来，一心盼望着重返北京的调令，但是这一天他终于没有到来。1976年4月19日，因突发心肌梗塞，尚小云病逝于西安第一人民医院，享年76岁。4年后，1980年9月，国家文化部为尚小云平反，他的骨灰被迎回故乡北京，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墓。真正尊敬我的学生，是那些勤学苦练、信奉义无止境的有志者。这是尚小云，这位与中国京剧鼎盛时期相始终的一代巨匠，临终前留给弟子们的赠言。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0: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就
2: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寻我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什么？
1: 走。
6: 休息去吧。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
7: 火车，开始6分钟后苗就窜起。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起
1: 火。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哎，
1: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有道理，
3: 走吧。
2: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你一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0: 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行。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你说你是二队的，那你就是二队的啊！你别反悔，听见没有？
1: 二队，你先别再上当了。
2: 打！
3: 鬼子关城门了，要不我试试？
4: 谁呀？连你朱三爷都不认识，
3: 还敢在禁东城混？劫狱！
5: 成！
6: 认不认识大牢里的我都不熟。
3: 他们的车出故障，咱们得想办法绕过去。啊！加点油！绕啥路啊？这不是现成的通行证吗？
7: 你们是干嘛的？我们过路嘛，
8: 这不是帮忙吗？军爷息怒，息怒啊！帮忙？拿什么帮啊？拿嘴帮啊？上手啊！
7: 来，帮军爷推推车，推车来，来，准备好了啊！
8: 来，使劲啊！ 一二，走！一二，走啊！哎，我卡！行了，哎呀，腿是这样，推不动啊！你们六个人，对不对？我们也六个人。
7: 那你们都推不动，我们这小身板哪能跟你们比呀？不是，连好歹帮帮手啊！
9: 一块上，一块上吧。
7: 废话少说，爷我早就没力气了。推，
8: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们也干不了了。
7: 推吧，就一块儿，来吧，来来来，一块儿推，
9: 这么一块儿，来来来，
7: 来吧，
8: 推吧。
7: 来来来，军爷，
8: 哎。 那个军爷，我喊耗子，
7: 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8: 准备好了，
7: 来来来，我喊了啊，一、二。

0: 赶紧试一下，换衣服。哎，不对呀，
1: 曹源，什么不对？这有人推车，得有人开车吧？司机，
0: 司机。
2: 别追了，别追了，跑那么远了，追不上了。
0: 哎，他肯定跑过去给鬼子报信去了。咱们这一通，白忙活了。
2: 你这。

0: 还真打中了，好枪法！
1: 行了，教导员，你小点声。啥好枪法？你夸夸夸，啥玩意儿啊？一点军事素质都没有，这一下这刚一下，这惊多人呢、啊？这惊！行行，别夸了，这傻子，走走走走走。

0: 老实点儿。
1: 牛啥牛啊？有本事咱俩单挑！
0: 算了算了算了，
1: 你牛啥牛啊？

0: 哎，我说，咱俩是不是搞错了？也没见着你们队长啊。
1: 哎，差不了。嗯，这儿以前我来过，看见没有？
0: 嗯，
1: 那边就是监狱的地牢，是关重刑犯的地方。只不过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有啥不一样？
1: 以前那边和这边都是二狗子看守，现在换成鬼子了。
0: 哦，那啥意思啊？
1: 说明那里边关的是重刑犯吧？
0: 嘿，您的意思是你们二队队长就关在那里边？
2: 老狗，
3: 爷爷。
2: 普达尼就苦心我他也过新马西达
3: 多西达普达是几个人
2: 四个马的所有的事富士诺亚尼多西库没得马斯
3: 罗西卡西的亚斯拉波特斯加内너야야들이신이킨다나
2: 소래대와래와래도시마스
3: 부단이너마무리와래와래너시도어떻게맞아야슬라오스카마드킨다시도요배
4: 하이

0: 这里是监狱，在监狱的斜对面有一个制高点，在这个点上基本可以看到监狱里所有的情况。等我进去以后，你们三个就埋伏到这里，只要韩老二一露头，你就开枪把他打死，然后就猛烈攻击监狱的外围，主要目的是把监狱里面的敌人吸引出来。我要趁这个时候去汇合大伙，去救老吕。
1: 队长，那我干啥呀？
0: 你留在这里，等老方和你师父一到，领着他们去城西的李家老宅，我们几个完事儿到那汇合。

0: 咋不回这儿了？嗯，这孩子说话咋不过脑子呢？你狡兔，狡兔，哎，狡兔啥？行，
1: 你快赶上大火了，我告诉你。
2: 把门都给我打开！快点，快点，快点！你们进来，你们进来，进去。

0: 用意がすでで大間にますで。
1: よし。
2: 吕队长，你的同伴就要来陪你了，你应该高兴才对。
3: 得想，
4: 你以为他们都像你这么笨吗？
2: そうです。只要他们不来这里救你，就会没事。我的特战队会死死地盯着这里，你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可是你对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达克拉，他们一定会来祭头龙王。等一下，就在隔壁，我会让他们详细啊你的待遇。你笑什么？
4: 过来，我告诉你。

0: 知道你会用这一招。
1: 老子脏多得很。

0: 老常，
1: 哎呀，别睡了！这执行任务的时候能不能认真一点啊？
2: 不就是一队伪军在守门，还有一队伪军在院里边巡逻，小鬼子在院外的街道上溜达。
1: 哎，嘿，你咋知道的？
2: 就这么点兵力，就该这么布。
0: 嘿，你这小鬼子还挺熟的你。哎，队长啥时候来呀？
2: 问那个神枪手。
0: 问你吗？问他干啥呢？

0: 出来了。
1: 哪儿呢？
0: 队长在哪儿呢？我说那个监狱长出来了，
1: 能不能说一声传令？

0: 你干什么了？找你们监狱长，约好了晚上在他这儿见面。
1: 行，知道了，跟我来吧。

0: 有人找你，老师。哟，来了，
1: 你还在街上？哎，这干啥呀？啊，
0: 你快把这东西放下，回头走了火，我就怕这玩意儿。
1: 钱带了吗？
0: 带了。
1: 哎，我自己拿。

0: 的没了，就这些。那我那人呢？
1: 你的人呢？
0: 啊，
1: 不在这儿。
0: 我说孩儿子，这就是你不地道。咱不说好了吗？一手钱一手人呢。
1: 兄弟，你听我说，现在这八路是忒猖獗了，他不得不防。您多见谅，见谅。啊，那怎么着？咱领人去吧。
0: 是领人，我那人跟哪儿呢？
1: 你跟我走得了。啊，走啊。
0: 哎。

0: 我说，监狱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哦，听我说，兄弟啊，就是咱们这个监狱里啊，关着太君最重要的人犯，马虎不得。
0: 那你也没必要拿枪对着我呀。
2: 那个，这都放下吧，啊？
3: 这帮就是一帮吃货，你说这院子里走的都是咱们的人，你还怕的是八路跑了不成？是吧？
0: 是。再说我咋可能是八路啊？来来来，我跟你讲，你摔他。

在那瞄瞄个球用啊，你打呀。

陈如豪。

0: 武工队厉害，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武工队的？啊，都是太君给安排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2: 闭
0: 嘴！别给我出声！去，把他扒光了，绑柱子上。
1: 啊，
0: 快！
1: 爸，
0: 扒光了。
1: 就剩裤衩了。

0: 你闻着了不？啊？啊？呀！啊！这咋这么多人啊？
1: 他们刚进来的。你们咋进来的？
0: 哎，问问你话呢？爷，三爷，咋都这么紧张啊？哎，三爷，你咋了？我腰疼。腰疼？那按你揉揉。轻点，咋突然腰疼了呢？
2: 轻点。
3: 王，
4: 闭嘴。

0: 大大大大大！现在这种情况，老程，你说还打还是不打呀？这是，
1: 我问你，咋打吗？哎，同志们，王队长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0: 师傅不是货，这韩老二总得出来吧？
2: 队长出来了。
0: 队长出事了！等等，等一下，啊，是王队长。队长，他怎么穿这身衣服？
1: 他在那比划啥呢？不知道啊，只是擦抹手指头。你想我啥？看。
0: 这个啥意思？
1: 这我也不知道了。

0: 天晚上多精神点啊。
1: 啥意思啊？就是啊，这是啥意思啊？

0: 这
1: 儿啊，对对，这啊不是，再往下点，
0: 这
1: 儿
0: 这
1: 儿，再下点
0: 啊，
1: 再下点，哎，啊对对对，哎对对对，哎师傅，哎
2: 别动，
1: 什么？
2: 有狮子！
1: 哎哎，快帮我逮着，逮着，快！
3: 他们是鬼子。
1: 逮着没？
2: 哎，
1: 逮着了。
2: 啊，逮着了。
4: 嘿，俺跟你说，俺从小就怕这东西，这东西一的，
1: 你刚说啥？谁是鬼子？你说话呀！我谁是鬼子呀？呀！
4: 干嘛呢？
1: 对
4: 对对对对个屁！
1: 对不起，俺们这是闹着玩呢，是吧？
5: 哎，赶快把枪放下吧，要不一会儿长官他生气了。来，放下。
6: 我们是特战队员。
1: 啊！
7: 那个误会了，他们都是皇军，那边通通的皇军。
4: 我不知道，我用你说。
7: 哎，是。太君，我是奉命把这两个犯人押回去。
6: 谁的命令？
7: 阎婉长官。把枪放下吧，别伤了这几个要犯。
4: 住了！

0: 会不会是三个时辰？
1: 不会，
0: 那就是
1: 三分钟。
2: 退，
3: 三分钟，
1: 打，
0: 那真打了，打。

1: 李队长，你的同伴终于出现了。
2: 秋哥，所有事搞好的，你的事。
1: 大妹，可可你不对的了，一哭到一点毛，真不吃干毛了着。

0: 站！二师队长，
1: 让师哥

0: 么热闹？你自己看见了？哎，
1: 哎呀，我看得见，我问你嘛。
0: 哎，赵远，你眼镜呢？
1: 哎呀，少废话，那是什么方向？
0: 哎，应该是晋东的警察局大楼啊。
1: 警察局大楼？
2: 会不会是王队长他们？
1: 快进去，快进去！
2: 真有人呢。
1: 没人你也进去，注意安全。
0: 哎，不是说打化学专家吗？
1: 是啊，
0: 这才打上大牢了。
1: 快进去，快进去，这是命令。

0: 你看，连他都成同志了。我告诉你，你给我稳住！你要是敢胡来，我会动，我会动踹死你！不，江小燕，江小燕，哎，江小燕，
1: 小翠，
0: 怎么回事？
1: 小翠叫回来。哎，
0: 在这等着我。小翠，回来。
1: 江小燕，江小燕。
2: 哎呦，江
0: 老师，你别走啊！你走了我就不听你的了。
2: 还完没有？还完了。
0: 你
2: 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0: 明白了。
2: 行，那你一会儿过去扔两个雷，中间间断一点，去吧。剩下的自己去啊。
0: 好了，
2: 你别去啊！BOSS 是今天想就扔尸体，
0: 好。

교관, 나 진로가 그거니 시대 마세요. 말해 시대 마세요.

0: 咱得追呀，不能让他们撤了！追！
1: 走了，卡，得得西达。

0: 去叫绿队长去。起来！不，我呢？救人去！我去。
1: 王队长，你真是机智过人。
0: 哎，行，帮忙去。
2: 好嘞。

1: 队长，能救出我们的队长吗？哎，你放心吧，一定能。哎，行了，别那么着急。
2: 妈的，那追的还挺快，你们走，我掩护。
0: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没事吧？你们快跑吧！我实在跑不动了，我来掩护你们。
1: 没事，
0: 胡叔，闭嘴！来，带着，好，去。
2: 真是抓！

0: 你们干啥呀？上上上上上上！哎呀妈呀，老陈，你太巧了！哎，
1: 走，
0: 你是友军的，
1: 谁了？
0: 哎呀，是付杰，
1: 快上车，走。
0: 您咋跑这儿来了？哎，老头呢？
2: 后边
1: 的。哎，爸。
3: 金宇，
4: 小崔，小崔，
3: 冯队长，
4: 金宇呢？
3: 我没看到他，才在车里说金宇那边可能是王队长，然后就下车了。我追到这儿，他人已经不见了。
4: 胡闹的！行，你马上回这里去，我去找他。
3: 不行，我们一起去。
4: 不行，你回去。
3: 一起去。
4: 好，但是服从命令，跟在我身后。
3: 我知道。

0: 太君，太君，我刚才让人给绑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 站住！嗯，
1: 干了，不要看，跑了，他妈的！
0: 谁让你停下的？快走啊！你咋停了？你管了，你走！
1: 俺不走，
0: 我处理。
1: 处理啊，俺也不走。
2: 可惜你没得，
3: 你拉肚子，我把人骗下去了，咋办呢？
2: 大伙，
0: 嗯，
2: 拿我当队长不？
0: 嗯，
2: 我有危险，你管不？
0: 我管。

0: 啊，那你配合三爷把鬼子给我引开行不？
1: 不行。哎，不对呀，队长，你老骗啊你！
0: 这回真没骗你，露馅儿了。你配合三爷把鬼子弄走。
1: 三爷，咱露没露？
0: 露了。
1: 呀，那咋整？
2: 全归心累，
0: 你过两句准备跑，
1: 配合，行，
0: 慢点溜过去。
1: 哦，
2: 全归心累，
3: 大虎配合跑。
2: 慢嘞。全归心累。
3: 真巧啊，又见面了。
4: 有喜你。
5: 是王队长。警员一定在附近。
4: 阿亮。终于可以还清你了。
6: 你的心怎么还没寄给那个姑娘？
7: 唉，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4: 温肾壮腰。
1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4: 温肾壮腰。
1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4: 养心安神。
1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13: 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

0: 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8: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9: 先生用水转转中腿。
10: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2: 坚持，放到先锋上，这儿转，加油！
13: 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7: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4: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5: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1: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们俩的事儿，
0: 行了。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4: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4: 干啥？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主要目的是把监狱里面的敌人吸引出来，我要趁这个时候去会合大伙，去救老吕。
1: 换衣服，让你换就换，换鬼子衣服。
2: 站住！
0: 在附近，阿亮，终于可以还清你了。你说你也是，这又抽哪门子邪风啊？非得盯着我，本来都要走了，算你倒霉，再比划比划。 说人话，听不懂。

0: 听我说，队长跟我说了，开枪是信号，咱们吸引小波鬼子，队长吸引另一波鬼子，最后我们怎么驻地汇合。
1: 开枪是信号？
0: 对对对，我们要配合队长，就是要快跑。
1: 这也是配合？
0: 配合。
1: 那赶快走，
0: 快跑，快走。
2: 李健，
3: 金宇，
4: 放下！
5: 龙峰，
4: 龙峰，龙峰！
0: 金宇。小翠受伤了，
1: 小翠，小翠，小翠，小翠，
3: 金宇，
0: 往里挡住，金宇，快撤。
4: 有事没事？
2: 我没事，
4: 没事，快走！
0: 别连累队长。
4: 王亮，
2: 一营长的话，你还记得吗？
4: 这都啥时候了，说这些干啥？快走！

0: 程程，你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到底啥情况啊？你们是不是等的就是说，你看我平时对你一直都这么好，你跟我说一下行不行？都别那么再憋着了，你们这干啥？
1: 你要少说几句不能啊？没看着正忙着呢，要是知道不都告诉你了吗？一点眼力劲都没有。
0: 嘘，对。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2: 队长呢？
3: 他晚一点。
4: 啊，那一会儿就回来。
2: 他是谁啊？
5: 那个鄙人是
6: 行了。你说句实话，队长呢？
7: 你就说嘛，队长呢？
3: 王队长，让我先把大虎和吕队长带回来。
4: 三爷，你不能骗俺啊！俺平时对你那么好，你不能骗俺啊！
1: 愣着干啥？救队长去！
6: 我再说一遍，整个京东城都在搜我们，不能出去。
8: 老少，我跟大虎我俩死，也得跟队长死在一起。我俩是硬的人，你不是，这是我们硬的事，给我让开！
4: 让开！
6: 大虎，要是队长在，不会让你们去。
1: 给我让开！
4: 你干啥啊？
6: 爷！行，我跟你们去啊！
1: 走，父亲，他不能去！你傻吧你？
4: 走吧，
1: 走！
4: 去哪儿去？
8: 放开！
1: 队长。
4: 你没事吧？
8: 你在那发啥愣呢？赶紧救人！
0: 方振宇，快，求求你救救！
9: 三儿，没事了。

0: 翠儿，
1: 青雨，我想回家。
0: 翠儿，想回家，我现在先带你回家，妈再回阳城镇。
1: 回赵庄，赵庄才是咱们的家。
0: 听你的，翠儿，那咱就回赵庄啊。
1: 金玉，王队长和方政委还有武工队的，他们是好人。金玉，你听我一回，留下来跟着他们当鬼子。
0: 翠儿，翠儿，你别说了，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啊！
2: 别说了，
1: 金玉，你爱我吗？
2: 爱。
0: 翠儿，
1: 我也爱你，但是。我不能陪着你了。

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我走之后，他陪着你，就当我陪着你一样。

0: 鬼子开始大范围搜城了，
1: 有多少兵力？
2: 总领挺大，咱是一股脑全出来了。那咱是不是现在离开？
0: 现在走，等于自投罗网。这也是宪兵部的隔壁，现代的人，他们注意不到这儿。那咱后边咋办？轮流值班。后半夜出城，
2: 啥？出城？
0: 那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都累了，回屋休息一会儿，都回去。
3: 王队长，
0: 李队长怎么样了？
3: 没什么大碍了。
0: 辛苦你了，
4: 队长。任大虎负责守卫。
5: 杜月太君，咱们喝一杯。
6: 杜太君，金东城的蜈蚣队闹得这么凶，这里的安全？
5: 哎呀，杜月太君，您就放心吧。啊，我把所有的夜袭队人员都调到这个地方来了，啊，安全大大的。咱们俩干一个。放心，凡是知道我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自己人。进来，
7: 大队长，哎，阮队长来了。
8: 啊，让他进来。
7: 哎，蓝队长，里边请，里边请。
8: 哎呀，太君，太君，哎，太君你好，是我，二狗，二狗。
9: 小阮，
8: 哎，
9: 你不在外面抓八路，你跑我这儿干嘛？
8: 牛大队长，太君，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抓到蜈蚣队的了。
6: 在哪里找到的？
8: 太君，请看这。
6: 抓给人了。
8: 牛哥，这啥意思啊？啊，
9: 你他娘的是想要死啊，是不是？啊，
8: 哎呀，不是。不是，是这样的。哎，哎，哎，哎，哎，大队长，哎，哈，这，太君，哈七噜噜噜，
7: 什么哈七噜噜？拿个破旗子过来行动皇军？
8: 没有。
6: よし、八郎君独立党一愛の軍旗です。よし、蜈蚣队。王良的
8: 啊，是
6: 安太久，你的哪里找到的？
9: 太君问你在哪儿找到的
8: 啊？不是这样，是牛大队长命令我在我的范围之内去全面的地毯式的搜寻这个八路，然后就找到了这块花布。
6: 这个军旗在哪里？王良的，蜈蚣队的就藏在那里。
9: 老阮，你可真不负众望啊！啊，
6: 阮太君，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8: 啥问题？
6: 这个在哪里找到的？
9: 太君问你是在哪个村找到的？
8: 太君，就是刚不是说了吗？是这样的，你看，这牛大队长命令我是吧，让我在我的那个范围内，然后去。
6: 八个眼了！
8: 哎。是，您听我说呀，那牛大队长知道，我这到每个村都顺一两块花布，但具体是哪村，我忘了。
7: 完了！
9: 你他娘的，到现在你还自己蒙着呢？啊，哪个村都不知道？你真是活腻歪了，杜月太君，你下令，我现在就把他拉出去崩他！
8: 哎，太君饶命啊！别。
6: 算了吧。有了这个，王亮的蜈蚣队的，他们之所以要保留这个，就是不想他们一营的番号被取消。我们有了这个，蜈蚣队，王亮迟早会送上门来。

0: 是啊，
1: 牛太久，
2: 嗨，
1: 北辙，我得要马上面见坂本大佐，
2: 嗨，太君请。

0: 有事儿。
1: 队长，俺觉着吧，鬼子既然派出了大批的兵力，就有倾巢出动，那我们就有机会。
2: 有屁进来放。
3: 队长，那个，这鞋子掉到外边了，这不我那
2: 做啥呀？
3: 哎，队长，我队长，鬼子呢？他既然派出了大批的兵力，几乎是倾巢出动，他的宪兵司令部有
2: 回去睡觉。
1: 不是队长，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3: 我的意思呢，就是
4: 你想偷袭人家宪兵部啊？你怎么知道人家宪兵部的防守会变松呢？
1: 我亲眼看见了，那大批的鬼子那都出去了。
4: 那你告诉我，这城里头现在有多少鬼子？
1: 那站老爷不能
0: 什么？
1: 队长，你消消气儿，有啥话好好说嘛。俺觉着吧，啥事儿都得讲究个配合。
3: 那家伙
1: 配合啥配合？出去！队长，你
3: 出去！
4: 等我扔你那呢。

0: 我们是刘太监，刘太监，走一下。啊，
1: 没事，一点小误会，
0: 不要节外生枝。一剑，
2: 来，停一下。

0: 黄部长来报信了，说是军旗被阮二狗抢走了。
1: 什么啥玩意儿？
0: 黄部长说军旗被阮二狗拿走了。
1: 队长呢？在屋里边呢。

0: 我说啥来着？宪兵部是空的吧？
1: 冲吧！等等，
0: 干啥呀你？
2: 我怕。
0: 太君，太君，别上将，别上将，太君，
1: 太君，
0: 我们是自己人，夜袭队，自己人，误会了。
1: 八路，那边在干活。

0: 谁？
1: 过，队长！
2: 队长！

0: 私自行动，违反了纪律。我向大家承认错误。
1: 承认啥错误啊？你是队长，你就是纪律。我看谁谁不服。
2: 大伙儿，胡咧咧啥？
0: 这事儿过了，说下个事儿。我，傅杰、石大虎，还有方文耀同志，我们四个是独立团一营出来的人，但是一营当初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全营战死沙场。营长为给一营留个种子，设了个计，把我们四个还有那面军旗留了下来。我们四个当着军旗发过誓，不管将来剩下几个人，哪怕是只有一个人在，这一营就没亡，这一营的军旗就必须重新挂在这战场上。现在老方不在了，这军旗也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3: 队长，我给你保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这军旗我一定给你夺回来。
4: 台湾是大虎，敢发誓。
0: 我就是要说这事儿。我决定，咱们三个去把军旗给夺回来。

0: 这事儿跟其他同志没关系，咋说话呢？那咋能没关系啊？只要是八路军的事儿，那就是我们大家的事儿。
1: 这事儿是义营的事儿，跟咱武工队没关系。所以我决定，老程，你带其他同志先走。
0: 等我们把军旗拿回来，咱们壮壮劲。
2: 队长，想多了吧？
0: 反正我是要跟你们在一块儿的。还有我，行，那我不跟大家客气，我代表义营。
3: 谢谢诸位，但是朱三爷，我感谢你对三队工作的长期配合，你现在可以走了。啊，
4: 王队长，既然你没有大行动，朱某人我也……朱三爷，哎，啥都不用说了，俺相信你。
0: 人家把话说完，三爷这有啥话说的？告辞。啊，哎，三爷，人各有志，啊。至于金宇同志，当初加入咱们武工队，是因为他欠着我们的人情，但是现在。
3: 总算是还上了，所以，王队长，你的情我已经还了，但是老方为了救我跟小翠牺牲了，这个情老方不在了，下辈子再说。队长，我这个人不爱多说话，我正式请求。
0: 加入敌后武工队第三小队。嗯。
3: 金宇，我知道小翠的事儿，跟这没关系。小翠说的对，你们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队长，我恳求你批准我加入，从此我们共同抗敌，报效我。

0: 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续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

0: 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神经衰弱

0: 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5: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17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初夏时节，成都天台山萤火虫迎来观赏高峰期，怎么看怎么拍，这份观赏攻略值得一看。梦幻的绣球，惊艳的蜀葵，在乐山这片花海悄然上线了，跟随早安四川感受初夏的浪漫与诗意。
0: 初夏时节，正是兰花迎盛放的花

黄金时间，满城浪漫紫色悄然上线，成为蓉城五月最治愈的城市风景。在成都众多兰花营打卡地中，武侯区武进路凭借连片茂密的花海强势出。

0: 放的蓝紫色花朵缀满枝头，风一吹，轻盈花瓣簌簌飘落，路面铺满一层柔软的紫色落英。行走期间，仿佛邂逅一场温柔的紫色花雨，氛围感直接拉满。来往的行人、骑行电瓶车路过的市民，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临时停留在路边，举起手机定格下这份初夏限定美景。
1: 这条路到底有多美呢？可以看一下来往路过的人，大家可能骑着电瓶车直从这里经过，但是看到这里的美丽都会驻足下来拍一张照，给自己的手机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0: 不少市民每年都会准时前来奔赴这场专属成都的紫色浪漫。
2: 以前来过、
3: 每年都来，
1: 每年都来，就是每年都开得这么好。
2: 差不多吧。
1: 拍之后出来效果怎么样呀？
3: 没有太阳，一般要天气好就可以。
1: 那之前拍的效果是要比这个还要好一些。
3: 对 对, 对, 对，
1: 我看你就带自己带了个自拍杆
3: 出来了。对对对，自娱自乐，自娱自乐，
1: 还挺美的，是不是？
3: 对，很美很美。四川有很多这些地方。
1: 很多值得推荐是吧？
3: 对对对，东郊记忆那边也很好。
1: 你这边感觉到很多的拍照打卡地你都晓得是不是？
3: 本地人，东郊记忆，然后五金路，然后还有什么地方？
1: 都是兰花营开的表。
3: 开巷子那边也有。
1: 但是
3: 那边比较少，但是它可以搭配一些其他建筑嘛，你可以顺便逛逛其他地方。
1: 那这条街的特色是？
2: 这条街它就是比较成片嘛，然后数量比较多。对。
1: 那你拍照有没有哪些点位是比较好的？推荐大家。
3: 没有，就尽量不要站住马路中间吧。你站在这儿安全一点。
1: 对，注意安全。
3: 对。
0: 花海街边烟火气息同样动人。一位在此摆摊的摊主告诉记者，自己在社交平台刷到武进路的兰花营美景，特意选择这片浪漫花路摆摊，在紫色花树下经营着小摊，吹着微风，看着落花，惬意又松弛，完美体会到成都慢悠悠的市井生活质感。
4: 就是小红书、抖音嘛。
1: 看兰花营比较漂亮下来着。
4: 对，因为这里出太阳，现在五月份的温度不那么火辣辣嘛。
1: 还挺舒适。
0: 由于兰花营树木偏高，不少市民苦恼于拍照不好看，为此记者整理了简单易懂的赏花拍照小技巧，普通人随手也能够拍出氛围感大片。首先可以低角度仰拍，避开杂乱行人与路面，将高耸的花树全部收入镜头，轻松拍出氛围感满满的花海隧道。其次可以沿着道路中间缓慢行走抓拍，利用笔直花路拍出纵深感，地面铺满紫色落花时还可以近距离拍摄落英，温柔又出片。穿搭上建议选择白色浅色系简约穿搭，适配蓝紫色花海色调，干净高级，氛围感十足。微风拂面，紫花漫天，行人漫步花路，街边烟火氤氲，初夏的浪漫，城市的松弛，市井的温柔，全部浓缩在这1700米的紫色大道里。提醒一下大家，兰花营花期较短，最佳观赏期仅有半个月左右，想要打卡的市民可以错峰前往。文明赏花，不乱踩踏，不占道停留，温柔留住这份成都初夏独有的紫色浪漫。
5: 成都初夏浪漫现实上演，那除了浪漫梦幻的花朵，天台山的萤火虫也正值观赏高峰期，我们这就一起出发吧。
6: 天台山第一批萤火虫已经落幕，很多朋友没有赶上，问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今天呢，我们找一个内行人带我们大家实地去看一看。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成都天台山旅游景区副营员舒仙老师。舒仙老师，评论区都是很多游客朋友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看到萤火虫，麻烦你给我们讲一下呢。
7: 口说和平，请跟我来。受天气、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到天台山不是随时都能看得到的。但是现在呢，是我们天台山第二波萤火虫的高峰期，我们前去看看。看这一带，很多草丛，这就是萤火虫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哎，你看，这儿就有一个，看到没有？我天台山看萤火虫要天黑以后半个小时是最佳的时间。
6: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晚上再来看一看。
7: 这一片的萤火虫非常多，活力非常好，观赏效果非常不错。大家一定要注意，来看萤火虫的时候一定要到划定的区域，不要捕捉萤火虫， 不要踩踏草地，不要大声喧哗。

0: 注意安全。
1: 哎，书香老师，在拍摄过程中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萤火虫比较敏感，所以我们在拍摄观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开强光，不要开闪光，然后注意我们拍萤火虫的时候一定要用延时拍摄。
1: 现在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天台山第二批萤火虫已经稳定登场，想要看得尽兴拍得好看，首选一定是正天台。这里步行路线短，视野开阔，萤火虫数量很多，漫天流萤落在林间，这就是独属于夏天的浪漫。记好黄金观赏期，文明赴约。
2: 昨天，2026年度第一次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成都站在成都开启。冰上炫技有哪些精彩看点？这就去现场看看考生们的表现。
3: 在成都好客冰上运动中心，穿着各色训练服的考生们在雪白的冰面上平稳滑行，一个个挺直小背，张开双臂，就像一只只想要展翅高飞的小鸟。
4: 你今年几岁了呀？
5: 6岁。
4: 6岁，你学习花样滑冰多久了？
5: 2个月了。
4: 你2个月就敢来那个等级考试了呀？就对今天自己有没有信心？
5: 有。
4: 觉得能不能考过？
5: 能。
4: 你喜欢花样滑冰吗？
5: 喜欢。
4: 你喜欢，为什么？
5: 因为可以穿漂亮的裙子，还可以化妆。
4: 会不会一直学下去？
5: 会。
4: 考试加油哈。
5: 行。
6: 我是从2年级开始学的，因为主要是我这个人的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种机械方面的学习，然后我就喜欢就是那些轻松的运动，包括艺术方面的。我又在学跳舞，然后我觉得在冰面上滑行就能表现，我又找到了从前的自己。
4: 那你自己更自信了是吗？
6: 对对对。
3: 在今天进行的步法基础级测试现场，不仅有几岁的萌娃，还有一些年轻的大朋友。20岁的李慕雪是成都一名在校大学生，才接触花样滑冰2个月，就勇敢站上了考级赛场。
7: 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旷野，就是要胆大一点。因为我，很喜欢看这类型的比赛，然后我是学那个话剧的，然后我就觉得它可以帮助我的形体，就是身体变好了。然后就是很享受吧。
3: 记者了解到，本次参与成都站考级的共有1800多人，除四川本地及周边地区的花滑爱好者，武汉、长沙、天津等多地考生也远道而来。冰面上，考生们拿出看家本领，尽情展示自己的训练成果。赛场边，教练和家长们全程守候，不停为孩子们加油打气，还用手机仔细记录下每一个精彩瞬间。在他们眼里，花样滑冰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孩子成长路上的珍贵历练。
8: 我们从武汉来的，因为花滑嘛，又练力量又练体型，我觉得它面对困难不会退缩了，然后呢台风比较稳，就是比较胆子大一些。我们是考虑如果可以的话让他一直往高了学。
9: 我们从湖南长沙比较近一点嘛，他从小就喜欢这个运动，他经常去看别人滑，所以我们就觉得他比较喜欢，也送他滑。
4: 你觉得女儿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9: 非常好非常好。他有点紧张一点，我就跟他讲，我说不用紧张，然后人生一种体验啊，就保持这种感觉就好了。其实我们对他没有很大的要求，但是呢如果他感兴趣的话，我希望他可以一直练下去。
3: 据悉，本次成都站考级从5月16号持续到21号，一共6天。测试项目包括步法、自由滑、冰上舞蹈等类别。
10: 我们基础级开始的话，我们小朋友要看第一上场的自信，第二呢他的上场，比如说我们的蹬冰滑行啊，能蹬到几步，然后呢再加上小朋友的心理的状态。
4: 那后面的话，混考就是比如说是选手的哪些方面？
10: 我们后面再讲的就是，因为花样我们是讲一个滑行技巧的，然后再加上呢我们有难度点啊，比如说我们的起跳，再加上还有就是我们对乐感的敏锐度，我们需要有一个踩点啊，对，然后这都是我们的评分标准。
4: 就是难度会越来越高。
10: 是的。
3: 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面向全国广大花滑爱好者和运动员开展，既能普及花样滑冰运动，也能提升国内花滑整体水平，为这项运动储备更多优秀后备人才。而这也是继2024年后成都好客冰上运动中心第二次举办全国性花滑考级活动。为保障考级顺利开展，场馆提前做好了全方位准备。
11: 首先我们就是提前把这个冰场啊按照高标准服务各个方面都做好，然后把工作人员都配齐，然后配合考官啊各个方面的安全工作、医疗应急还人流

0: 疏散啊，各个环节我们都比较完善，全力保证这个等级测试能够公平公正、专业有序、评委圆满的进行。
1: 梦幻的绣球，惊艳的蜀葵，在乐山这片花海悄然上线了，跟随早安四川，感受初夏的浪漫与诗意。
2: 今天是5月17日，早安。一粒种子经历冬夏，终成硕果；一片麦田凝结汗水，终成金黄。今日早安寄语：愿你我不负耕耘，收获满仓。
3: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蜀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第16个中国旅游日即将相继到来。成都及周边的景区场馆推出免门票福利。2026年5月19号，西岭雪山后山滑雪场景区、成都天台山旅游景区对所有游客免景区入园门票。2026年5月18号、19号，演化池博物馆、三苏祠博物馆免门票。江口沉银博物馆面向全国游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老峨山景区即日起至6月30号实行两人同行一人免单的优惠政策。即日起至2026年7月10号，瓦屋山景区所有游客免门票。一起来关注川超。川超决赛阶段第11轮4场焦点战已经结束，自贡登城申龙队坐镇主场迎战联赛领头羊成都锦城队，最终自贡队在主场顽强地逼平了成都队，继续保持主场不败。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迎战梁山好医生队，双方战成2-2，握手言和。达州川汉子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鏖战102分钟补时阶段绝杀，达州队2-1战胜乐山队，收获了宝贵的3分。德阳重装队主场对阵宜宾长江守城队，德阳队率先进球，比赛进行到补时第5分钟，宜宾队打进球扳平进球，在客场绝平德阳队，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各取1分。近期多个川超神仙进球接连强势入围央视天下足球一周十佳进球，和国际足坛名球同频上榜。而踢出这些精彩瞬间的不是职业球星，而是我们身边最普通的普通人。川超的动人也不仅仅是那几个惊艳的世界波，赛场背后还有一群普通人的足球人生。
5: 非常好，哇，抓进了！
6: 我叫朱涛，是一名体育老师，现在也是自贡登城申龙队队长。
7: 我是周瑞，是自贡登城申龙队的23号球员，现在在脚气公司工作。
8: 我叫蔡杰，我现在从事的是废品回收行业。现在我在自贡申龙队司职边后卫。
9: 周瑞，我想直接
7: 从小到大踢到现在，投进球确实是我自己进的球里面是第一位。
8: 老的时候再想起的话，就是一副更完美的足球赛事。
9: 能站在这么多球迷面前踢球，我觉得已经非常高兴了。
6: 这一辈子都值了，我觉得。

0: 平常我是早上七八点钟出去干活的，然后如果生意好了就干到四五点钟，然后我有点忙，就骑着马去训练。
1: 毕竟是干的那个体力活，就有点太辛苦了吧。然后晚上回来他说有点痛，我就给他按一下，按摩一下。
2: 那你觉得他是不是最帅的，踢得最好的？
1: 是，在我心目中肯定是，因为他现在穿着上成都那场就很帅，我觉得他踢的。
3: 同学们好。
4: 慢慢的向前走，走，不要怕，不要怕，哎！哇，再上来再出去哈，
0: 换气了，这个啊，来，走。
5: 我非常喜欢这套，我也愿弯刀马。
6: 能在学生面前表现出这样好的自己，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可能他们上课都要听话一点。对，
7: 我平常就是在这儿上班，然后我负责的主要就是我们职工有些赛事的就是策划啊、运营还有执行。成都我们的主场打成都的话，进分的话那可能真的是要起飞了。然后下班的话平常都是五点半六点钟的样子，因为还要赶过去训练。
8: 全部在签吗？还是只签这张？
9: 因为现在是这个。
10: 涛哥，这手受伤了也会坚持来训练
8: 啊？对，我活动一下嘛，还是每天跑一下。非常热情，你看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都在旁边，就要站满，所以说很感谢他们的支持。哎呦，哎呀！
11: 好久，
12: 再见要翻到那中间穿。
11: 好久，
12: 来翻。
13: 很久没踢十一人了，在我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后一次踢十一人之后，我就觉得应该是以后不会踢十一人了。
6: 高中的时候进过四川省队，可能也有一点可以去接触一下职业足球，但是当时可能没有现在这种足球氛围，因为可能就选择放弃了一下。其实有些时候会有一点后悔。
7: 从小到大踢球的人来说，最终的目标还是想去走向职业的舞台吧。那一年高三那一年，我专门请了假，去一个当时那个球队还是中乙的一个俱乐部。然后我当时一个人去试训，就还是有点遗憾没有选上嘛。
10: 所以川超像弥补了您的遗憾一样。嗯，
7: 圆梦吧，圆梦。
10: 那在川超赛场上，你有获得你的高光时刻吗？
13: 就是打成都嘛，发挥最好的一次了。
14: 成都锦城队一轮领先，但是自贡队的顽强拼搏，
13: 是我的防守做得好。我的特点其实是防守。
6: 第一个主场。那场比赛我踢进了一个任意球，
15: 这个角度看，这个视角非常好，哇，球进了啊！
6: 到现在以来进过最漂亮的一个，又是在20000多人面前，现场人的面前打进的，所以说我当时是非常兴奋的，
7: 就进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任意球。从小到大踢到现在，这个进球确实是我自己进的球里面是第一个。
10: 当你知道这个球入选了一周十佳之后，你是什么反应？
7: 懵了，不，我真的吗？假的呀？我不晓得。我马上都跟我妈妈说了，我说正在晚上看电视。其实我觉得川超这舞台真的就是给我们普通人、普通球员，完全打造一种职业的舞台。这么多的观众，这么好的场地，这么好的主持工作，这么多的机会。
16: 某些人来说，可能这一生就只有这一次的机会。然后我也觉得把每一场比赛打好，也是给我。从小到大踢了十多年的一个足球的一个梦想的一个交代吧。
17: 其实我很热爱这个足球，但是我是每一场都看到的。
2: 每次来到这个比赛的时候心情都
18: 很激动开心。
2: 还有呢？
18: 还有是像神明。
16: 如果能进的话，进一个球就够了吧？还是进一个任意球。
2: 受伤之后，每一次比赛也是会跟着主队一起征战。
6: 对，肯定。

0: 要跟着兄弟们一起到客场来，给兄弟们也要加油。
1: 比较大，到底谁来打？直接打门了。
2: 好，有的裁判一声哨响，比赛结束。
3: 哎，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嘛，输球了肯定不开心啊，不太好吧？我感觉不太好，就是感觉有点不是很对得起球迷，争取把自己的状态调得更好一点，然后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再见吧。
4: 反正球迷他们也会反而用更热烈的欢呼、更热烈的支持来支持我们，那就不想让我们看到我们失落的样子，是他们的力量让我们把腰杆挺直了。
5: 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创伤，你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6: 轻松就是说一点吧，就是说正常上上课呀，然后平时踢一会儿自己的野球。
5: 那现在这样不轻松的生活你喜欢吗？
6: 我觉得是更幸福的，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说每天都充满了挑战。
7: 虽然我工作很累哈，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足球做好，然后坚持最后一次的十一人。对我来说，
8: 如果川超后面还有第二届、第三届，你会参加吗？
6: 肯定会参加呀。
7: 选得上就选，选不上就继续挣钱。
4: 只要家乡需要我，只要家乡让我上场，我肯定是义无反顾地为家乡而战。等陈胜龙队，哦哦哦哦哦哦。
9: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转场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滑雪板、自行车、无人机，眼前的这些常见的物品里面呢，都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玄武岩纤维。这看似普通的玄武岩石头，究竟有啥过人之处？它又是如何实现点石成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秘。
10: 什么是玄武岩纤维？火山石头的千锤百炼。简单来说，玄武岩纤维就是将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的岩浆冷却后形成的玄武岩，用1400多度的高温进行熔融、淬炼，再通过特殊工艺拉丝形成的高性能战略新材料。这一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点石成金”。细腻如发丝，却坚韧似钢铁，玄武岩变身纤维的奇迹每天都在这里持续上演。
11: 玄武岩拉的丝很细，到底有多细呢？比我的头发丝还细。我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你看，我手里的是一块钢筋，它的重量约等于4块玄武岩复合金的重量，但是玄武岩复合金的抗拉强度却是钢筋的3倍。
10: 点石成金，玄武岩纤维的硬核应用有多广？凭借绿色环保、轻质高强、耐高低温、耐酸碱腐蚀等诸多优异特性，目前玄武岩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已广泛应用到航空航天、国防军事、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等诸多领域，也被誉为21世纪新型绿色无机非金属材料。
12: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玄武岩那个耐高温的一个特性哈。你看我们哈烧到1000多度了，那个哈原石都红了，但是哈没有任何的变形啊。然后哈，因为我们哈玄武岩这些耐高温和耐腐蚀这些特性，我们在2024年6月3号还有6号在月球的背面成功展开了一面石头般的无形红旗。哈，这个就是我们用玄武岩纤维制作成的红旗。
10: 巨噬玄武岩，先引新未来。作为国内玄武岩纤维产业的核心聚集地，达州正全力构建玄武岩纤维完整产业生态，聚焦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与产业建圈强链，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标准、新工艺、新项目高效落地。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玄武岩纤维还将解锁更多应用场景，带来无限可能。
9: 五一假期过后，多条国内航线票价出现了回落，不少旅客提前锁定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好准备。
13: 在北京工作的张继长不久前看到国内部分航线票价有优惠，便选择在新一

0: 轮燃油附加费调整前，提前锁定端午假期全家的往返机票。
1: 端午节我们是计划一家三口去贵阳玩，计划是逛一逛这个青云市集啊，还有这个千户苗寨，然后再吃一吃小吃。北京出发，一个人往返有1800多。
0: 记者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均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2: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0: 从端午假期的国际航线预订看，飞行时长在36小时以内的目的地受到欢迎，像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河内、胡志明市等成为旅客的热门选择。
3: 最近机票的价格折扣其实都还不错，所以我端午节就计划呢跟朋友一起去新加坡，往返的话差不多一个人2600多，我们买的都是北京直飞的，之前我关注价格都在3500左右。
4: 机票预售方面呢，目前端午档期的机票预订情况也是在稳步的一个攀升，随着这个假期临近，后续呢我们预计会迎来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机票预订的一个高峰。
5: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夏枝灼灼，花繁树茂，在乐山，成片的绣球开得正好，蜀葵花海也悄然上线了，这就一起去欣赏初夏的浪漫与诗意。

0: 庐山小雨18到26摄氏度，峨眉山市多云20到28度，青城山小雨15到25度，德昌小雨20到31度，炉霍小雨6到19度，达州中阴转小雨20到25度，蒲江小雨19到27度，岳池小雨20到25度，大邑小雨19到28度，延边晴21到34度，岳西中阴转小雨15到24度，盈津小雨17到26度，德阁小雨5到20度，小津小雨11到22摄氏度。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哎呀，来小点。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1: 嗯。
0: 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

0: 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子伯伯，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也没什么可骄傲的。
1: 竟打败仗了，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哎呀，
0: 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意愿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信，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15、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1: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0: 嗯，这个我同意。
1: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1: 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1: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0: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1: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2: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
1: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 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
0: 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
1: 你想拔掉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0: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
1: 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0: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1: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0: 什么意思？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1: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0: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
1: 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 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宫砍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知道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0: 什么阴谋？
2: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1: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
0: 我得去做准备。
2: 失陪。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0: 你也辛苦。

0: 宋同到底跟你什么任务？
1: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1: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2: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1: 时月，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废了？
1: 秦振武。
0: 你敢纵你犯上作乱！
3: 时日，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
0: 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3: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1: 他胡说！
0: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当然有，真正的黎明计划。 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你怎么知道？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3: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1: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顾长官说你勾结。
0: 是匪，
3: 既向以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0: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3: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0: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可是他让你去死。
3: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4: 是，
3: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0: 真的要去看怎么样？
1: 我得执行命令。
0: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1: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0: 那我和您一起去。
1: 你不许去。
0: 那我也不让您去。
1: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0: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您去死。
1: 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遵而灰飞烟灭吗？
0: 爹，
1: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0: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

0: 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1: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2: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 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2: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1: 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2: 心意已决。
3: 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4: 到，
1: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4: 是。
2: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干什么？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

0: 逼我，我们只有来世才做父女了。
1: 你给我住手！刘副官。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大家可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
0: 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
1: 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0: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
2: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神本。
0: 神捕、蝴蝶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
2: 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1: 对付一个秦政武。
2: 不，不仅仅是一个秦政武，秦政武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0: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2: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

0: 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大炮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7: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8: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9: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7: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侣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